0: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哼，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哼，我！哎，你要是不贪心，能落到我这个地方吗？
1: 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2: 是，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啊，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
0: 宽恕他们吧。嗯，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1: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
0: 可是你呀？
1: 正是贫僧。
0: 什么？你就是唐僧？正是。大王，你就是唐僧？正是。我听说。
1: 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0: 大王，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1: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0: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的们，
3: 在，
0: 把这个和尚啊，不。
4: 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是。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1: 哎，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0: 妖怪，
4: 快出来，快出来！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傅呢。
0: 好。
1: 大王。
0: 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你先请下去。
1: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0: 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啊。
5: 小妖怪，你们头脑，脚头出来！哪一个是孙悟空？
6: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笑>
0: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破猴！
6: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哦。
5: 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6: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5: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0: 我要是不放那破猴，你能怎么样？
5: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Oh!

0: 快过来，快过来！
1: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0: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0: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四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0: 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0: 还回去！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1: 这能够怪我吗？
2: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3: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2: 正是。
3: 悟空啊！
4: 啊！
3: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4: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5: 哎呦，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3: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4: 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3: 李天王
5: 在，
3: 哪吒
6: 在，
3: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7: 遵旨。
4: 哎，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7: 不用你管。
4: 慢着。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哈哈哈
3: 哈！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4: 多谢。
8: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
9: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0: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8: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4: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6: 父王，带孩儿前去。
5: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6: 是。
10: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9: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10: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11: 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10: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11: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10: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11: 走，
10: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

0: 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笑>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笑>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嘿，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2: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3: 那你看怎么办吧。
4: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
5: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6: 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7: 又到了老孙上天一趟。
8: 但是回来了，
9: 回来了。
10: 大王啊，我们大王啊，
11: 大王啊，
12: 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

0: 我们都是为了获得星君。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1: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获得星君帮忙的。
0: 哦，找我帮忙？是啊。哎呀，大圣。
2: 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
3: 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 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4: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4: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 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
3: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4: 长辈们，

0: 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黄金牛。

0: 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们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请电视机前的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3: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2: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3: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2: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3: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3: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2: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3: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

0: 城市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武冠军的领导力上。老师说你这段时间表现得很好，想让你来当几天班长。
1: 哦，让我当班长？怎么可能？难道是因为我最强壮吗？
2: 哎呀，武冠军，你小点声，吓到我了。
1: 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了。反正我肯定是当不了班长的，我从来没想过当班长，也做不好啊。
3: 原来武冠军是这样想的。
0: 同学们，我打算让武冠军同学来当几天班长。武冠军，怎样做好一个班长，你可以听听张胜男的意见，他的经验丰富，值得你学习，不要让我失望哦。
2: 真是没想到呀，武冠军也当上班长了。
4: 老师是怎么想的？
1: 真是太惊喜了，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居然也能当班长了。
4: 武冠军，你可要维护好老师和同学的关系呀。
1: 这有什么难的？我武冠军什么都能做好的，虽然我没有经验，但我也能做好这个班长的。通知通知，今天下午有卫生检查。
4: 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
1: 大家快打扫打扫吧。
4: 我们要打扫哪里呢？
0: 我们班不是挺干净的吗？打扫什么呀？
1: 就在检查检查嘛。
0: 怎么遇到一点小困难就想放弃了？
1: 我领导力不行，您还是换人吧。
0: 逃避，这是逃避，能力不行才需要锻炼，你这样逃避是不对的。
1: 可是我说话没有威信，没人听我的，我又不敢说。
0: 冠军，你可以多问问张胜男，他有经验呢。老师希望你多锻炼锻炼，当个好班长。
1: 是，老师，我会努力的。
0: 大家拿出彩笔，这节上美术课，昨天通知过的。
5: 没有人通知我们呢。
2: 就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
4: 好啦，你们别找了，先用我的吧。
0: 谢谢你啊，张胜男。
4: 吴冠军，当一个好班长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对不起啊，我不小心忘记了。
4: 当班长一定要记得传达老师的话。
1: 我记住了，我真的要向你多学习啊。同学们，准备要进行才艺展示了，你们有谁想报名的啊？大家都有什么才艺吗？香玲，你有什么才艺吗？
5: 我没有，我不想参加，我好像什么才艺也不会呀。
1: 没关系的，我们重在参与嘛。
5: 你自己先报名吧，你是班长，要带头才是啊。
1: 郑美丽，你有什么才艺呢？
2: 没有，我才不想参加什么活动呢。
1: 张胜男，
4: 这种事不要来烦我。
1: 许博文，我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的，对吧？
6: 我忙着做数学题呢，也没什么才艺好展示的。
1: 我们可是朋友啊。这样不行啊，我得想个办法，报名马上要截止了。
6: 武冠军，感觉怎么样啊？
1: 别提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当好这个班长，大家都不配合我的工作。
2: 你就没想过怎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吗？
4: 要不你回去问问田统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吧。你没有领导力，大家不听你的，也许田统会有办法帮你呢。
1: 好吧，那我去问问他。
6: 武冠军，我相信你可以的，加油啊，我精神上

0: 持你。你们放心吧，这一点点困难我是不会放弃的。
1: 五冠军的领导力下。
0: 天童，我该怎么办呀？我讲话实在是太没有威信了。
2: 没办法，想当个好班长，不仅学习要好，还要有威信。你刚当班长，肯定会遇到各种问题，只能慢慢来了，着急也没用。
0: 可报名时间快要结束了，
2: 那你更要借着这个机会锻炼自己了。领导力是一种很珍贵的能力。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教教我吧。
2: 这种事嘛，还是你自己想办法吧，我也没当过班长啊。
0: 天童，我知道你有办法的，我请你吃冰淇淋。
2: 得了吧，你之前答应我的冰淇淋都还没兑现呢，除非你先请我吃，我再考虑考虑。
0: 好说好说，只要你能帮到我，什么都行，我这就去买冰淇淋。
2: 那等你买回来再说吧。
0: 天童，你看这是什么？你最喜欢的冰淇淋。
2: 超豪华的冰淇淋，我太喜欢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你看，这是口才药水，涂在脖子后面，你就拥有超强的领导力了。
0: 你帮我大忙了。你们都来听了，我们作为一个集体要有集体荣誉感，班级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努力，大家要齐心协力。如果把每个人比作一滴水，只有大家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滔滔不绝的江河，只有团结才能构造出和谐美好的班级。
1: 说的有道理。
2: 行啊，五冠军。
3: 是啊，我们都要为班级着想。五冠军，你说的太棒了。
0: 我已经帮大家安排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努力吧。比赛的前三名还会有小礼品哦，我们都应该积极参与啊。
4: 五冠军，你太棒了，我支持。
0: 我们是一个集体。
2: 五冠军说的对，
0: 所以我们要团结，团结起来为班级争光。
5: 人心齐，泰山齐。
6: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五冠军动员的不错嘛，你都安排好了吧？
0: 放心吧，老师，我们都准备好了。我有个建议，这个周末我们一起去农家乐玩吧，大家都挺累的，好好放松一下吧。
1: 张胜男，你也一起来吧。
0: 是呀，五冠军肯定都安排好了。
2: 我能不去吗？
7: 去吧去吧，五冠军现在真的很有领导力。
4: 是啊，张胜男，我们就一起去放松一下吧。
2: 那好吧，五冠军说的对，谁叫我们是一个集体呢。

0: 冠军，我们喜欢吃什么你都考虑到了呀。
1: 是啊，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
2: 哇，是我最喜欢的鸡腿。
1: 来，大家都有份。
2: 五冠军，你这个班长现在做得比我还好啊。有领导力的五冠军真的是太棒了。

0: 好啊，期待你的表现。不过你要记住这几天的经验哦。
1: 我当然会记住。天童，我们睡觉吧。
0: 晚安，做个好梦吧。

0: 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5: 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千百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6: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7: 像这颗钉子，
1: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7866，400-866-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呦！
1: 别怕，我知道你是好人，我是武松。
0: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1: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0: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1: 那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我要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好，好，好。哎，吴都头，
0: 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放心吧，
1: 你快去救玉兰吧。
0: 哎，好，好，好。
2: 大人说了，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纳斯背后闹事，知道吧？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哎，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3: 吃，就知道吃，
2: 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3: 谁？
4: 我都头，我也是被逼的，是张东健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5: 刘罗也是，
4: 你受死吧！玉兰姑娘，武都头回来了。老伯，怎么是你呀？
5: 他让我来救你。
4: 他回来了。
5: 是啊。
4: 他现在在哪儿啊？
5: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

0: 什么呀？三更半夜，死人了！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1: 什么？武松他杀人了！
2: 啊！

0: 杜鹃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鹃，来，我敬你一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鹃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1: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3: 不行，
1: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啊！
2: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呀、啊。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3: 什么猛药？
2: 毒刀。蒋仁蒋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
1: 是吗？没看出来啊，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蒋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2: 干杯。
3: 你是人还是鬼啊？
4: 我是你爷爷武松。
3: 啊！

Yuck!

0: 快走啊！玉兰。
1: 别过来，还是我杀了他。
2: 武大哥，别管我，杀了他。
0: 玉兰，我一定要救你。蒋门神，亏你还是个男人，居然拿女人来讨命。
1: 跪下来，我叫你跪下来。不跪，我杀了他！
2: 武大哥，不要！
1: 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武松，你也有今天。过来，跑过来，
2: 吴大哥，不要啊！
1: 去死吧！
2: 吴大哥，吴大哥。

0: 小心呐！阿弟，
1: 大姐，
0: 快走吧，走啊！

0: 你醒醒，你醒醒啊！
1: 姐，
0: 是我。
1: 快点走！
0: 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你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力。

就是大姐的命啊！二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二弟！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
1: 大人，你看。
0: 啊，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是武松。
2: 哎呀，走开走开，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
3: 啊，你来。
2: 干嘛记那么清啊？
3: 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怎么还不醒啊？
2: 你怎么那么笨呢？
3: 啊，
2: 我啊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
3: 行行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
2: 哎，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
3: 啊，好。
2: 哎，等等，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要治，身子也还是要补的。
3: 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
2: 啊？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

0: 二弟要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非把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水，二弟，二弟你醒了，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二弟呀，你现在暂时别说话。 到了这里啊，你就算到家了，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都替你担着，啊！甭宽心，
1: 二娘，事大来了，
0: 大哥，哎，别起来，躺着躺着，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来。
1: 二弟呀，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2: 是啊，
0: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2: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0: 二弟呀，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2: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0: 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1: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
0: 二弟啊，瞧他们把我二弟挤兑成什么样子了。等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母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在，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
1: 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1: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那个……
0: 住口！
1: 这个
0: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1: 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0: 康叔吧，
2: 在，
0: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0: 哦，那你的意思是？
2: 大人，请借步说话。
0: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2: 借差王洪、王亮。
0: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
2: 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仁、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0: 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啊、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2: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0: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2: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

0: 照应啊。
1: 你说的是施恩？
0: 对。
1: 好。
2: 有人没有？有人吗？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1: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0: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嗯，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1: 你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试试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1: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1: 哼，走。哼，
3: 这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4: 大人，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3: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1: 哎，大人。嗯。
2: 哎，你别多嘴。
3: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1: 哎，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2: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3: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
1: 哎，
3: 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1: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3: 哦，是谁？
1: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3: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1: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3: 得，别说了。胡捕头，
2: 在，
3: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石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2: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3: 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办！
1: 真是胡大哥，
5: 哎，您还跟着干嘛？
1: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2: 你不赶紧去石子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啊！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6: 恭喜！
1: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呀、啊，我去算个是怎么回事？这是
2: 别呀、啊。今天是你牛三儿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7: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8: 就是，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石子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就是，
1: 你
8: 害我们吗？
1: 你这不害我们吗？
2: 得，三爷，结业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9: 牛三爷呗。
2: 那好，跟着三爷去石子坡走。
1: 走。等等我。
10: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11: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世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

0: 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都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1: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都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2: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0: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啊、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3: 老板娘，
0: 怎么了？
3: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
0: 你先去看看。
3: 好。
0: 哎，阿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
1: 大姐，我还是……哎呦，
0: 二弟啊，你就踏踏实实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哎，
2: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以母鸡打名，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4: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5: 谁呀、啊？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6: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它是
5: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6: 不不不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5: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又来新人了吧？那也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哼，
7: 是我。
5: 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7: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5: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8: 不认识。
5: 你认识吗？
9: 不认识。
5: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啊？
7: 老胡。
6: 你二姨，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
10: 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啊、
5: 老胡、看在我们

0: 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糊面。
1: 哎，多谢二娘。
0: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1: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0: 呸！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2: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1: 是是是，
2: 他做不了主。
0: 得得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冲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2: 多谢二娘。哥几个，
3: 在
4: 在在，
2: 进去看看。
3: 好，
5: 是，
6: 都给我搜仔细点。
0: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7: 有没有搜到了？没
8: 搜过了，都没有。
6: 是啊，什么都没有。
7: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2: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
7: 哦，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0: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7: 没梯子，狗子，
9: 哎，
7: 爬上去看看。
9: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6: 哎，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
9: 我这不是，
6: 我自己上。
2: 哎，你，
0: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2: 哦，那你搜，
6: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0: 你搜啊，我等。
6: 好，你就给我等着。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个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关爷，您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6: 你怎么说话呢？
0: 爷，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6: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7: 哎，搜搜搜搜搜搜搜！
6: 哎呦，
7: 行行行。
6: 哎呦喂！
0: 等等！
6: 怎么着？
0: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6: 那你想怎么样？
0: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6: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0: 放屁！
6: 你
0: 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6: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0: 我呸！

0: 命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1: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0: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2: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啊？让他看，让他看啊！
3: 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0: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走吧。哼。搜啊，老娘看着你们搜。
3: 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1: 你
0: 别磨磨蹭蹭的，

0: 不好了，太爷传话叫你赶紧过去呢。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
0: 快走，别老
1: 走，走走走，
0: 快快快！哎呀，我哎呀，哎
2: 哎呦！等等，娘，娘，等，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0: 那你想怎么样？
2: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1: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
2: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2: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3: 200两。
4: 二娘，您看今天的事儿，这
2: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0: 你这是敲诈公差，
2: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5: 干什么？想动武啊？
4: 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0: 老胡子，
4: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1: 你看，这是我的。
4: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2: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4: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0: 老胡，你不能这样。
4: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行不行？看什么看，赶紧走。
1: 走走走走。

0: 老胡啊，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1: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两杯
2: 酒。慢走啊，慢走啊。
3: 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4: 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3: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0: 你看看，
3: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1: 走，
3: 二弟。哎呦，当家的，嗯，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4: 是什么呀？他是累的。
3: 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4: 好。哎呀，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3: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4: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3: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4: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3: 那你有什么办法？
4: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3: 走？嗯，上哪儿去啊？
4: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3: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二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5: 大哥大姐，
3: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4: 哎，坐坐坐，
3: 坐坐坐。
5: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3: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5: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3: 哎，不不不不，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对对对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5: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3: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4: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5: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3: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5: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4: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牛三儿，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带着一个破草帽，跑去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0: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2: 哼，
0: 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2: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事一人当。阿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0: 好。
3: 哎，二弟，等等，稍等。阿头，把我的家伙带来。

0: 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都没有。
1: 好，
0: 走。
2: 哎，二娘，等等。
0: 哎呦，怎么了？
1: 二娘，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我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0: 你有什么办法？
1: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疯和尚？
0: 哪个疯和尚？
1: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0: 那个人，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1: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戒刀，他的肚碟，都可以用一下。
0: 哎呦，大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哎呦，真是，走。
3: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0: 哎呀，跟我走，走。
3: 哦。
0: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2: 放心吧，二娘。
1: 弟兄们，走！
3: 快，跟上！
1: 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10000贯。
0: 哎，等等啊！带上这个。

0: 二弟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1: 好，很合身。
0: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试试。
1: 好刀。
0: 哦，还有，别急，来，
2: 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向王五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易行、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助平安。
1: 我一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

0: 我们红军啊，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1: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
2: 我要做人，冲！
3: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

0: 豆腐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姐，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意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答应我。哎呀，
1: 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0: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1: 快点，快点，快点！阿弟，你走吧。
0: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了那些狗贼。
1: 不行，你走，快走啊！
0: 大姐，
1: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0: 大姐，
1: 走啊！
0: 我这，
1: 走啊！

0: 二娘，
1: 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0: 哦，二头三头，来，
2: 哎，来了。老板娘，
1: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0: 二头三头，给。
2: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1: 哎，
0: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哎，好兄弟，看看外面。
2: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0: 好，准备火攻，
1: 快去。
0: 哎，好，啊，走，走。哎，别怪。
3: 多胜，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了，咱们人多，杀吧！
4: 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贴身打斗，肯定死光光。
3: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4: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司令给我守好了。
3: 是。
1: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
3: 援军到了，
4: 弟兄们，我们的援军到了，一定给我抓活的。
1: Yeah!

Yeah!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二爹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二爹，你到了耳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
1: 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0: 快起来，
2: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二娘，走了。哎，这怎么了？啊？怎么了？有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啊？ 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啊，
1: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嘿，
0: 你看你。 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笑>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哎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你敢？哎，别动啊！
1: 别动，你别动，哎，别动，哎，什么东西啊？哎，你转过来，我看看，哎，我看看，干什么呀你？<笑><笑> 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耳聋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啊，真的是愁死我了。

0: 哎呦，妙胜大师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1: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0: 啊，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

0: 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1: 是。
2: 高唐州，
0: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0: 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1: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0: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1: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啊。
0: 吃不下。
2: 来阴天寺现在何处？
1: 二娘，铁牛兄弟。
0: 哎
1: 哎，快快快！
0: 铁牛兄弟，
1: 快快快！
0: 铁牛兄弟，
1: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3: 快点吧！
0: 等等，
1: 铁牛
0: 兄弟，
2: 二娘，张大哥
0: 啊，
2: 这是小旋风柴进，
0: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3: 正是在下。
1: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0: 是啊是啊，
3: 我也是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1: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哦，我
3: 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应天西那司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2: 你们不在那十字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1: 一言难尽呢，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十字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十字坡客栈，哈哈，没了。
3: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下再去，如何？
2: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0: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1: 多谢，
3: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4: 叔叔，叔叔。侄儿来晚了。
3: 是谁？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5: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应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3: 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诸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5: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3: 是什么窟？那丹书铁卷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应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5: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应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2: 娘的，这应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是在敢上门看爷爷板斧说话。
1: 天牛兄弟休养龙马，听柴大官人的啊。
0: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

0: 欺负你的。
1: 爸，不好了，不好了，那阴天子又来了。
2: 奶奶的，俺劈了他。
3: 铁牛，休得鲁莽，你若再有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4: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3: 我是柴荒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4: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3: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券，看谁敢不敬。
4: 什么丹书铁券？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3: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4: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荒城抛尸街头。
5: 柴大官人，
4: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6: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3: 李逵，手下死守。
6: 贼鸟死。
7: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3: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券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哦，
1: 老爷，
3: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铁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0: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去搬救兵吧。
2: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1: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1: 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
1: 告辞。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
4: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经停丧在家。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3: 李大在哪里啊？
4: 心慌逃走了。
3: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

0: 装可打死应天赐，
1: 有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2: 在，
1: 给我狠狠的打！
2: 是，
3: 慢着，慢着，庄可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仙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1: 铁卷？铁卷在哪儿？
3: 我已派人去取。
1: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呀？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2: 是。
1: 打！
4: 是。
5: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6: 出来的时候，舅舅他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5: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呢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7: 我们，我们，我们。
6: 表哥，
8: 这小妞不错呀。
9: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1: 去边去。
1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1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1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线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4: 2万多件。
1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1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5000、1-2万的貂绒大衣，
1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3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几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1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 店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5: 那当然了，

0: 这个市场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
2: 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销商发完了，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 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
5: 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把这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
9: 贵是，
10: 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11: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重头包到脚，又暖和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1: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12: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1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1: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12: 快打开。

0: 还有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看吧，
1: 漂亮！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看吗？
1: 这手感可质量，这肯定是没错啊！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四五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4: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5: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7: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起码百呢
0: 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线。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 了，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

0: 这个市场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
2: 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销商发完了，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
6: 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8: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
6: 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9: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
10: 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重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
11: 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3: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14: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
15: 看看，漂亮，特别呢。哎，
13: 真好。
15: 好看吗？
16: 这手感可质量，这肯定是没错啊。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7: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8: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起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
15: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5: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起码买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
2: 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2: 哎呀，老伴儿啊。

0: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1: 好看吗？
0: 漂亮。
1: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啊！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四五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2: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3: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2: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5: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5: 这一次，我们用影像发现中国海洋之美。这里，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建设海上福建。这里风起潮涌，向海而兴。
9: 最有特色的海洋产业，最具优势的海洋资源，最奇妙的海洋生物栖息地，潮间带寻觅最不一样的福建海。

0: 讲事人，我是讲事囡仔。
1: 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徒其父强，徒坐拥父之非夫也。
0: 国地级安全社区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小妞不错呀。
1: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2: 去一边去！
0: 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啊、
3: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啊！
0: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啊。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4: 哎，就是啊！
3: 求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0: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兄弟还挺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带小子走。
3: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0: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3: 金娘，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5: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0: 带走，回山。
4: 走。
0: 走，
3: 表妹，

0: 你不是来吃饭的吧？
1: 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0: 里边请。
1: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0: 你想吃什么？
1: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0: 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0: 嗨，原来师傅不是武功岭上的。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

0: 等，您想吃什么？
1: 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2: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
0: 得，您稍等啊。
2: 嗯。
1: 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
0: 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
1: 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2: 对不住，你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啊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
2: 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0: 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
2: 嗯，
0: 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2: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吴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2: 飞天蜈蚣，
3: 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2: 一道一僧，
3: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2: 弟子记住了。
0: 客官，您认识他
2: 啊？不认识。
0: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武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
2: 不，
0: 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2: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0: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2: 对，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0: 客官，您这是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2: 来，这个给你。
0: 哎呦，完了完了。

0: 站在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
1: 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2: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1: 可汗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3: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哎呀，
2: 少废话，

0: 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1: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0: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1: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
0: 哼，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去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0: 是。

0: 香啊。来，
1: 玉芳，冷静，
0: 啊，半道爷子。

0: 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快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0: 住手！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本道爷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1: 神东吴二，
0: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2: 吴军，
0: 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0: 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一起死吧！

呀！

0: 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王堆。
1: 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哎，
2: 英雄，
1: 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哎，
2: 姑娘，快起来。
1: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

0: 没事了，先走吧。好。哎，英雄，走，跟我来，走。
1: 早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哪里哪里。
2: 赶紧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久我还能喝？你看你现在都不行了。快进去，各
3: 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好，快走走快！
4: 不好了，不好了，二当家的！
5: 怎么着？
4: 大当家的被宰了！
6: 抄家伙！走！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7: 我听到了，快点走吧。不，我要和你一起走。我自有办法，快。好。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4: 给俺杀了他！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
7: 共占着吴宫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8: 我呸！把武松当作什么人物？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9: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出来呀、啊！英雄为民除害，飞天蜈蚣和李二头陀都完蛋了。
1: 哦，金定，
2: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2: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5: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明招呼一声？
6: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夺他这双筷子。
5: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
6: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2: 坐吧。
7: 哎，继续喝。
3: 老伯，这位是？
2: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5: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啊？
3: 哦，在下，啊、哦，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6: 哦，哎呀，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8: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5: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3: 我出家时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父传授正法，所以……
2: 哎，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设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1: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0: 哎。

0: 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1: 吴老伯，
0: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肖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2: 娘，
3: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2: 娘，您说什么呢？
3: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2: 要不然怎么样？
3: 给娘做女婿啊，倒是很不错的。
2: 娘，您说什么呢？
4: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5: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6: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
7: 不对，
4: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3: 老爷，
0: 我看这出家师傅八成有假。
3: 你怎么知道？
0: 今天在宴席上，子明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3: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0: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3: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0: 就怕是……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3: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0: 哦，
3: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0: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3: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0: 你少给我提啊！

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

0: 再剪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

0: 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马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

0: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家大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

0: 锉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马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

0: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6: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5: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6: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5: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今日俄罗斯等媒体报道，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就中国台湾问题与主持人展开激烈交锋。在节目中，面对主持人的连续追问，安瓦尔重申，马来西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已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1: 这段在本月16号播出的采访视频，原来是聚焦马来西亚如何在国际上找到自己的国家定位，没想到主持人死死揪住中国台湾问题不放，故意抛出带风向的问题。对此，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台湾问题必须由中国人决定。
2: I see Taiwan as part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have to decide. But it must be in that context. It is one China. It's accepted by all.
1: 面对安瓦尔的直白表态，主持人没有罢休，又试图诱导安瓦尔说出偏向分裂的言论，但安瓦尔没有掉进采访者的陷阱，直接挑明一个国家不容许分裂。
2: I always take a Malaysian example. If one province decides to break away, do we use force? I think I will protect the sanctity and unity of the nation.
1: 安瓦尔此番表态受到岛内多家媒体关注，但就是这么一番正常表态让民进党当局坐不住了。台外事部门对安瓦尔的表态进行指责，还搬出两地的经贸往来说事，暗示这番言论会打击台商赴马来西亚投资的想法，妄图用商业合作给马来西亚制造压力。马来西亚在1974年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是其长久以来的外交选择。外界也认为安瓦尔此次涉华表态只是把本国一直坚持的立场公开讲出来，完全合乎情理。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采访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在1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3: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0: 台行政机构接连对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不予附属，持续引发争议。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批评，施政权再大也大不过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19号也再次怒斥，卓荣泰早已不是一名适格适任的行政机构负责人。
4: 立法院能够容许这个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
5: 台行政机构接连对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不予附属。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痛批，是谁给台行政机构的权力一次又一次拒绝三读通过的法律？施政权再大都大不过台湾地区的限制性规定。轰台行政机构想执行就说符合规范，不执行就说违反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不附属。
6: 他身为行政院院长，竟然连这点知识都没有。
5: 翁小玲指出，卓荣泰具有法律背景，但他不知道卓荣泰的法律究竟学到哪里去了。任何具有基本法律常识及素养的人都应知道遵守法律，何况卓荣泰身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竟连这项基本知识都没有。翁小玲痛批，他早已不耻卓荣泰的行为。在他看来，卓荣泰早就不是一名适格适任的行政机构负责人。
7: 念的法律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5: 前民代郭正亮则表示，韩国瑜上周释出了善意，结果却换来民进党冰冷的回应。如今韩国瑜知道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集团？
8: 那韩院长现在终于看清楚了。

0: 他对面是流氓集团啊，那你以后就好好讨论，我们面对流氓集团，我们以后要怎么处理？
1: 台湾问题由案侦结，包含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在内的15名业者遭到起诉，却没有任何官员被追究责任。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问题由案对于涉嫌官员渎职的部分完全不提，显然是借由求处业者重刑来替官员开脱责任。
2: 问题由案持续延烧，一度传出提出请辞的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石崇良，19号这天还站在台立法机构的备询台上。
3: 这个版本呢，那么主要强调在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品质管理跟数位治理五大方向哈。那么共有17个条文。
2: 台立法机构所谓卫环委员会要修食安条例，防止再有类似案件。但问题由案的纠责就此打住了吗？18号，台中地检署侦结问题由案，起诉涉案厂商共15人。当中提到，其实早在去年，业者就自行放宽巴西黄豆验收标准，知道问题后却没有主动通报。另外，被起诉的名单当中也没有看到知情不报的台糖相关人士跟民进党当局官员，至今也没有任何官员为此负起政治责任。
4: 因为台糖早就知情不报。难道这个政府都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吗？我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政府到底还有持续的傲慢嚣张到什么时候？
2: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批评，问题由案被起诉的15人全部都是业者，对涉嫌官员渎职的部分完全不提，显然是借由求处业者重刑来替官员开脱责任。
5: 我们一切尊重司法啊，那么跟检调。我想我一直在谈去留不在我心中。
2: 石崇良重申自己不眷恋官位，但蓝白担心的还是问题由案会不会随着侦结就此翻页。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侨务部门主管徐家清近期卷入假考察真观光争议，传出20号将再度窜访欧洲多地参加侨务活动。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金龙19号表示，徐家清才刚被列为被告，现在又传出要离台27天，对外声称行程无可奉告，所谓的机密全看对自己有没有利。
6: 董事长，那怎么看现在被列为他自然？
7: 刚才你讲过了，尊重两个字。
2: 之前涉嫌协助儿子登东沙岛，徐家清遭台监察机构裁罚10万元新台币，而因为台湾民众党告发，徐家清日前也被台北地方检察机构列为他自案被告。
8: 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啊？
7: 我不再多说了啦，好，谢谢。
2: 据台媒报道，徐家清将在8月20号至9月15号再度窜访欧洲多地，参加所谓侨务活动。
7: 不能讲任何讯息的 ，OK？ 哦，这是基于安全的因素，哈，对不起。所以我刚刚说无可奉告，不是开玩笑的。
2: 对此，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金龙批评，徐家清才刚被台北地检署列为被告，现在又传出要离台27天，面对媒体询问，竟然声称无可奉告，真的是胡说八道。台侨务部门正副主管离台后，经常发布新闻稿自我宣传，机密与不机密，全看对自己有没有利。
1: 据台媒报道，位于屏东县的台所谓中科院九鹏基地，19号清晨6时许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时，疑因不明原因发生失控，火箭未按照预定轨迹飞向海里，反而偏离航道，直接飞向了内陆山区坠毁，让附近居民直呼可怕。
9: 哇哇哇！失误失误，完了完了！哇，村庄村庄，是啊是啊是啊！
10: 民众用手机拍到天空上有一个尾巴冒着白烟的飞行物体，突然在高空失控转弯，呈螺旋状一路往下坠落。台所谓中科院19号清晨进行火箭测试，原本规划火箭发射后应该掉进海里，却没想到升空后发生异常旋转，最后失控坠落山区。尽管没有坠入临近的两个村庄，但村民也受到惊吓。
11: 我就是你单独的，
12: 安尼哦，
11: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8: 我心内嘛是有啦，我都病出来了。
10: 当地居民惊恐又不满，台所谓中科院第一时间发声明表示，当天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发射因初期轨道异常，因此启动自毁机制，坠

0: 落点在安全管制范围，但屏东县政府发出声明，要求台所谓中科院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紧速对外说明事故真相。
1: 中科院应该立即调查，并且对外完整的说明，未查明事故的原因前，应该要暂停试射。
0: 屏东县政府强调，台所谓中科院必须重新检视现行发射作业程序，并修正发射方向，弹道轨迹应全面避开村庄，切勿拿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开玩笑。其实，台军九鹏基地发生意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25年8月20号凌晨，台军在九鹏基地进行海空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时，一枚爱国者二型防空导弹在发射后4秒突然自爆，大量火光在天空四散。而2023年8月15号，台军在九鹏基地发射2枚爱国者二型导弹，其中第一枚由于不明原因在发射后随即自爆。
2: 在昨天的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朱凤莲点名批评民进党当局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往来，台陆委会更是冲在前面，成为两岸交流交往的绊脚石。当前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这股潮流是无法压制的。无论是网红主播还是普通民众，越来越多的人亲身来到大陆，感受大陆现代化的建设成就，体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面对这股潮流，民进党当局不断阻碍两岸交流，谁主张交流，台陆委会啊就给谁冠上被大陆统战的帽子。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质问台陆委会，不是促进两岸沟通交流的组织吗？现在怎么成了恐吓两岸走亲走近的组织呢？台陆委会近日声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直面回应指出，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台陆委会抛出的所谓抵御统战论，映照的是民进党当局害怕台湾民众看到真实大陆发展，自身谎言被戳穿的心虚。再则，现在在岛内施政的赖清德当局更不知统战为何物。在岛内社会民生方面，赖清德当局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不断加剧台湾社会内耗撕裂。而在两岸关系方面，赖清德更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挑衅大陆，成为结结实实的麻烦制造者。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在岛内不得人心，在两岸关系上被人人喊打，早已恶名远扬。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中。

0: 这个行业呀，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
5: 能退货，你能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今年是福建船政创办160周年，160年后的今天，这段历史依然鲜活地生长在福州马尾。近日，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这里，从博物馆的展陈到老厂房里的沉浸式演出，记者们亲身感受着船政如何从历史中走来，又活在当下。开炮！
6: 全息投影将海浪与战火展现在观众眼前，座椅随剧情缓缓向前推移，让人仿佛乘上时光机，与百年前的船政少年并肩同行。在原马尾造船厂机修车间，国内首部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醉翼船政》正在上演。我们在剧场内部可以呈现出300多套的独立的机械设备，通过上千次的机械运行，可以呈现出50多种不同的折叠方。 转的动作，它可以通过沉浸式的这种视觉的体验来感受我们船政的百年的向海图像的历史。
0: 演出以1866年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福建船政的真实历史事件为主线，艺术化再现了船政学堂的创办、造舰遇

0: 才的艰辛、甲午海战的悲壮等历史片段，
1: 感觉自己是身临其境，效果很好，非常的感动，可以体会到当时的海军将领以及这些将士们他们去慷慨赴死的一个勇气，也体现了他们当时的一个坚定。
2: 表演得非常精彩生动，因为我开学以后要学习历史中的近代史部分，所以我想先来通过观看表演来先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希望开学以后可以更加深入的来学习这段历史。
0: 从博物馆里的静态展陈到剧场里的沉浸式体验，福建船政这段跨越百年的记忆正在光影与机械的流转中真正活起来。
3: 8月19号是七夕佳节，爱乐海峡情牵两岸，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厦门湖里区浪漫登场。百对两岸新人以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
4: 首先有请18对两岸新人幸福登场喽！
0: 红毯铺地，花灯高悬，两岸新人身着中式礼服，携手依次跨火盆、踏马鞍登上礼台，在司仪的引领下行对拜礼，饮合卺酒，剪发结缘，盟誓印信，一笔一画在古风婚书卷轴上署名落印，满满的仪式感让中华传统婚俗之美在两岸新人的笑靥中鲜活呈现。
5: 我自己本身呢是台湾来自于台北，那我太太呢是福建的宁德，可以说是爱情生活事业双丰收，那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美满。我们两个小夫妻也是结婚也满了10周年，所以这次来参加这个活动也特别有意义。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式婚礼是特别好，它代表的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传承。那我觉得我们的整个中华文化的传承就是我们的每个中国人的一个瑰宝。
6: 他是从江西到厦门这边打工，我是从台湾到厦门打工，那就这样的认识了，然后相知相爱在一起就30年了。相爱容易相处难呐，30年看起来日子还很长，可是现在感觉又还很短，所以我们还希望再走30年。
0: 现场还有一对网红夫妻，来自台湾宜兰的台湾表妹李乔欣和山东菏泽的大陆表哥刘凯，两人因拍短视频结缘，从搭档成为伴侣，拥有100万粉丝。此次集体婚礼弥补了领证后未办仪式的遗憾，他们常往返厦门发展事业，也正规划未来让孩子在湖里区就学。
7: 我们这种但是婚礼没办，但这个仪式其实是有一部分来讲算是弥补了我们俩的一个婚礼仪式了。
8: 我觉得今天是来体验一个这个稍微比较走我们中式一点的婚礼，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对，我是觉得大家其实是多一些包容跟多一些理解跟沟通，其实在很多事情是矛盾出现了之后，透过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沟通，然后面我就觉得就好，很好，很好了。
3: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

0: 最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9: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当前没有也未安排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不过，仅一天后的19号，他便改口称，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再与伊朗谈判。特朗普还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而按照伊朗方面19号传出的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便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报道，这一行动由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包括为油轮护航，协助空载油轮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目前，伊朗方面暂未回应。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19号，日本民众在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以及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灾害连续不断，民众生活压力逐渐加大，日本政府却不断增加防卫支出，这将给民生带来更大负担。部分参加集会的民众对于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相关动向也表示反对。近来，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4: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

0: 优任鸡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生命被利用，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索隆。
1: 怎么，还想比试吗？
2: 大姐夫，你别生气，不就是为了一个丫鬟吗？没必要伤了自己人的和气。
1: 如果我想打银川的话，一鞭子就能要了他的性命。
2: 那是那是，所以小弟才在这里谢姐夫手下留情。
1: 好，魏虎，我请你以后好好的管教你的妻子。在这相府里面，除了岳父岳母，还有金川丹丹。我不想她们姐妹因为任何事情而伤了和气。如果刚才我有什么做得对不起你们夫妻俩的，还请海涵。
2: 您客气了，慢走，慢走，慢走。
3: 不送。
2: 娘子，别生气，别生气啊，娘子。
4: 你要不要紧呢？
2: 没事，没事，没事。
4: 哎呀，你怎么这么没有用？你娘子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你还对人低声下气的？
2: 哎呦，娘子。小兰，下去。
5: 是二姑爷。
2: 哎呀，娘子啊，刚才你也看到了，苏龙的武功不会在我之下。再说大姐在相府的地位，我们两个跟他们斗起来，不见得会有胜算的。
4: 哼，就凭那苏龙，他算什么？也不想想自己的出身，居然敢管我的事情，还敢拿鞭子来抽我。
2: 哎呀，好，好了，娘子，娘子不生气了啊。刚才我也看到了，刚才大姐夫只不过是拿鞭子吓唬吓唬你。
4: 我是被吓唬打的吗？我不管，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2: 那好好好好，相公答应你，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时候相公我。
4: 你怎么了？还疼吗？
2: 哎呦，真的好痛啊！帮我揉揉。
4: 哦，有没有好一点啊？
2: 你这么揉，还真不疼了。
4: 讨厌！
2: 真的很疼啊！哎呦，
5: 谢谢小菊，不必客气了。
6: 哎呀，这个银川呐，下手真够狠的。小莲，让你受委屈了。
5: 没关系，小莲，没关系的。刚才大夫说了，幸好都是些皮外伤。
7: 谢谢你，大小姐，大姑爷。我
5: 不要起来，坐下，坐下。
7: 夫人，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跟你说。
6: 什么事啊？
7: 那个魏豹，他跑去交缠小姐，要抢小姐。小姐为了要躲他，所以他……
6: 所以怎么了？你快说，快说呀！
7: 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6: 啊！你说，宝钏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5: 小莲，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7: 是真的，大小姐。
5: 这怎么会这样？苏龙，
6: 哎呦，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

0: 亲这孩子又没了，这宝钏可怎么活呀？
1: 是啊，就是因为宝钏有了孩子，才让小莲去照顾他。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0: 不行，我要去看宝钏。
1: 娘，
0: 我要去看宝钏。
2: 岳母，
1: 老夫人，
2: 现在还不能去。小旭知道这件事情是岳父让魏豹去的，所以现在去恐怕会适得其反。
0: 沈王宇，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他竟然害死了自己的亲外孙呢，这太过分了。
1: 娘，你也别太难过了，保重身体啊。小莲，你要好好养身体，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看小姐。小心。
3: 可是老夫人，大小姐，魏宝他纠缠了三小姐，所以三小姐他们暂时离开了武家坡，不在那儿，你们去了也没有用啊。
0: 小莲呐，那你就好好的先养好伤啊。王宇，你这个老东西，我要找机会跟你算这笔账。

0: 凌霄，我帮你准备了夜宵。凌霄，
1: 你真在这，
0: 凌霄，
1: 你来了。
0: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连我叫你都不知道。
1: 只是一些兵书而已。
0: 兵书。
1: 这大堂啊，果然是有很多好东西。之前我看过他们的孙子兵法，真是觉得受用无穷啊。哎，上次我和平贵去长安的时候，我让他帮我找了很多的好书，现在有空翻一翻，确实是不错。
0: 可是咱们又不打仗，看什么兵书啊？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看一些如何与人竞争，如何力争上游的书。
1: 竞争，力争上游。丽娜，你是不是觉得我文韬武略不够，还不能力争上游啊？
0: 不是啊，我是想说，依照咱们大梁的历法，外人是不能够继承王位的。
1: 哎，丽娜，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了？
0: 叔叔又怎么了？我听我爹说，霸王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要未雨绸缪嘛。
1: 丽娜，我大梁自有律法管着，再说就算是王位要继承，这不也没有外人吗？
0: 怎么没有外人？那薛平贵不就是外人？
1: 丽娜，平贵现在是当朝驸马，哪是什么外人？就算有人觉得他是外人，那么继承王位的不是还有代战公主吗？
0: 可是我们大梁有史以来就没有女人登过基。
1: 唉，丽娜，你别忘了，那大唐还出了一个女皇帝呢，叫武则天。
0: 那只是例外。再说了，只要有野心，女人都能当皇帝，何况男人。
1: 丽娜，你这句话话中有话，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争取大王的位置。
1: 丽娜，你怎么总劝我做一些有悖我大梁律法的事情？
0: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的亲姑姑，我也是大王表弟的女儿，怎么说咱们也是有王室血统的，所以我希望你

0: 你个老糊涂啊！你活活把自己的亲外孙给葬送掉了，你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0: 是啊，爹，你让我为宝去骚扰宝钏，宝钏为了躲避未报，动了胎气，孩子没保住。宝钏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说呢？ 你是怎么当爹的？你还想当外公啊？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他就指望着这个孩子跟他相依为命了。可如今这孩子没了，你让宝钏怎么活呀？娘，这事儿怪不得爹。银川，你说什么呢？
2: 娘，爹原本是好意，他是想那薛平贵死了，这宝钏要是能嫁给魏豹，宝钏也有个依靠啊。再说，我也觉得那孩子没了，对宝钏才是好。银川，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娘，我是实话实说。再说，这魏豹要是娶了宝钏之后，他想要几个孩子都不成问题呀。
3: 是啊，岳父，银川说的也对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宝钏怀孕了。再说，她怀的是薛平贵的孽种，这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
4: 魏虎，嗯，
3: 不准你说这种话，太没有人情义气了。大姐夫，我说的话你不爱听的多了去了。可是这件事情是经过分析的事情。
4: 难道我又错了吗？魏虎，你也不想一想，当初在战场上，如果没有平贵，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吗？结果你升官了，是不是？啊，没大没小了，目空一切了，是不是？是啊，魏虎，你别忘了，你升官，可是仰仗着平贵啊。
2: 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4: 要是没有薛平贵，我家魏虎早就把西凉打得落花流水。哼，无稽之谈。
2: 大姐夫，我们夫妻俩说的话都是无稽之谈，你说的话就是金言玉语吗？银川，
4: 你给我住口！现在家里已经乱成了这样，你还跟我们夫妻两个斗吗？
2: 大姐，我哪敢跟你斗啊！不过你们口口声声一直责怪魏虎跟魏豹。
0: 换成是我，我倒要说，这王宝钏怎么这么贱？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要做个乞丐寡妇。你，银川，你，宝钏守的是三从四德，你们害得她流产，还要她改嫁。
5: 够了，统统闭嘴。
0: 怎么着，宝钏流产跟我王允有关吗？要我王允负责吗？
4: 相爷，你就是说嘛，谁知道她有身孕了？再说，这魏豹要是肯娶她，也算是她的福气了。
5: 银川，
4: 你巴掌都打不醒你吗？还要你多嘴？
5: 够了，你给我回房间去，不要在这胡说。
0: 我不回去，我要你还我外孙，你还我外孙，还我外孙。
4: 你息怒啊，这事儿也不能怪爹啊。
5: 是啊，我其实也很爱宝钏的，所以才让魏豹来娶宝钏。我是想把宝钏接回到咱们自己相府，难道是我错了吗？
0: 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去劝宝钏呢。
5: 够了，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宝钏的谅解，也得不到你们的感激。既然这样，从今往后，你们在我面前。 就不要再提王宝钏三个字了。哼，
4: 爹，爹，
6: 孕妇，孕妇，
4: 爹。哎呀。

0: 你干什么？我操练兵马其实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抵御外侮。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只要我们足够强大，那么别人又怎么敢欺负我们呢？
1: 你真的很优秀，我就是不明白，大唐怎么会没有人赏识你呢？
0: 那都是因为大唐没有人赏识我。
1: 我才会留在西凉呢。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原来你留在西凉，不是为了我。
0: 好了，我在说笑呢。<笑>
1: 其实我父王年岁已大，只因为当初我母后没有产下男婴，他们伤透了脑筋，所以才想让我嫁给凌霄，可以让他继承王位。嗯，
0: 凌霄确实是个好人才。
1: 以他的才智和胸怀，
0: 足以继承王位。怎么？难道你不想继承吗？我是中原人士，要让我继承王位，朝中必有很多人不服。但是基于我的私心，我还是希望有你继承。朝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我的，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不会不服。没错，朝中有人拥护你，当然，很多人。 也一定拥护凌霄。到那个时候，朝中一定分裂，到时候那些叛乱者就会趁虚而入。
1: 为了不让大梁分裂，你就甘愿退让？
0: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父王现在不是健健康康的吗？咱们出去走走吧。
1: 这么说来。 我们很久没有一起骑马了，周路，是命人去准备驸马的红鬃烈马，还有我的赤兔驹，我们可以一起。
0: 哎，怎么？
1: 公主，公主，
0: 你先坐。
1: 公主，
0: 快穿太医。
1: 是。
0: 来人，我们先回去吧。来，慢点。

0: 夫人，小莲来了。
1: 小莲拜见夫人、大姑爷、大小姐。
2: 小莲啊，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的伤都好了，谢谢夫人的关心。
3: 这银川也真是的，一鞭子下来，这小莲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吧？
1: 不疼了，谢谢大小姐。
4: 岳母，我看小林这丫鬟不错，不如就让她跟在您的身边，以免有人在欺负她。
2: 小莲留在我身边是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担心宝钏的身体。宝钏的身体并不好，小莲呐、我先前听你说宝钏已经离开武家坡了，她去了什么地方了，你知道吗？
1: 夫人，对不起，小姐不让我告诉你们她住在哪里。不过夫人你放心，我离开小姐的时候，小姐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夫人你别担心了。
2: 哎，你说宝钏的个性那么犟，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3: 娘，你也真的别再担心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宝钏一时半会儿不想见咱们也是难免的嘛。
4: 我认为啊，三姨妹心里一定还惦记着岳夫人为报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暂时不想跟咱们相府有任何关联。
2: 那就是说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宝钏了。
3: 娘，你也别太担心了，这母子连心一定会再见到的，别担心了。
1: 是啊，夫人，小姐还说过三姑爷

0: 没有死，如果三姑爷回来的话，到时候他会带着三姑爷一起来看您的。
1: 哎，真是痴人说梦啊，你说这人死了还能复生啊？
2: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小梁跟我说，宝钏说平贵他回来过。我
3: 小莲也跟我说过这个平贵跟三姨妹断袍的事情，如果三姨妹说的是真的，那么平贵应该还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可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0: 薛平贵这孩子真的很优秀。
1: 嗯，
0: 王后，你觉得呢？
1: 是啊，他和戴湛自从成婚以来，我也发现这个人的确不错。
0: 嗯，
1: 可是
2: 大王，
1: 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
0: 王后，传给凌霄那不也是外人吗？
1: 这凌霄怎么算是外人呢？凌霄可是我的亲外甥啊。
0: 其实在本王眼里看来，凌霄和平贵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我非常的尊重你的意见。你想将来王位传给他们何人呢？
1: 这
2: 大王，
1: 我想你还是把王位传给凌霄吧。
0: 你真是这么认为？
1: 是啊，这薛平贵他毕竟是中原人士，我还是信不过他。
0: 王后，他是戴湛的夫君，
1: 话是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戴湛和他成婚才多久，薛平贵到我们大梁也没多长时间，他对我们大梁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虽然说当初戴湛嫁给平贵，朝中大臣并无人反对，可是现在如果说你要把王位传给薛平贵的话，我相信朝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赞成的。

0: 这件事就容本王再想一想。
1: 太医，公主怎么了？
2: 恭喜驸马，恭喜公主，公主已经有喜了。
1: 真的？
3: 我有孩子了，我有孩子了。
1: 哎，公主不能跳了，快点坐下。真是的，坐坐坐。
4: 我看公主身体一直很健康，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哦，真是把我吓坏了，我还禀报了大王和王后呢。
5: 哎呀，就你多嘴，干嘛去禀告父王母后？如果要把他们两个老人家吓坏了，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呀、啊！
4: 哎呀，人家是关心你嘛。
6: 大王王后驾到，
7: 儿臣参见父王后。
8: 好了好了，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大礼了，来来快坐下。再说这不是大殿，是你的寝宫啊。
7: 是
0: 是啊，乃朕，你到底犯了什么病，把父王和母后给吓坏了？
4: 女儿禀告大王王后，公主有身孕了。
0: 啊！太医，没有诊断错吧？
9: 回禀大王，
2: 公主确实是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0: 好，快下去领赏吧。
9: 谢大王。
8: 看看这孩子，自己都有了身孕了，怎么还不知道呢？
5: 人家是第一次有喜吗？当然不知道了。
8: 哎呀，这孩子。
1: 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你就别责怪她了。
0: 哎，王后怎么会怪她呢？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平贵啊，现在代战有孕，以后你啊一定要好好的陪着他。
1: 嗯
0: 啊，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去打猎，嗯，那就下次吧。
1: 好的。
8: 啊，对了，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这孩子啊平时野得很，没事就喜欢乱蹦乱跳，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你不准他骑马，不准他到野外，知道吗？
1: 知道了。啊，知道。
5: 哎呦，母后，你这哪里是照顾孕妇啊，你根本就是在关犯人嘛。
8: 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呢？这母后啊都是为了你好，母后要抱孙子啦。
7: 大王，
8: 恭喜你呀、啊、要抱孙子啦。
0: 哎，王后，你怎么知道她生的不是孙女呢？啊！
10: 你说什么？代战怀孕了？
4: 嗯。
10: 下去吧。
4: 是。
10: 的个性，就算代战继承王位，他们也会立薛平贵为储君，那我的凌霄岂不是？
1: 李娜，嗯、
5: 怎么是你呀、啊？吓死我了！
1: 你怎么了你啊？刚才我叫了你两三声都没有反应，想什么想那么入神呢？
4: 没有，一回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
1: 嗨，自己的府上通报什么呀？啊？走，来坐。
10: 你知道吗？代战怀孕了。
1: 怀孕了？真的？
4: 嗯。
1: 啊，真没想到啊，代战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10: 恭喜什么呀？代战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薛平贵。
1: 哎，丽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 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5: 他们怎么说？
1: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6: 大王之位
1: 就应该传给驸马。
1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

0: 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

0: 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7: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8: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0: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 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9: 看这酒线细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1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心。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来，坐。
1: 你知道吗？戴扎怀孕了。
0: 怀孕了？真的？
1: 嗯。
0: 啊，真没想到啊，戴扎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1: 恭喜什么呀？戴扎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宣平贵。
0: 哎，丽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1: 他们怎么说？
0: 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
2: 大王之位
0: 就应该传给驸马。
1: 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另一派呢？另一派是不是拥护你做储君？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我认为有七成的人希望你继承王位。
0: 哎，什么王位不王位的，我凌霄根本就不在乎。丽娜，现在戴瞻都已经怀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自己的小孩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肚子要争点气了？
0: 我的意思啊，是我也得争点气了。
1: 从成亲到现在，我感觉到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你得到储君的位置。
3: 王大丞相，
4: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3: 我请问你，我现在在相府是个什么地位？
4: 夫人呐，你今天说话火药味十足，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
3: 这下你高兴了吧？你一心一意要铲除薛平贵，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被你弄死了，你如愿以偿了吧？
4: 夫人呐，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
3: 你现在嫌弃人家，可想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不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到今天吗？如今你嫌贫爱富了，你这是忘本了。
4: 我没有忘本，但是薛平贵他不是贫寒，他是个乞

0: 夫人呐，你替我想想。我如今什么一朝的宰相，怎么能要像他这样的乞丐当女婿呢？薛平贵就没有上进吗？他还替你降服了红鬃烈马呀！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
1: 我要为我的外孙讨回公道。好了，夫人，既然你不认老夫，那你现在就给我离开相府。
2: 你赶我走，你这是恼羞成怒啊！
3: 你
1: 娘，
3: 玉父，您少说两句。
1: 您就消消气吧。爹，女儿一向懂事听话，可这一次，女儿不得不说您了，您真的做错了。 宝钏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您这么逼她，她能不逃走吗？现在宝钏已经流产了，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您这当爹的，您能安心得了吗？
3: 是啊，岳父，这件事情还得三思。小婿认为，
4: 好了，怪我，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是啊，严格的说，好像是我害了宝钏流产。
0: 但是出发点为是为了宝钏好啊，为是爱他的呀。
1: 爹，
0: 岳父，
4: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你们都认为是我错了，那你们就怪我好了。爹，哎呀，
1: 岳父，爹，
0: 好了，不要叫他。如今官做大了，脾气也见长了。一想到我那可怜的女儿。
5: 我这心就痛了，我可怜的宝钏啊，我可怜的宝钏。
6: 戴湛，丽娜，快过来陪我聊聊天，我正好无聊呢。
5: 自从成了亲，我们两个好姐妹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告诉我，表哥，他对你好不好？
7: 梅驸马爷对你好。<笑>你看你，当初啊，是你自己爱他爱的要死要活的，现在说这样的话，
6: 那你告诉我，他哪儿对你不好？我替你去教训他。
7: 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呢，凌霄他对我很好。 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好丈夫。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对了，戴湛，我听说你怀孕了。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是拼命的想吐。本来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太医诊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
5: 我是有喜了。你看你，这才刚怀孕，人都瘦了一圈儿。我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吃也吃不下，完全没有胃口。哎，你过来，来，小心一点儿。这是什么？我记得我帮驸马爷做过莲子汤。 特别爱喝，所以这次呢，我又学他们中原人做了他们爱喝的八宝粥。来，尝一尝中原人爱喝的八宝粥，好新奇的玩意儿啊！嗯，闻起来好香啊！嗯，甜而不腻，真好吃。
6: 如果你喜欢吃啊，我每天都做给你吃，真的。嗯，那我可把这一盅全都吃完了。<笑>
5: 你要是能吃完呀，你就把它全都吃光。待会儿我再去帮驸马做一盅就是了。<笑>
6: 还是你这个姐妹对我最好了。
5: 你喝吧，我再去做一盅。
6: 嗯。
8: 公主，驸马呢？驸马去操练兵士了。我听他们说，驸马操练的防守的多，攻击的少。
0: 驸马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这么做我很赞成。
1: 可是王后好像不是很高兴。
0: 母后她不高兴？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王后觉得一直防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所以呢她希望驸马可以操练攻击的队形。
0: 母后也真是的，驸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半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1: 公主，这是什么啊？
0: 这个啊，是中原人。
1: 啊，公主，你怎么了？你先坐一下。来人呢，传太医。
0: 哎，不用那么麻烦，我只是有点肚子疼，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1: 公主，
2: 公主，肚子好痛！
0: 你要这样啊？
1: 快传太医！快传太医！
0: 是，我的肚子。

0: 驸马爷，公主怎么了？驸马爷，公主无缘无故肚子疼，太医刚刚看过了。
1: 太医，
2: 哦，参见驸马。公主怎么会这样？
0: 公主有小产的迹象。
1: 啊，小产？那孩子呢？啊，
0: 你先别急，刚才公主已经服了微臣的安胎药，现在应该没事了。
1: 公主做了些什么？怎么会有小产的迹象？
0: 公主哪儿都没去。
1: 只吃了八宝粥。刚才公主吃了多少？应该不多。驸马爷，据微臣猜测，公主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薏仁，所以才会有小产的迹象的。幸亏她吃的不多，我已经帮她安胎了。
0: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驸马爷，以后要小心，千万别让公主再吃薏仁了。知道了，微臣告退了，辛苦了。
3: 品贵，
0: 啊，
3: 公主，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哎呀，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3: 小产？那我都已经吃了，孩子。
0: 没事没事，幸好吃的不是太多，才能保住胎儿。
3: 那就好。
0: 哦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叫八宝粥吃的？
3: 不是啊，这个是丽娜刚才送来的。
0: 还说这是你们中原最爱吃的八宝粥，所以才炖了拿给我吃。丽娜一向跟公主感情很好，怎么会拿薏仁去害她呢？品贵，
3: 啊？
0: 怎么了？啊，没什么，的确是我们中原人最爱吃的八宝粥。你呀。
3: 还是要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嗯，知道了。这一次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朱露，嗯，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父王母后了，别让他们担心。是，我知道了。丽娜，丽娜，凌霄，你回来了。
4: 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啊？你是不是想害代战流产？我为什么要害代战流产？代战流产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代战不是喝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吗？
4: 这八宝粥我除了送给代战，我还送给了大王和王后。为什么只有代战吃了有事？我又没有在里面下毒，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
0: 怎么了？代战已不舒服，你就怪到我头上。丽娜，我不是。你不是什么？你分明就是。我们成亲这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代战？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代战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她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4: 就是，原来你的心里面还有代战。
0: 李娜，
4: 好，既然你把这件事情都怪在我的头上。 那我以后就不跟他往来了。
0: 丽娜，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因为这件事情，你就不跟代战往来了？
4: 你要我怎么跟他往来啊？为了救情人，你居然对我兴师问罪，对我大喊大叫，还怪我是杀人凶手，你要我怎么跟他做姐妹啊？
0: 丽娜，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4: 是，我是不可理喻。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你为什么？
2: 你为什么心里还有戴湛？丽娜，不许胡说！我告诉你，我曾经跟大王跟王后发过誓，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戴湛的身边保护他。你听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3: 既然你心中仍有戴湛，而我更不想让薛平贵当上西凉王，我会想办法铲除他们。

0: 麻将。朱露，快点
1: 儿！公主，
0: 你忍着点，马上就要生了，
1: 加把劲儿，
0: 快了！公主，加把劲儿！
1: 公主，
0: 加把劲儿啊！生了，
1: 公主，
0: 快点，快点，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啊！
2: 生了，
0: 恭喜公主是个王子。
3: 在这儿，我来看看。
0: 哦，哎呦，哎呦，好可爱！大王，你看看。哎
3: 呀，快看，快看看！哎呦，多可爱呀、啊！你看看，哎呦，眼睛瞪得那么大。
2: 哦，你辛苦了。
3: 哎呦，干什么呀？看着我呀！啊，哎呦，太可爱了。哦。哎呀，真是的，

0: 这次我们就喝水。哎呀，怀胎十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大战。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小二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如果是个女的，一定会像你一样冰雪聪明。
1: 下雪了啊！

0: 又下雪了。老春，既然你已经改嫁，那我就祝你幸福。
1: 公主，你冷吗？
0: 今生注定我们无缘，希望来世我们再续前缘。
1: 公主，
0: 怎么了？
1: 公主，看来公主是要临盆了，我去准备准备。
0: 哦，快！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啊？啊？
2: 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再痛我也不觉得痛。
0: 啊，
2: 可以为我爱的人生孩子，我觉得很幸福。

0: 些年连年干旱，庄稼都欠收，我们根本要不到钱。
1: 哎，是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最近连阿狗大牛他们都没有把钱带回来。
0: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起来了，不止大牛阿狗，大饼瘦猴赖子他们也都没回来，连武家坡也不回去了。
1: 他们呢，他们说武家坡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就留在了长安城，这两天方便要钱。可是都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人。
0: 没规矩没礼貌。张伟，你去把他们几个都找过来，让他们到破庙来见我，我要好好的问一问。
1: 哎，好，那我去了。老大，
0: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1: 大牛阿狗他们已经回来了。
0: 好，这几个王八蛋

0: 这几天要了多少钱也不拿回来，也不回武家坡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
1: 老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说你要用帮规处置他们。你看，回来了。
2: 老大，
3: 老大，
0: 好啊，你们俩啊，翅膀硬了，会飞了是吧？这几天拿了钱也不回家了，怎么回事？说。
1: 就是啊，你们快说清楚，要不然老大用帮规处置你们。
3: 老大，我们也没办法。
2: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
0: 没办法，逼不得已。怎么回事？说。
4: 他们不说，我来说。
3: 帮主。
0: 你们叫他什么？帮主。
4: 我告诉你，葛大，在这长安城里面，你们乞讨了这么多年，霸占了这里这么长时间，现在长安城里东南西北所有乞丐都加入了大毛帮，现在可就剩你一个帮了。
0: 哼。大毛嘛，哎，长这么大了，你不记得被平贵修理得很惨啊？哎呀，想当年不过是个小萝卜头，到我这儿我还不要呢。
1: 就是你个臭猫死肥猫啊，那么大胆子敢来这里撒野啊？啊，
0: 要我的地盘别想。
1: 哎呀啊，老大。哎，老大，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4: 拉起来。
1: 你要干什么？老大，老大，
4: 老大，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安城里只有我大魔王一个帮，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安城。
0: 别想，你放屁。
4: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地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1: 呸，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0: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
4: 给我拉起来。
1: 大哥，大哥，大哥，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1: 啊，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
1: 快过来，
2: 去吧，过来过来，到这儿来。哎呦，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哎呀，
1: 真可爱。
2: 皇后啊，现在恩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1: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2: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恩王现在憨衣弄孙就够了。
3: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1: 啊，
3: 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
2: 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1: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2: 吴总你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有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1: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啊，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3: 没错。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3: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羊背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羊背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

0: 价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2: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因为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2: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2: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3: 怪不得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3: 是。
1: 但是呢，咱们羊背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2: 因为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3: 哇塞，
1: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2: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 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3: 营养就跟上来了。
5: 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6: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2: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2: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3: 是的，不挑人群。
2: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的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倍优啊羊奶粉。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 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3: 哇塞，
1: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东南卫视。
1: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2: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3: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1: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3: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2: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3: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 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5: 9.9块？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

0: 老大，老大，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安城里只有我大魔王一个王，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安城！
1: 别想，你放屁！
0: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2: 呸！
1: 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 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2: 听到没？我们不屈服的，
1: 给我拉车！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
1: 啊，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
1: 快过来，
2: 去吧，过来过来，到这儿来。哎呦，来来来，
1: 来来来。哎呀，真可爱。
2: 皇后啊，现在恩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1: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2: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恩王现在憨衣弄孙就够了。
3: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啊，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啊，
2: 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1: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毕竟凌霄常年在朝，他要懂得多一些。
3: 哎呀，母后，我当然知道表哥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平贵他也是文武双全，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他机会试一试嘛，这样才有比较，谁更好。
2: 凌霄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本王觉得让驸马试试看倒也无妨。
1: 可是大王，我觉得还不到时候。哎，
2: 皇后，既然公主提出来了，那就让驸马试试看吧。
0: 父王，朝中的事情还是凌霄将军他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做吧。嗯，
2: 凌霄现在已经干够了，不过本王觉得让你去试试看倒也无妨。

0: 你可知道，你批阅奏章的事情就做到今天为止。
1: 哦，好啊，我正好批阅奏章疲累了。
2: 既然大王
1: 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0: 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1: 交给薛平贵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
0: 好，他批阅奏章，那你呢？
1: 刚好我可以去做一做我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那平贵操练兵马，现在刚好我可以去验收他的成果。大家同朝为臣，事情分着做也是应该的嘛。
0: 什么应该的，根本就不应该。如果让薛平贵批阅奏章，那将来……
1: 哎，丽娜，你想太多了。
2: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我们照办就好。
0: 才不是大王的意思，是代战他要求的。
1: 即使代战要求的，那也对啊。薛平贵是她丈夫，她为自己丈夫争取，不也是应该的吗？
0: 好，代战能够为她丈夫争取，那我也可以为我的丈夫打算。
1: 丽娜，你想干什么呀？
0: 争权。
1: 争权？你要争什么权呢？
0: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姑姑。刚才我听到王后为了薛平贵批阅奏章的事情有些迟疑，咱们可以趁此机会游说她。
1: 哎，这不行。
2: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你就不要再去麻烦姑姑了。
0: 凌霄，你可是咱们大梁第一勇士，又有着王室血统，我觉得由你来担任此职位是最合适的。
1: 李娜，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0: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丈夫？
1: 我怎么没用了？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
0: 哼，
1: 我告诉你，
2: 我大梁呢，
1: 不管是谁掌权，只要
2: 百姓安居乐业，
1: 我凌霄就任。
0: 我不管，代战可以仗着她是西凉王的女儿就肆无忌惮的要求东要求西，那我也可以找姑姑要求。
1: 哼，丽娜，丽娜。

0: 小青，怎么了？最近大哥跟张文耀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了，少到只能够买点青菜，连块肉都买不起了。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粗茶淡饭，只要能吃得饱，吃什么都无所谓。二嫂，这些年我看你的脸色越来越黄。
1: 看得我都好心疼啊，都怪我跟大哥，没把你照顾好。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给你们添麻烦。我想，这两年可能到处干旱，所以大家收成少。没事，我也可以去挖一些芋头、树树，咱们凑合着吃，也没问题。
0: 还有啊。
1: 最近你的手绢也没买多少，我想，也只能凑合着了。还有啊，等大哥跟张伟回来，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他们，叫他们努力去要一点钱，才能买肉嘛。跟他们没关系，你别再责怪他们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
2: 哎，大哥，你慢点。
3: 大哥，张伟，大哥，怎么说成这样啊？先坐下吧，来，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快坐下，
4: 大哥。
3: 大猫他们来抢地盘，把我们两个给打伤了。
4: 什么？大猫抢地盘？
3: 他还威胁阿狗和大牛他们，加入了他们的大猫帮，再也不允许我们去城里要饭了。 我也是气不过，就跟他们动手了，结果我跟大哥就被打成了这样。
1: 小青，先别说这么多。

0: 他们伤得这么严重，先去拿药帮他们医治吧。
1: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2: 在破庙里，破庙也给他们占了。
1: 太过分了。二嫂，麻烦你，伤药就在我窑洞的床头，你拿给大哥跟张伟吃。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小青，小青，别去，小青，小青，
2: 小青真是不听话呀！大猫现在的功夫不比以前了，打不过他的。
3: 你就不要担心了，既然小青都去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能狠狠地收拾收拾那只臭猫死肥猫。你帮我们出这口怨气。
0: 别说这么多了，我去拿药帮你们擦擦。
3: 你还好吧？哎
2: 呀，你碰我就不好，你碰我就不好。哎呀，哎呀，你怎么样？
3: 啊？我还好，我还好。
4: 就这么一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你们下午再讨这么点钱，就都给我滚出去！听到没有？
1: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我大哥和张伟！我今天是来找你报仇的。
4: 原来是葛青啊，你大哥保密的挺厉害啊，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不如嫁给我做一个帮主夫人，那葛大就成了我大舅子。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我好让他记住我的帮，也可以让他再去祈祷啊。
1: 呸，凭你的样子，这副德性简直就像一只猪。就算你给老娘舔脚趾头，我还嫌脏呢。

0: 完全废了吗？哎，我这右腿恐怕也是断了。哎，忍着点儿，一个大男人，我忍一忍。
1: 大哥，这以后你伸一条腿，我伸一条腿。咱们三个拐杖凑合在一块儿，不就三条腿了吗？
0: 你还真会说话，什么时候了？我们两个都残废了，乱说什么呀你？哎
1: 呀，谢谢二嫂。
2: 大哥，张伟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别骂他了。张伟，那是帮你熬的药，你先喝下吧。你们还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小青，
3: 小青，
1: 大哥，
2: 小青，小青，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0: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你？哎呀，你就是不听话，跟你说你打不过大宝吧，伤成这样，
1: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2: 小青，我扶你去床那边休息。啊，慢点。
4: 二嫂，我不能再躺了，再这样继续躺下去的话，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2: 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要多躺一躺，多休息吗？
4: 二嫂，这几天我都睡在你的床上，你都睡在地上，那怎么行呢？那地上寒气这么重，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2: 不会的，我在上面垫的布不会有事的。倒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快快好起来。来，还有一口药，快把它喝了吧。

0: 二嫂，你这样每天照顾我，那我大哥跟张伟呢？他们两个的腿还没有好。啊，到现在腿还没好啊？那不是要让二嫂继续照顾我了吗？那以后吃的怎么办呀？
1: 放心吧，上次买回来的东西还剩一些，而且我也去采了一些野菜，够我们吃了。
0: 二嫂，不好意思，要让你继续这样子操劳了。你们现在身体都不好，我不照顾你们，谁来照顾呢？不要担心，我坐着来的。你躺下休息吧。啊，
2: 小青，哎，弟媳妇，
0: 大哥，张伟，你们怎么都躺着？怎么起来了？
2: 哎呦，我们都躺了这么多天了，人都发霉了，这腿也不会好啊，不如起来动一动，说不定会好得快一点。
0: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商量着这几天好一点了就去要饭。
3: 哇，你们现在能动了，最好了，你们赶快再到外面多要一点好过日子嘛。
0: 你们现在行动不方便，而且如果腿上没养好就走，就会加重伤势。
2: 更何况你们平时走到长安。
0: 要一个时辰，现在这样走去，怎么要多两三个时辰？
2: 哎，路途再远也得走啊，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0: 你们放心吧，这些天还有东西吃，别去了。
3: 二嫂，就让我们去吧。
0: 你们平时这么照顾我，我现在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现在到山上去采几个野菜，你们在这休息，我去去就来。啊。
2: 小青，怎么样啊？伤有没有好一点？大哥，没想到那个大王的功夫变得这么厉害，我早知道我应该带刀去砍他，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顶大哥的话，小青，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的养伤。我跟大哥，就算今天。
0: 我跟大哥就算今天不去要饭，明天也会去要饭的，绝对不会让你和二嫂饿着的。
2: 你总算讲一句我爱听的话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好好好。

0: 你不用扶我，行了，我有一个棍子，行了，行了啊，好，哎呦，哎呦，你看你，哎。我的腿瘸了，你又伤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最近的起居生活都靠宝钏，我真过意不去。
1: 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只要一孕期，胸口就隐隐作痛。
0: 别，
1: 真是受不了，很难受啊。
0: 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猫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1: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啊。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啊，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0: 你怎么懂那么多？
1: 是二嫂告诉我的。就那些菜啊，反正都是又苦又涩的，一点油都没有，吃得我好想吐哦。
0: 哎呀，为了活命嘛，你吃不吃啊？
2: 来来来，吃饭了。来，你们吃吧。
1: 又吃这些没有油的菜啊？
0: 小静。
2: 不好意思，就剩下几个铜钱，只能卖到这些。
3: 小青啊，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来，这块肉给你吃。来，二嫂。
0: 对，
2: 我不吃，还有菜，我去拿。
0: 好了，肥肉啊，吃啊。
3: 小青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嫂啊？
0: 就是，
3: 二嫂之前也是千金大小姐，现在不是照样这么忙里忙外照顾咱们三个人吗？再说了，二嫂不是一样也吃这些没有油水的菜吗？
2: 来，吃吧。其实我刚才已经把肥肉煎了一下，但只出了一点油。这样吧，下次我去找一些不用油的菜回来给你们吃。
0: 哎呀，哎，没事，宝钏，你别听小青在这穷嚷嚷，咱们有的吃就很不错了。来来来，坐下一块吃。来，坐。
3: 是啊，二嫂。来，
2: 我的在外面，你们先吃，我到外面吃好了。
0: 这
3: 不对啊，大哥，咱们所有的菜不都在这屋里吗？二嫂在外面吃什么？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1: 不用了，张伟，你腿不方便，我去好了。
3: 好。

0: 二嫂，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吃啊！走啊，进来跟我们一块吃啊！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吃，凉快一些嘛。
0: 凉快？秋天都到了，我都觉得有点冷了。你一个人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 让我看一下嘛，二嫂。
1: 小七，
0: 二嫂，你就是这些东西啊？

0: 那叔叔呢？
1: 叔叔，我吃了。
0: 肉呢？
1: 肉，我也吃了。
0: 你说谎！其实你把肉和叔叔都给我们吃了，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就这一次配白水，是不是？
1: 小青，你们现在三个人都病了，就我一个人好好的吃那么好做什么？野菜煮水也挺好的，吃得饱就不错了。
0: 二嫂，
2: 我的傻弟媳妇儿，你怎么能这么对自己呢？
3: 是二嫂，原来我们这些天吃的东西都是你省吃俭用给我们省出来的，你自己就吃这种东西啊？
1: 不是啊，里面有菜有汤，挺好的。
0: 什么好？青菜配白水能吃吗？又苦又涩的，你们自己吃吃看，这样能吃吗？
1: 没事的，我说过我要照顾你们的吗？
2: 你照顾我们？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你这么说我都想往地底下钻进去。当初是我夸下海口要照顾你，现在成了你的照顾我们，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3: 大哥，大哥，该死的是我，咱们几个里面就我最年轻，却让二嫂这样照顾我，是我该死，是我该死。
1: 没事的，这样好了，等明天你们要了钱买一些米，我也会吃的。小青咳嗽一直都不好，我担心她受不了，只要有了米，那就能够熬些稀饭让小青吃一点。
0: 你只是在照顾我们，我真的不要。二嫂，以后你要是没得吃的话，我也不要吃了，我也不要吃了。
1: 小青，别哭，别哭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咱们一块儿吃。啊，好了。
3: 天哪！就我们这几个废人，还要连累宝钏。幸亏宝钏坚信你还活在人间，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呀、啊。丁贵，如果你在人间，你就快点回来呀、啊，丁贵。
4: 生灵会果蔬人鲜，魔芋、紫苏、荞麦、心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5: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有了。
4: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7: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现在趁着爱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9: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4: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7: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 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6: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5: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4: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9: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4: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有了。
4: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 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
4: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苏阳是非常好的，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6: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5: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4: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4: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紧急通知：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6: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5: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4: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日常吃。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9: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4: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12: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400-861-78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
1: 毕竟，西凉大事是由大王掌握。可是大王最近身体不好，
0: 所以由凌霄批阅。如今，大王让驸马一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凌霄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吧？凌霄没有为此不高兴。凌霄也知道王后疼他。
1: 只是什么？
0: 毕竟，说白了，凌霄是王后的亲外甥，我也是大王的亲侄女，咱们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啊，姑姑？是啊，如今我哥哥嫂嫂已经不在了，凌霄这孩子又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我可是没有少疼他呀。
1: 凌霄知道姑姑疼他，凌霄也一直感恩姑姑，并且战战兢兢地想把事情做好。凌霄倒不是想争什么权，只是什么？凌霄觉得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我们大梁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妥。
0: 是啊，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薛平贵去做。
1: 唉，只是大王已经决定了，
0: 本后也没有办法呀。大王一向都听王后的，只要王后开口，大王一定会斟酌的。毕竟，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如果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大梁的事情，又如果这个中原人跟大唐勾结，
1: 大梁岂不是？这不是没有可能。嗯，好吧，你回去跟凌霄说，这件事姑姑知道了，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大王立他为储君。只要凌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是啊，姑姑。
0: 凌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待战少啊！是啊，
1: 凌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凌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
0: 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1: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接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放心吧，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0: 谢王后。
2: 公主，请用茶。
3: 不喝，拿走。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怎么，谁让你生气了？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驸马爷，也难怪公主生气，你知道吗？刚才，
2: 住嘴！
3: 接下去吧。
2: 是。
3: 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
2: 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竟然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呀，
3: 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嗯？
2: 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真没有想到，凌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
3: 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健健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2: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
3: 当然应该由我的驸马来继承。哎呀，公主啊，平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2: 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从。
0: 从来不爱争，不爱抢。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3: 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士嘛。
0: 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3: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可是
3: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0: 你真的这么想？
3: 我真的这么想。
0: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大王这么早起来，是要准备上朝吗？朝中有嫔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
1: 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你就自己去吧。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
0: 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那要不让代战陪你去？
1: 算了，代战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
0: 大王。
2: 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哎，
3: 往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4: 是。
5: 啊，没事啊，真好久没事了。
6: 张伟，
2: 张伟，
6: 小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5: 我之前在这的时候。 陪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看到你们在这儿行乞，所以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对了，这个你拿着。
3: 这什么？
5: 这里面啊是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些碎的银两。这些银两呢，是我平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以呢，你要帮我买些东西给小姐补一补，好吗？
3: 不，这不行，小林，二嫂说了，不让我拿你的东西。
5: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我们家小姐的？我当然是听你的。这样才对嘛。对了，其实你们的情形我都知道，我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小姐，她也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哎呀，如今啊。
3: 经济重地是为报在负责，大姑爷呢已经跟卫报说了，要他重新整顿长安的治安。你知道吗？大猫他们可能会被抓走哦。真的？嗯。<笑>那真是太好了。找到那个死大猫以后，一定要狠狠打他的屁股，打他屁股开花，打他就爷爷为止。<笑><笑>对了。
5: 我们家小姐她最近怎么样啊？二嫂告诉过我，如果遇见小林，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得不好，否则到时候夫人他们还要去看二嫂，这样更增加二嫂心里的悲伤。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都不说话呢？难道我们家小姐她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啊？
3: 没有，没有，二嫂。 他挺好的，他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啊，没什么改变的。
5: 哎呀，那你就说他没事就好了嘛。

0: 嫁给我。
1: 那也要等姑爷回来再说啊。其实我们家小姐她一直相信姑爷还活在人世间，我呢也真的希望姑爷能够回来。哦，对了，我们不要再说了，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送给小姐，记得要帮我买一些米呀，还有肉，帮小姐补一补，知道吗？
0: 小莲，这你就放心吧。嗯。小莲，你也要好好的，多保重，知道吗？
1: 我知道，你自己也要保重啊。
0: 嗯，
1: 我走了。

0: 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可不能失去。求老天爷保佑，如果我张伟这辈子有福气，就让小莲嫁我为妻。阿弥陀佛，求老天爷保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启禀文后，大王出去打猎，结果马蹄踏空，跌入山涧，大王受了重伤。
1: 快快请太医去。
3: 是。
1: 大王，你醒醒，你醒醒啊，大王，大王。

1: 太医，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了？父王，
2: 这怎么办呀？
1: 太医，啊，你们两个看了半天，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2: 启禀王后。根据老臣的诊断结果，大王是摔断了肋骨，撕破了内脏啊，恐怕是活不了了。
1: 王后，您坚强一点，快去找别的太医来。臣
2: 遵旨。
1: 大王，大王，
0: 你醒醒，醒醒啊！
1: 父王，大王。 醒了，醒了，醒了，醒了，大王醒了，醒了，大王，你们都在啊？我觉得不行了，没事的，没事的，大王，没事的，没事的，太医说你没什么大碍，放心吧。
0: 伤很重，你们别再安慰我了。大王，你要保重啊！
1: 大王，你不会有事的。父王，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可是我……父王，你先不要多说话了，等一下太医就把药送来，你喝些药就会好的。
2: 没事的，没事的。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1: 传位的事，慢慢再说。你先养伤要紧。
2: 本王在。

已经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平身，大王的丧事，
1: 大家都辛苦了。各位大臣的哀伤之情，本后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大梁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今天本后要问问各位大臣，究竟该立何人为王啊？
2: 启禀王后，微臣认为凌霄大将军骁勇善战，是我大梁第一勇士，战功卓著，而且深得民心。微臣举荐大将军凌霄为西凉王人选。
3: 对，是啊，是是是是，
4: 有道理。
3: 对对对对对，嗯，
4: 是是是是。啊，
5: 启禀王后，以正统来说，应该由代战公主继承王位，但是我大梁从未有过女人掌权，所以呢，微臣举荐驸马薛平贵
2: 为王位继承人。
6: 嗯，好，
2: 很有道理啊，
7: 真有道理，
8: 对，有道理啊，
9: 是啊，是啊，
10: 是啊，有道理，
11: 对，
12: 是啊，是啊，
2: 好，确实
13: 是
2: 啊，
13: 是啊。启禀王后，此事应该由王后自己决定。我觉得刚才茂尔大臣说的没错，凌霄为大梁第一勇士，我相信由他掌管大梁，别人必定不敢来犯。
14: 嗯，是是是是，
15: 有道理，
16: 善战的，不敢来犯的。
13: 儿臣启禀母后，论英勇善战，当属凌霄表哥，但是要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光是英勇是不够的，必须要睿智。驸马他饱览群书，文才武略皆为上乘，更有甚者，驸马他宅心仁厚，如果由他来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必会体恤子民，让人民安居乐业。
17: 这是公主说的话。
13: 我说公主啊，你的意思是凌霄好战了？丽娜，我可没这么说，请你不要歪曲事实。哼，丽娜怎敢歪曲事实？公主，你虽为大王和王后的嫡生女儿，但是大梁是属于大梁人民的，你不能怀有私心。住口！什么叫私心？你别忘了，我们大梁一向以子民为重，但总需要有人领导。我认为由薛平贵领导，大梁才有希望。我觉得由凌霄领导才能使大梁富强。轮不到你说
1: 了。 大殿之上，你们两个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件事情本后认为，
13: 母后你可别忘了，父王在临终之前可是指定要把王位

0: 还给驸马的。
1: 凌霄，启奏王后。
2: 说。
1: 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争王位而发生不和，实为不智。
3: 是啊，
4: 会遭到邻邦的耻笑，甚至会遭到别人欺负。
1: 王后，之前
4: 大王临终的时候
1: 曾经嘱咐将王位交于驸马，所以凌霄觉得王位还是应该交给驸马才对。
3: 是什么？
1: 行。凌霄斗胆，
4: 请将西凉王之位
1: 交于驸马薛平贵。
5: 启奏母后。凌霄将军的英勇和睿智远近皆知，所以由他来继承王位是最合适不过的。
2: 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5: 公主啊，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平贵于不义呀。啊，
2: 公主别这样。
6: 如今驸马既然开口了，那本后认为这王位之事。
1: 启禀王后，凌霄还是觉得
4: 大王之位
1: 应该交给驸马薛平贵，只不过凌霄还有一个请求。
6: 你说。
1: 王后，如果
4: 大王之位
1: 交给驸马，那我想大梁
4: 一定会更加富强。
1: 但是说到统兵挂帅，我凌霄还是很有自信，因此凌霄在此请求
4: 将大王之位传给驸马薛平贵，
1: 但是将兵权交由我凌霄掌握。
2: 凌霄，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自有我大梁起，兵权一直都是由大王掌握的，交在你手上，那大王岂不是傀儡？哎呀，
1: 公主，
4: 如果大王要用兵，
1: 那凌霄定当全力辅佐。
4: 大王
1: 仍是我大梁最高统帅，兵权交与凌霄，有何不可？
2: 你，
6: 待战。

0: 本后觉得凌霄所言甚是，既然这样，本后下旨封驸马薛平贵为王，而凌霄封为亲王，掌管兵权。
1: 皇后英明。
2: 可是母后，
0: 戴湛，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母后也不答应薛平贵继承王位。各位大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三天之后，新王加冕，退朝。
1: 恭送王后。

0: 气死我了！有什么好生气的呢？不是如你所愿，我当上大王了吗？
1: 你是当上大王了，可是这个大王掌握不了三军，一点实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只是一个傀儡啊！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根本不要争取了。
2: 我的好公主啊，其实你争取是对的。
3: 驸马当了大王，
1: 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啊。等将来，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兵权拿回来啊。嗯，朱露说的有道理。
0: 哎，喂，我可不像你这么做啊。
1: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啊？
3: 母后她呢？她觉得我是个中原人士，
0: 觉得我会背叛大梁，知道吗？
1: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背叛大梁呢？
3: 所以现在的安排。

0: 还是最好的，兵权交给凌霄，
1: 我又当上了大王。要是我又当上大王，
0: 又掌握了兵权，朝政必定大乱。
2: 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你真的甘心吗？
0: 为了你，我愿意。哎呀，来了，
2: 灵儿，
0: 来来来，让我看看啊。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对儿女多聪明伶俐啊，所以我们天天陪着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哦，
3: 公主，驸马当上大王，那你们的小孩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如果让凌霄将军当大王的话，那他的小孩不是要继承王位了？
0: 来，别乱说。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啊？
2: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凌霄叛变。
1: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4: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1: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4: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1: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4: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要代战吗？
1: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4: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1: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4: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7: 吴总好，
6: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6: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8: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7: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6: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 啊。
8: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

0: 认证证，成本价给到大家。嗯，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
1: 哦，两毛。
0: 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嗯，所以今天2.9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嗯，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啊，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
3: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

0: 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1: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嗯，怪不得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0: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
0: 嗯，
2: 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0: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0: 但是呢，咱们养倍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
0: 哦，
1: 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0: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0: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1: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0: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

0: 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1: 是的，不挑人群。
0: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4: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1: 哇塞，
5: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5: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7: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5: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

0: 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飞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1: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赢，
2: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0: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2: 我们养飞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飞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这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啊？
1: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林萧叛变。
2: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3: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2: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3: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2: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3: 林萧，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林萧，难道你的心里还有代战吗？
2: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3: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2: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2: 丽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3: 你手握兵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掌握兵权是不让薛平贵随意离开大梁，是为了保住戴战的性命。
1: 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2: 丽娜，现在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
3: 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
2: 别的事情我凌霄一概不想。
1: 凌霄。

0: 胆大包天，竟敢刺杀大王王后，把面具拿下来！来人，保护大王王后！
1: 林亲王，
0: 朱露，大王王后中了迷香，那你帮他们救起，我去追刺客。
1: 是。公主驸马，醒醒啊！公主驸马。

0: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要是说话，你会放过我吗？
1: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我等菊一之。
0: 不要，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事已至此，我没救了。
1: 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
0: 不，林萧，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林萧无关，跟林萧无关，
1: 丽娜。
0: 跟我没关系的，你是我妻子，你做的事情，自然会跟我有关系的。对不起，我这个妻子让你蒙羞了。可是明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怪罪表哥的。
1: 丽娜，你真的好糊涂啊，公主。
0: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刺客要刺杀我们，丽娜为了保护我们，被刺客伤成重伤。平贵，
1: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也必须这样说。
0: 待战，我要杀你们，你们居然！
1: 帮我，还要帮凌霄脱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管怎么说，凌霄他跟我们就像至亲兄弟。至于你和戴湛，情同姐妹，你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凌霄，所以我不会说出去的。
0: 我相信公主也不会说出去的。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错了，秉贵，谢谢你，你会原谅我吗？
2: 丽娜，就像平贵说的，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我原谅你。
0: 我好傻，我好傻，对着这么好的人，我还做这种事。 大王，你登基我看不到了，我也没有办法祝贺了。丽娜，抱紧我，抱紧我，丽娜，能死在你怀里，我。
1: 我也心甘情愿，丽娜，凌霄再次对天发誓：如果你走了，今生今世，我不会再另娶他人，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会守着你一辈子。 你放心。
0: 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
1: 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0: 丽娜，我凌霄说话说到做到。
1: 凌霄，我对不起你，都怪我，都怪我做错事，是我太糊涂，我没想到祖妈的心那么仁慈。凌霄，你原谅我好吗？你原谅我。
0: 丽娜，
1: 你原谅我。
0: 我并没有怪你啊。朱露，快叫太医。
2: 是，不用了，
1: 不用了。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只求你们帮我，帮我照顾好 我儿子。还有凌霄。
2: 丽娜，你放心，我们会的，我们一定会的。
0: 丽娜，我会告诉我们的儿子，他有个好母亲，为凌霄有个好妻子，他一心一意为了丈夫，可是丈夫却让他失望了。
1: 凌霄，我多希望

0: 多希望我没有做傻事，多希望我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我，林萧。
1: 丽娜，丽娜。

0: 起来。
1: 谢大王王后。
2: 如今新王继位，本后加封所有朝臣三级。
1: 谢王后。
0: 林亲王，
3: 臣在。
0: 本王想仿效大唐开科进贤，
4: 好让我们西凉的文人雅士为我们所用。
0: 至于武科举，本王想让你来负责，你意下如何？
5: 大王圣明，自大王美意，
6: 是我大梁百姓之福啊。林霄定当和各位大臣一起促成此等美事。
0: 好好好，那就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6: 是。
0: 还有，本王希望可以把关口检查的手续简化，
4: 以吸引更多的商人来我大梁经商，也好让我大梁的特产
0: 可以进大唐贩卖，
4: 增加我大梁的收入。哎，
7: 真是好主意
0: 啊！我也看过，我们的粮食充足，所以本王宣布减免赋税半年，以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
1: 大王体恤百姓，臣等替百姓谢恩。
5: 大王圣明。
0: 好不好玩？
8: 好玩吗？
0: 你们慢慢玩吧，啊。
8: 大王，你怎么了？
0: 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跟小吉住在长安城外的时候。

0: 漂亮倒是漂亮，我觉得你没什么劲道，要是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了高手，你可就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是不是啊？依我看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呢向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2: 这还差不多。

0: 可以报效朝廷，所以我希望能多花一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一个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去
0: 什么？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命大于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喂。我没有把薛琪照顾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2: 既然他也有了自己安定的生活，我们就一起祝福他吧。

0: 好，
1: 乖。
2: 不过哥哥欺负我。
3: 我哪儿欺负你了？是你自己笨，马步都没扎稳，输了还怪别人。
0: 对呀，灵儿，大哥说的对啊，我都看到了。
2: 我不服，我不服。父王小时候都疼我，长大了就疼哥哥。
0: 哪有啊，你们两个我都疼。
1: 灵儿，我看父王疼你呀，还比疼你哥多呢，我都替你哥哥叫屈呢。
3: 灵儿，要不要我们再去切磋一下？
2: 我不要。
0: 女儿就像你，输了永远都不服输。
1: 我哪有她那么调皮呀、啊？
4: 你小时候啊，可调皮了，那比灵儿更会捉弄人。
1: 表哥，
5: 舅舅，
3: 舅舅，
2: 舅舅，
3: 舅舅，你教我的刀法，父王教我的剑法，我都会了。
4: 哦，那这么说，你比舅舅和父王更厉害喽？
3: 那怎么会呢？
2: 舅舅最偏心了，就叫哥哥不教我。哎，
4: 灵儿，我告诉你啊，女孩子不要舞刀弄枪的，免得你长大了跟你母后一样啊，到时候找不到像你父王这么优秀的人呢。
1: 表哥，你怎么又挖苦我？
4: 好了好了，去玩吧。嗯嗯，
2: 走走。
6: 见过大王王后啊，
0: 你来了。
6: 大王，
4: 你吩咐我打猎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0: 那就现在走吧。
1: 啊，哎，大王，你每天都忙着处理公事，都没有时间陪我跟孩子们，现在还要去打猎，打猎有什么好玩的？
0: 打猎可以锻炼身体嘛，再说我也叫你去了呀。
1: 我也想去啊，可是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整天缠着我，我都分身乏术了。而且等一下还要去照顾母后呢。嗯，那表哥，我可把大王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陪他，注意他的安全啊。
4: 王后放心。
1: 那我去母后那边请安了。
0: 那你去吧。啊，
1: 朱露。
2: 是。
0: 怎么了？真的不准备再娶了？
4: 当年丽娜因我而死，人非草木，岂能忘情呢？
0: 你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6: 大王，
4: 这十八年来你和王后恩爱如初，我是心里面为你们高兴啊。我凌霄也是羡慕在心。
6: 大王，那
4: 我先去备马。
0: 好。十八年了，宝钏还好吗？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儿女成全？虽然你已经在家，但是对于你跟我之间的那一段情

0: 在我心里，你永远摆在第一的位置。
1: 快点，快点，
2: 大哥，
1: 检查绳子有没有问题。
2: 咱们过去要
1: 这些东西要运到西凉去，如果再修不好车轮子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没地方住了啊！
3: 啊，老大，嗯，我跟你说，这个阿嬷啊跟我说了，要换一个新的轮子，至少要一个半时辰，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1: 是啊，哪只好等了。哎，我跟你说啊，自从西凉开放，咱们通商到现在，咱们的买卖可是越做越火了。不瞒你说啊，
2: 有钱的了，
1: 我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
3: 老大，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西凉的大王，他是咱们中原的人，所以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啊。
1: 是啊，我也听说了啊，
4: 说是这个西凉大王姓薛，
1: 还是咱们中原人士呢。
3: 是吗？
1: 哎，快点快点，哎，手脚勤快点啊！
3: 哎，快快快，检查一下口袋，检查一下绳子，都给我检查好了啊！
1: 急急的，
3: 哎，我们要赶路了啊！
5: 这位大爷，
1: 哎，去去去，走开！
5: 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1: 你们这个要饭别问我们要，我们这些东西是要拉到西凉去卖的，身上可没有钱啊！
2: 不不不不，大爷大爷，我们不是跟你们要钱的，我们就是刚听到你们说啊，
4: 这西凉王姓薛，
2: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不是长安人士啊？
3: 他哪儿的人是我们不知道，反正这西凉王是哪儿的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
5: 大爷，麻烦您好好的想一想，只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3: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2: 不不不不不不，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1: 我想想啊，好像叫什么贵。
3: 对，叫什么贵，
5: 是不是叫薛平贵啊？叫薛平贵是不是啊？
3: 什么薛平贵啊？哎呀，
1: 什么薛平贵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听说他好像叫什么，叫什么什么，薛贵还是薛什么贵，反正啊，我们听说他就是
4: 西凉的大王，
1: 就是咱们中原人，所以才打开边界跟咱们通商的，知道吧？
3: 哎，你说这样，咱们中原的人他怎么就跑到西凉去做大王了呢？
1: 那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倒听说
4: 他好像娶了西凉王的女儿。
2: 哦，哎呀，如果真的是平贵娶了西凉公主，那宝钏不就原配变偏房了吗？
5: 原配变偏房，这不行啊，大哥，二嫂知道一定会气死的。
3: 哎，口袋有洞没有啊？
2: 不能告诉宝钏，
1: 仔细了啊，
2: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哎，对不起，二位好心大爷，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1: 你问这个干嘛？
5: 我们是要去那个，
2: 不不不，我们在西凉有亲戚，我们想去看亲戚，我们想跟着你们的车队，不知道方不方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不喝你们的水，也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1: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3: 哎，对对对，
1: 不过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3: 不，
5: 没关系，
3: 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2: 没关系。
1: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3: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呢啊！
2: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5: 两位大爷，
2: 谢谢大爷，
1: 快去快去，
5: 多谢多谢。
1: 别磨磨蹭蹭，
3: 快点，那根绳子检查好了啊。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平二嫂。
1: 弟媳妇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哎，弟媳妇，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你说什么？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6: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8: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6: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8: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6: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5: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5: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8: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5: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9: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0: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5: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满意再付款。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 你直接退回来。
5: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高原上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供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8: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8: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5: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5: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

0: 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10: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1: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2: 哎，对对对，
1: 不过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0: 不，没关系，
2: 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0: 没关系，
1: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3: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的啊！
0: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4: 两位大爷，
0: 谢谢大爷，
1: 快去快去，
4: 多谢多谢。
1: 别磨磨蹭蹭，
3: 快点，快点，那根绳子检查好了啊！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平二嫂。
1: 弟媳妇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哎，弟媳妇，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你说什么？平贵没死？那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哪儿？
2: 二嫂，二嫂，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今天我们在城外乞讨的时候，
4: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呢。
5: 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6: 好像叫什么贵？
4: 哎，对，叫什么贵？
2: 是不是叫薛平贵？叫薛平贵，对不对啊？
3: 平贵真的没死。张伟，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二嫂。听他们的描述，应该是二哥没错。
7: 最重要的是，那西凉王
2: 好像是叫薛什么贵啊。
5: 所以啊，我们一知道以后就马上回来告诉你。
3: 我都说过，平贵没死。我都跟你们说过，平贵还活着。
0: 可是我们要怎么证明他就是贵哥呢？
5: 哎，这个我已经想过了，我打听了。有一个车队呢，他要到西凉去。我跟他们讲啊，说我跟着他们的车队，在路上帮他们打打工、做做活什么的。哎，他们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西凉，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3: 我跟你去。
2: 二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宜长途跋涉啊。
5: 对呀，

0: 是啊，二嫂，你的身体撑不住的。要不这样好了，我陪大哥去，我会功夫，我可以保护他。那张伟呢，就留下来陪你好了。
1: 是啊，
2: 大哥，如果你能找到平贵，那最好。要是万一找不到他，或者那个人不是平贵，那你们怎么回来？
3: 哎呀，你忘了，我可是乞丐，万一找不到或者不是平贵的话，那我在沿途要饭要回来不就好了？重点是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啊！
2: 谢谢大哥。
0: 哎，对了，如果贵哥真的是在西凉的话，那为什么十八年来都不回来呢？
3: 哎呀，你怎么就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呀？啊！
4: 大哥，依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让二嫂回去写封信给二哥。
5: 如果那西凉王真的是二哥的话，
4: 那他看见信一定会立刻回来的。
0: 哎，对啊，那二嫂，我们赶快回去写吧。
3: 哎，等！哎呀，不行啊，这车队一个时辰就要出发了，一来一回来不及啊。
0: 那怎么办呢？
4: 可是这里也没有笔墨纸砚，要怎么写信啊？
3: 就是啊。哎呀。
0: 二嫂，你干什么？
4: 这不就有纸了吗？
3: 是啊，可是没笔没墨呀。

0: 薛公子，更不敢来娶我。不会的，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
1: 相府，
2: 这就是墨，这就是笔。

之痛写血书，点点鲜血或泪珠，十八年来未回首，音讯全无，为哪般？莫非成了负心汉，忘了汉人，忘宝钏？记得当年彩楼上，为你与爹三击掌，抛却父

西川，奔跑离去，哭断肠，往湖泊上，泪成寒。石担干柴，泥巴斗，怎过寒窑，春雨冬？一切失靠，马齿歇。

0: 二嫂，弟媳妇儿，你放心，这血书我一定送到平贵手上。如果雪平贵他真的在西凉当大王。 没有回来找你这个妻子，我就拿着棒子敲他的脑袋，把他敲醒。大哥，万一二哥在西凉当大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1: 管他什么难言之隐的，大哥，咱们快走吧。
2: 二嫂，
1: 大哥，小七，宝钗在这里求你。 如果见到平贵，不管如何，都要带他回来，哪怕是见我一面，我死也瞑目。如果见不到平贵，那你们回来一定要坦白告诉我。
2: 气死我了！还亏我曾经喜欢过他。 没想到他这么亏待二嫂，二嫂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死也要拿刀子把他给嫁回来。
0: 小青，我们走。
2: 二嫂保重。

0: 好你二嫂。
1: 听着，你要是照顾不好，你就等着我回来揍你吧。
2: 你们路上也要小心呐、
1: 啊，
2: 西凉路上多加小心。我会照顾好二嫂的。

0: 还说什么车队要带我们去西凉，结果呢没到一两天就把我们给甩了，真是太没良心了啊。
1: 你还怪人家没良心呢、啊、人家好心让我们搭车呀，你呢一路上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哎，要是我都烦你了。
0: 哎呦，我是实话实说嘛，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啊。
1: 好，他们不对，他们是王八蛋，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啊，怎么去西凉啊？
0: 那咱们就边走边乞讨呗。
1: 边乞讨啊？一个老姑娘，一个老瘸子，怎么乞讨？笛子吗？这是要这笛子干嘛？
2: 大哥，咱们就利用这一根，跟我过去，你就知道了。走吧。
0: 快点儿。
1: 这边好，这边
2: 好，好，好，来开始
1: 了。哎，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几丈，短青青寒窑拜花堂。
1: 同君也要赴一曲，当春苦断肠，日盼月盼盼情郎。可怜王宝钏，一等十八年，到今日不见负心郎。
0: 听说西凉雪。

0: 谢谢，
1: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不是。

0: 好啦，走啦，好了，别看了啊。咦，你当逛街购物呢？找平贵呀、啊？
1: 大哥，大哥，这里卖的东西跟我们庄园不一样啊。
0: 别看了，我们的盘缠都用完了，不如趁这边人多，我们就唱起来，挣点盘缠吧。
1: 哦，是哦，好吧，我们开始唱吧。
0: 哎，等等等等，找个地方。哎呀，忘了办正事，我们先把正事办了，好不好？啊？
1: 哦。
2: 哎，看看看看啊，这手工可好了。
0: 我去问问啊，我去问问。哎，
2: 看看吧，啊，
0: 哎，大哥，
2: 很好的手工啊。
0: 哎，大哥，得请教一下啊，那个，
2: 瞧你们两个的样子，不像是我们大梁人是吧？
0: 我们不是，我们是从长安来的。
2: 长安
0: 啊，
2: 那可是中原啊，好地方。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大王开放和大唐通商，结果我们老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哎，你瞧瞧，这就是中原来的毛毯。哎呀，大唐的东西真是不错啊。哎，瞧瞧，哎，看看。
0: 对对对对，对不起啊，再请教一下，那
2: 你们大王为什么要开放通商啊？
1: 对啊，你们西凉王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我们的大王啊，我们的大王姓薛，叫薛平贵，知道了吧？来来来，哎，看看，哎，这手工多好啊。
1: 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3: 全手
0: 我去搞清楚一点，
3: 啊，
0: 我再搞清楚一点。哎，大哥，对不起啊，我再请教一下，
4: 你们大王是大梁人是吗？
2: 啊，之前听说他是中原人，不过不管他是哪儿人，只要他是好大王、好领袖，我们都敬仰他，都拥戴他。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他呢？
2: 哎呦！看你们两个就是乞丐呀，你们还想见我们大王，门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大王到天山脚下打猎去了，你哪儿见得着啊？啊，走开走开。
1: 打猎？

0: 大哥大哥，有一队人马过来啊。嗯，不晓得是不是鬼哥。
1: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看不清楚怎么办啊。
0: 没关系，等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仔细了。

0: 是鬼哥，大哥大哥，是鬼哥，是鬼哥。
1: 停！

0: 是鬼哥，
1: ！
2: 大哥，大哥！
3: 大胆，居然埋伏在这里行刺大王，给我拿下！
4: 是，走，
2: 大哥，
4: 大
2: 哥，
3: 走。大王，抓到两个刺客。
2: 薛品贵。

0: 你是？
1: 我是葛青，你不记得了吗？我是葛青啊！
0: 收起兵器。

大哥，你看你流这么多血，好可怕。还好太医说那个箭没有伤到筋骨，不然的话你就死翘翘了。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还不醒过来？你要醒过来，你不能死啊，大哥。大哥，我不能失去你啊，大哥，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0: 王，
1: 王后。
2: 大胆！见了大王王后还不行礼？
3: 哎，休得无礼。
2: 是。
1: 你是葛青姑娘吧？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公子啊，在中原的时候你救过我的。
4: 我救过你？
1: 是啊，在破庙里你们为我疗过箭伤，后来你们还帮我打扮成乞丐送我出城，你不记得了吗？
4: 王后，那你现在这个王后就是当年那个公子，那个公子就是现在的王后。
1: 是啊，其实我是大梁的代战公主，后来和平贵结了亲，他做了大王，那我自然就是王后了。
4: 贵哥，你真的又娶了她当妻子啊？
3: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我去中原找过你们，可是我没有找到啊。
1: 葛青姑娘，你别生气，大王他不是故意的。其实如果你们想进皇宫的话，可以直接通报，他们会。
4: 跟谁通报啊？像我们这群乞丐能进你们这么豪华的皇宫吗？我还看不到门口就被乱刀砍死。
3: 是是是，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啊。
4: 你当然不知道，你看看你，你现在想进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1: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4: 还好太医说肩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的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现在又加上手也都没有的话，那就刚好凑整。

谁。后羊奶厂家直销，后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

0: 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2: 吴总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1: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啊，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3: 没错。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3: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胃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胃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3: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因为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3: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2: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3: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1: 怪不得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1: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贝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3: 因为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2: 哇塞，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2: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3: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 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

0: 将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5: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4: 是的，不挑人群。
5: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背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4: 哇塞，
3: 太棒了！
4: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3: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5: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

0: 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3: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5: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0: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4: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背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

0: 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守正直而配仁义。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我一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
4: 我们红军啊，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5: 团长，
4: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
5: 我要做人中啊！
0: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片滨海滩涂藏着存活了4亿多年的海洋活化石，它的蓝色血液是全世界医药行业离不开的黄金试剂，是临床安全检测不可替代的医疗哨兵。
1: 实际上是我多年提倡的一个理念和工作，我希望中国的后住院不能减少，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立法来保障这个后支援。
0: 一位科研学者一头扎进后试剂研发与后生态保护两大课题，攻克国产化试剂技术，让医疗刚需不再以牺牲物种为代价，以蓝血守护大众医疗安全，以科研守护濒危海洋生灵。
1: 当时中国的后试剂试验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我很有信心我们中国绝对能够赶上他们。
0: 让我们一同走进丁友林，倾听他与后试剂相伴多年的共生故事。
2: 然后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嘛，然后就是血清回收率，它不管是阴性还是阳性，就是我们在7200秒都跑不出结果嘛。后来昨天发现可能是问题是出在检视剂上，
1: 那就是说检视剂很关键，因为检视剂是处理后血清里面的干扰球蛋白啊，这些干扰的蛋白质，所以你要不处理清楚的话，它还是会干扰这个。
0: 丁友林，福州新北生化工业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被誉为中国后试剂之母，是我国后试剂产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他深耕细菌内毒素，与后试剂领域45年，实现了中国后试剂从完全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国际领先的跨越。早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的他，生物功底扎实，这为他一生的科研之路埋下了伏笔。1978年，他调回福建省药品检验所，恰逢卫生部下达后试剂研究课题，而丁友林就是作为主要攻关者之一，投入后试剂研究。
1: 因为我是北大生物系毕业的，因此领导认为我能够胜任这个项目，而且我在药学工作也有7、8年的工作经验，所以当时就选我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以前我也没有接触，后来就发现有这么神奇的一个生物，它的血液还是蓝色的，能够几亿年而且没有变化进化，几乎它的形状都保持的那个盔甲型的进化到现代，所以我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就决定一定要钻研下去，把这个项目做出来这样子。
0: 后是一种存活了4.5亿年的海洋节肢动物，被称作海洋活化石。后的血液呈淡蓝色，是因为它用含铜离子的蟹蓝蛋白运输氧气，而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血液中的阿米巴样变形细胞。这种细胞一旦接触到细菌内毒素，会瞬间凝固，包裹住毒素，阻止感染扩散。基于后血的凝固特性研发的后试剂，是目前全球检测细菌内毒素的黄金标准。后有35种，而其中能制备后试剂的只有美洲后和东方后。而彼时国内检测药品内毒素只能依靠家兔实验，耗时久，误差大，进口后试剂价格昂贵，供给受限，要突破技术壁垒，对他和团队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面临着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等困难。
1: 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标准品，那么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工作标准品。当时我就用那个大盘菌进行培养，买不到那个原料，内毒素的原料，我就用自己去用大肠杆菌进行培养，培养完了提取成内毒素。在这培养制备的过程中，要用到有机溶剂苯酚，那个由于我们防护设备比较差吧，当时没有这种通风柜啊什么的，所以无形中就通过那黏膜吸收，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没有注意到。过了几个月，我就是觉得睡意不好，经常感冒，然后我到了医院去查血， 就是他说你的白血球降到很低了，就2000多。
0: 项目攻坚刻不容缓，他一边喝药调理身体，一边守着实验室。1982年，历经3年攻坚，首次研制成功后试剂，成功填补国内后试剂空白，并斩获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是当时国内医药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丁友玲深知从研发到生产的第一步最为关键，体系化和流程化的生产和科研结果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为了了解国际上最先进的后试剂理论与制备相关技术，1986年，他前往日本国立卫生试验所大阪支所留学，开启了为期4年的留学之旅。初到日本的他看着实验室内成套的高端精密仪器，与彼时国内简陋的条件形成了强烈对比。而真正刺痛他的是一次闲聊中，日方教授轻描淡写的一段话。
1: 当时我的一个实验室的教授，他跟我说，他说唐朝的时候，他说你们中国还很先进，那是世界的中心嘛，而现在呢，你们落后了。他说你们还要派留学生到我们国家来学。我听了这句话，心情很不是个滋味。我觉得我们应该引以敞开，我们历史上有这么辉煌的那个年代吧，时代，我们谈早全世界都向往的地方，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的国家。
0: 这番话却像一根细针，深深扎在了丁友玲的心里。留学期间，丁友玲的研究能力很快得到了业内的认可，国际内毒素协会向他发出邀请，日本著名本土企业日销株式会社聘请他为顾问。经过4个春秋的打拼，丁友玲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室和助理，可他的信念始终如一，回国为了祖国的后试剂开发，为他的蓝色血液事业。
1: 中国的后试剂事业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那么我自己有小事在这个迪普罗公司实验做了一下，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我就想就是能够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哦，做一个企业，我的质量能够打到国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就是跟原来就是觉得我们中国人什么都要走在前面嘛，那所以我觉得也是要实现这种自己的梦想嘛。
6: 带着对丁友龄后世纪事业之路的好奇，我们来到了新北生化，他向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历程。
5: 95年成立，就是在当时，现在这房子都没有了。工业路有个高新技术产业园，那时候我们在那里创业，创业然后一直一点点走下来，就是国家重点新产品这个证书，你看还很破旧，实际上有这么多印不容易的，1、2、3，全部都是这个科技部啊、专利部啊，还有这个财政部，都是几个部联合发给我们这个新产品项目。
6: 丁友龄自1995年决定创办新北，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期间遭遇中间商将全新的进口设备以次充好，导致半年无法生产和长期诉讼，同行恶意降价，东南亚金融危机，合作伙伴撤资等事件时刻冲击着企业的生存环境。绝境下，他拿出女儿留学储备金给员工发放工资，员工自愿降薪，上下一心，只为共度难关。
5: 对我来说，我是很艰难的，那时候是最艰难的岁月。我这时候我在感到，因为我原来在创业还是比较顺风顺水，没有觉得一个女同志创业有那么难。然后我一直用这个“山穷水尽已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话来鼓舞自己，就黎明前的黑暗，我感觉到是。
6: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新北生化的技术快速积累，很快迎来了收获，不仅拿下卫生部生产注册证，还率先推出国内领先的高灵敏度定量后视剂，比原有后视剂灵敏度高出100倍到1000倍，产品送检日本权威机构，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获评国家重点新产品，拿到了国家级创新基金支持。凭着高精尖的技术优势，属于国产后视剂的品牌就这样闯了出来。目前新北已完成了4代产品迭代，形成完整的产品矩阵，从初代凝胶法后视剂到高灵敏度定量后视剂、抗干扰专用后视剂，再到显色基质法微量检测试剂，覆盖临床、制药、疾控、疫苗等全场景需求。
5: 这些呢，你看微量动态法，就试管这么小，比刚才那试管小多了吧？它这个微量法一次才要用，50微升就可以，不要用100微升。还有我们更微量的这个动态法的这种试剂，就是用这个诊断仪，这个诊断网放在仪器里，差不多就要用25微升一次。变成1/4量，不是后就是考少用后血，就节约了对后的抽血吧，就保护了后资源嘛。
6: 2021年，中国后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于后视剂行业而言，这是一道必须作答的考题。一边是不能触碰的生态红线，一边是不可断供的医疗刚需。而这对于新北生化而言，不是一道难题。
7: 这个绿色环保的这个后视剂嘛，它是在传统后视剂的基础上，就是在使用量上面进行了很大的减少。那像微量凝胶法是减少了50%的使用量，那微量动态显色法呢，大概是减少了75%的使用量。那相应的就是对于这个后血细胞的这样的使用量，也是就是相应的大大的减少了。
6: 尽管如此，丁友龄仍在努力探寻更加长远有效的后视剂开发与后资源保护的并行之路。通过福州市的科技攻关接榜挂帅项目，新北生化发布重组 C 因子后视剂研发需求，成功与福建师范大学的团队搭上链条。
8: 我们这个 C 因子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后视剂中，是吧？然后它用来检测这个内毒素的。内毒素呢，其实我们原核里面其实都有，对吧？操作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保证我们环境中不能够有这个内毒素。这个技术的一个

0: 核心就是我们呢利用现代生物基因工程，然后呢在体外这个表达了这个后视剂对这个内毒素敏感的这样一个关键蛋白，就是那个 C 因子。
1: 对，
0: 现在呢就是利用这个技术来体外研制这样一个 C 因子，对吧？然后它其实现在这个灵敏度已经比这个后就是来源于这个动物源性的后其实是更高一些啊。现在我们这个其实的这个灵敏性是提高了1000多倍。
2: 作为最早接触后资源的科研工作者，他深知产业发展不能够以透支生态为代价，可持续性发展才是长久之计。要从根源上减少对野生后的依赖，实现医疗安全与物种保护的双向平衡。未来，他将持续研发更优的后视剂制作技术，并号召后资源的保护，使得后与人类共生互益。
3: 可能5年10年以后，我们可能可以用这个产品代替后视剂，那让4亿5000万年这个古生物能够解放出来，更好的能够生存下去。
2: 45载的蓝血征途，他从空白出发，追过国际顶尖技术，闯过创业至暗时刻，从向海洋索取原料，到利用基因技术代替天然后血。他走出了一条产业与生态双向奔赴的路，而这背后是他数十年不改的初心。向海而言，向光而行，当年异国求学时埋下的赶超之志，早已变成脚下扎实的产业版图。而那份科研报国的初心和坚守，会伴着这片蓝海一直延续下去。
3: 我觉得每个人一生都有很多经历吧，但是人生坎坷的经历和磨难也许是这个人灵魂的基石。我应该说就磨练了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我觉得让我们更加坚强。我现在经历差一点，但是也就是50-60岁的经历吧，还可以吧。所以我觉得能为社会做点贡献，还是多做点好吧。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近期天气舞台被雨水霸屏，未来几天仍旧是多阵性降水，防雨是生活的重点。其中沿海和南部地区雨势较强，出门一定要携带晴雨两用伞。来看具体的预报，预计21号全省大多都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部分县市会达到中雨的量级，沿海一带的局部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到了22号，全省仍然会被阵雨雷雨覆盖，不少地方会达到中雨量级，沿海的局部会有大雨。那在雷雨的同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23号全省范围来看，中雨分布的更广，那么在沿海的局部地方还是会有大雨出现，雨天道路湿滑，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摄氏度。宁德大雨，26到31度。南平小雨，25到33度。三明小雨，25到34度。龙岩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 漳州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厦门中雨，25到31度；泉州小雨，25到31度；莆田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平潭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台中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这是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共产党人，跟我去！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旅，吾若常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0: 周祖义赴莆田市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
1: 赵龙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指出，把握大势，坚定信心，发挥优势，爱拼会赢，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今年最大批次出口非洲的福建造船舶起航，前7个月福建出口船舶规模突破100亿元。
1: 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福州马尾，看百年船政的活态新生。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书记周祖义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奋发进取，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扎实推进各项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要坚守政治信仰，筑牢对党忠诚，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厚植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弘扬创新精神，激发创造活力，坚持把改革精神、改革思维、改革方法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激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要强化战略思维，把握发展大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要锤炼非凡胆略，守牢安全底线，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细抓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关于

0: 政治站位，强化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的高度自觉，更好展现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穿透力、理论创新力和实践生命力。要进一步谋实工作举措，坚持服务全省发展大局，加强研究成果转化运用，打造更多理论宣传宣讲特色品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走深走实。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坚持全省一张网，开门搞研究，推进跨部门、跨学科、跨领域合作，链接高端平台，引入优质资源，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努力形成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生动局面，凝聚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的整体合力。会议审议了15/5平安福建建设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18号至19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莆田市韩江区、城乡区、历城区，深入乡村社区、企业码头、水利设施和消防站所实地调研，指导推动有关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
0: 当前，全省上下正掀起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的热潮，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新化湾南岸韩江港作业区，周祖义认真查看泊位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情况，仔细询问船舶停靠、货物装卸和仓储物流等是否逐一落实安全生产要求。他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推进港口作业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提高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守牢安全运行底线，健全多式联运体系，着力壮大临港经济，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努力建设智慧安全的海上交通枢纽。三利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于偏光片研发制造的行业领军企业。在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周祖义查看了偏光片产品特点、功能、应用场景、工艺流程，与企业负责人、科研人员交流，了解科研投入、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进展。周祖义希望企业坚定不移走专精特新发展路子，坚持把安全生产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积极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培养引进更多实用技术人才，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显示材料关键领域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近年来，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绿色涂料创新研发，拥有1000多名科研技术人员，参与了100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在科技体验中心，周祖义了解了企业绿色技术研发、服务城市更新、助力乡村振兴等情况，鼓励企业扎根莆田，致力创新，加大绿色健康涂料等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更多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的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持续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木兰溪南岸的城乡区华亭镇后塘村，满山遍野的龙眼树郁郁葱葱，果实累累。周祖义走进龙眼种植基地、非遗技艺展馆和桂园产业研究中心，询问龙眼种植历史、品种特点，了解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农文旅特色品牌的情况。他希望村党支部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发挥龙头企业、新农人等作用，推动特色农产品品种改良、精深加工，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共同增收致富。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卫阳社区，周祖义一一查看了社区基层治理创新、便民措施落实、社区卫生服务和长者食堂运营等工作。周祖义说，社区工作连着千家万户，希望广大社区工作者坚持党建引领，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用好民生资金，办好惠民实事，当好党和人民的连心桥，努力建设群众满意的幸福家园。在西天尾镇政府，周祖义了解基层治理协同中心创新机制以及村两委换届情况，与市区镇村干部面对面交流。周祖义希望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深入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0: 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抓好村社区两委班子换届，一党的建设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是发展的生命线。周祖义来到普洛斯莆田物流园，实地检查货物堆放是否规范，消防设施是否管用，疏散通道是否畅通，观看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急处置操作。现场指出企业生产存在的安全隐患，要求相关企业和部门立即整改，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加强应急培训演练，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将安全生产管理各项规定落实到位。在城乡区丽华大道消防救援站，周祖义看望慰问正在值班备勤的消防救援指战员，查看消防救援攻坚设备使用演练，了解辖区火情警情和企业消防措施落实等情况。周祖义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授旗训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升消防救援能力，守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做党和人民放心的消防卫士。周祖义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案为鉴，汲取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压实属地消防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木兰碑屹立木兰溪上900多年，至今仍发挥着饮水、蓄水、灌溉、防洪、挡潮、水运等综合功能。周祖义详细查看古碑维护情况，叮嘱当地要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木兰溪治理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加强对木兰碑的保护和活化利用，严格落实合乎长治，强化防洪防汛安全，让木兰溪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参加调研。
1: 省长赵龙19号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产业发展态势，听取对做好下半年全省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0: 省长赵龙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会上福光股份、安井食品、龙溪轴承、匹克集团、高毅集团、时代星云、品品香茶叶、华清电子材料、地势科技、ABB 开关、卡尔美体育、斯尔特机器人、东南西北科技集团等13家不同领域的企业代表踊跃发言，围绕强化创新引领、加快质改数转、产业链协同、助力企业出海、做好人才引育、保护知识产权、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赵龙认真听取发言，不时就企业关切深入交流探讨，要求有关部门逐条梳理、充分吸纳、认真研究、闭环办理，推动更好落地转化。赵龙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福建多区叠加优势突出，制造业基础雄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支撑实潜力大，广大企业家敢为人先，爱拼会赢，这是我们应对挑战的优势所在、底气所在。希望大家辩证看待，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既坚定信心又正视困难，既准确识变又科学应变，开拓创新，勇攀高峰，在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助力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更宽视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数字全面赋能和转型升级，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要主动融入全省产业布局，围绕打造 55X 产业集群，推进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持续锻造核心竞争力，助力全省产业能级跃升。要积极开拓多元市场，找准细分赛道，在差异化竞争中深耕主业，做强实业，不断巩固优势领域领先地位。要坚持依法合规经营，不断优化行业风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要把安全生产作为企业安身立命之本，坚决扛牢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赵龙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0: 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要坚持和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制度，深化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不叫不到关键在无事不扰，随叫随到必须以解决问题为要，说到做到，重点是抓好政策兑现，服务周到就是要靠前帮扶，切实以亲亲政商关系促进各类企业在八闽大地茁壮成长，引领高质量发展。18号至19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赴宁德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苗延宏与基层党员干部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四进坦阳的生动故事。他指出，要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把党员七到户机制总结好、提升好、发展好，引导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调研中，苗延宏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大力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带头人队伍，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1: 随着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落地，福建船舶企业抢抓机遇，深耕非洲市场。昨天上午，由宁德制造的九艘海工船舶从宁德港启程，前往非洲几内亚。这是今年福建省口岸发往非洲的最大一批工程船舶。
2: 此次出口的船舶为宁德向几内亚市场交付的第六批订单，涵盖浮吊过驳船、拖船、起重作业船等多种工程船型，将用于几内亚沿海港口疏浚、码头搭建和海上物资转运等项目。
3: 我们针对非洲海域作业环境专门优化，起重能力也从原来的50吨提升到了63吨，更适应当地高效率作业的要求。今年非洲客户有意向订单明显增多，现在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下半年。
2: 宁德港地处福建东北部三都澳内，港区水深条件优越，凭借这一优势，宁德口岸积极开展半潜船搭积木式装载出口业务。相比船舶自航出海的传统模式，半潜船集中装运可使整体交船周期缩短约2周。本次承担运输任务的华阳龙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50000吨级自航半潜船，装载能力强，可一次搭载多艘工程船舶远洋运输。
4: 一艘母船一次能装8到10艘工程船，把原来分散交付的变成了集中发运，客户对时效的把握也越来越有信心。
2: 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福建省出口船舶规模突破100亿元，达113.3亿元，连续5个月出口规模超过10亿元。非洲市场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前7个月福建累计对非出口船舶32.1亿元，同比增长83%。
5: 安溪县一批乌龙茶日前出口英国，这是泉州海关1982年成立以来安溪乌龙茶首次直供英国市场。
6: 英国茶叶市场准入标准极高，检测体系严苛，为此我们成立工作专班，对照英国茶叶准入新要求，指导企业完善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开展48项农产项目全覆盖筛查，并开通属地茶检绿色通道，确保安溪乌龙茶安全高效出海。
7: 英国市场附加值也较高，以首笔订单为例，单价是目前安溪茶叶出口平均价的3倍，进一步增强了加大开拓高端国际市场的信心和决心。
5: 安溪是铁观音发源地，也是全国最大的乌龙茶产地，年直接或间接出口茶叶超过8000吨。此前，安溪乌龙茶主要销往日本、东南亚、俄罗斯、欧盟等市场。
0: 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近日走进福州马尾。160年前，福建船政在这里诞生，如今百年工业遗存正以新的方式活在当下。
8: 集合，登船。
9: 是。
0: 循着声音走进一座三联体工业车间，这里上演着一台贯穿160年的大戏。
10: 同舟共济，

0: 醉意传证以清末传证后学堂驾驶班一名小水兵的视角展开，观众跟随他入学、求知、志气、启航，经历战火，见证传承，最终向海图强。主创团队根据20世纪70年代福州马尾造船厂机修车间的内部空间结构特点，打造出国内首座折叠渐进式剧场。舞台通过300多套独立机械设备，把学堂、衙门、舰船、造船场景实景复原出来，
1: 把船镇的百年历史浓缩到这70分钟的演出当中，融合了戏剧、舞蹈和武术的表现方式，福建的在地文化都融合到了我们这台演出当中。
0: 截至目前，醉意船正已公演超1000场，累计接待观众近20万人次。
2: 体会到当时的这些海军将领以及这些将士们，他们去慷慨赴死的这样的一个勇气。
0: 船正的故事远不止一台戏。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正，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艘蒸汽军舰、第一所新式学堂、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被誉为近代海军的摇篮。
3: 很多博物馆是把所有的内容展品整合在一个建筑里面，而我们的每一个建筑本身就是文物历史现场，我们可以让游客触摸到每块砖，感受到历史的温度。这个是我们的当时提出来一个理念，叫做大博物馆片区理念。
4: 来到这里觉得挺震撼的，补了一下历史知识。诗意长记说的就是这里啊。
0: 今年福建船政工业遗址融合发展项目入选首批福建省工业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园区还与游戏公司合作，把罗星塔、会试院、船政学堂植入游戏，走向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请看一组资讯。
6: 省科协消息，服务3名宁德县域重点产业链的10支科创服务团近日落地，至此全省已有18支专业科创服务团，构建起覆盖先进制造、特色产业、农林文旅等多业态的县域科创服务矩阵。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福建赛区暨第14届福建创新创业大赛决赛19号在福州举办，大赛吸引了全省635家企业报名，通过多轮角逐，80家优质科创企业脱颖而出，共享近200万元专项奖金。其中，福建国光兴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福建省闽飞纳新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分别斩获成长组、初创组1等奖。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报告2026日前在北京发布，厦门入选最具国际传播影响力城市。据了解，该报告着力剖析中国城市海外传播影响力情况，通过多维指标立体呈现全球舞台上备受关注的中国城市。
7: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半决赛19号在厦门举行，5大洲冠军诞生。
0: 半决赛共5轮，从个人表达、文化理解到团队协作、临场反应，层层递进。最终，越南选手黎文大、多哥选手王嘉义、德国选手黎维、美国选手马恩利、澳大利亚选手马凯分别获得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冠军。
8: 中国结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含有中国文化的一种东西，这么精致、这么大的一块，它只是用一根绳来结，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所以呢，就讲给大家听，让大家感受我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记忆的一个所思所想吧。
9: 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大家去团结来完成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去看见大家交流的样子，而恰恰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当中的那种交流是最能体现他们的交际的能力。
6: 中埃合拍纪录片《海丝双城记》19号在北京举行新片发布活动，这是首部由中国和埃及官方电视台联合摄制，以当代中埃民间交流与合作为主题的现实题材纪录片。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与埃及国家媒体管理局组建的联合摄制组历时2年完成拍摄制作，全片共4集，每集15分钟，以中国泉州与埃及亚历山大港2座千年海丝名城为坐标，将镜头对准中埃交流中的普通人，呈现2国在商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往故事，展现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埃文明互鉴的深度实践。
10: 找到了很多有特别渊源的故事，很奇妙，既有祖先的一种渊源，又有这一代人打下那种交流的根基，显得特别自然。
6: 海丝双城记今年6月入选第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主角来了，大戏得开场。
6: 我看你往哪儿跑？
5: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7: 共产党人，跟我冲！
5: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8: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

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

0: 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0: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2: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3: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4: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 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2国元首战略引领下，2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2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2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

0: 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1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3: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调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0: 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1: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2: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 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4: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5: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6: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7: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 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

0: 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0: 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1: التاريخية ديال الناس الرومان اللي كانوا تما قبل ما يجيو لهذا لو بوين هذا وكيشوفوا مناظر طبيعية اللي هي خلابة ديال ساح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يعني
0: فانو بيواجي شانتي ويراو تينجين 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筑成，厚重的墙体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2: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

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活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

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延续。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行行，
8: 这样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起码是动机不纯。梅岭同志一天找不到，这段历史就是个问号。
9: 周先生，你这一走，我就什么都说不清了。
7: 哪部分呢？
10: 我们是武力团一营的，可怜。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6: 宝贝，
5: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1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长肠丸。
4: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
0: 哎，和胃整肠丸的公告。
6: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0: 配方
6: 一样，
0: 疗效
6: 一样。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6: 胃痛肚子痛，
3: 用和胃整肠丸。

0: 扩红是党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它。我知道这对我们来说困难非常大，但是咱们必须抓紧时间动员。嗯，
1: 好好，
0: 咱们呢就按照这个棍子的高度为标准啊，身高不到这个棍子的就不用参军了。
2: 不是你们瞅我像啥呀？我比这棍子高。哎，你看吧，
3: 是，
2: 这就差那么一点嘛，这无所谓的。
0: 姐，你高高高，
2: 真的，你看我都比过。
0: 高高高高高，
4: 明天啊就把这个棍子放到麻姑庙前面去。
5: 主任，哎，盐方拿来了。
2: 哎呀，棍子高。
4: 行了行了，高高。
0: 这都是从乡亲们嘴里省出来的呀，赶紧拿回去吧。今天晚了，明天再走吧。
2: 不了，等朱医生回来，我们连夜走，天亮就能到。
0: 霞姐，
2: 哎，
0: 回来了，大家都在开会呢。
6: 没事。哎，
0: 九叔的病怎么样了？没大碍吧？刚吃了药，睡下了。霞姐，我刚才来的路上怎么没看见咱放的岗啊？
6: 有岗哨，
0: 没看到吗？
6: 有
0: 两个岗哨都没看到，
2: 有情况。等等，有人。
0: 谁啊？
7: 同志，我们是自己人。
0: 是敌人。
4: 目标是不是还在外面？
7: 什么？要堵住他们？
8: 是，跟我来。
4: 我们不能追上穆家，从后门冲出去。
7: 门撤开。是。
9: 石主任，你们快撤！
10: 先看看咱们有几个人。
9: 去死吧！
4: 撤！

我男人，我男人。

0: 你忘了，我还欠你钱呢。这以后我还给谁啊？20来人都是老兵，穿着我们的军服，带头的就是高家二小子，趁黑摸过来的，手狠反应快，都是硬手，给我顺住。
1: 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情况：最近几天，在闽西我军控制区内发生了多起恶性袭击和纵火事件，主要针对我军后方粮仓兵站和地方政府机关干部。昨天夜里，文峰村农会遭到袭击，牺牲了2名村干部和独立团一位筹集建的同志。文峰村是堡垒村，如果不是同志们反应快，当地百姓及时出动解围，后果不堪设想。
2: 这股敌人不一般呀，他们行动诡秘，而且不少人还穿着我们的军服，打完就跑，绝不纠缠。他们熟悉当地情况，而且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快速打击重点目标。
3: 这些敌人，我们交过手，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领头的就是高顺卓，白石乡本地人，大地主高半成的二儿子，黄埔右旗，现任第36师参谋，原先呢。 是52师情报科科长，这第52师在黄陂被我军歼灭之后，有一部分残余部队一直留在闽西松茂岭一带搞情报工作。高顺卓这个人，熟悉闽西情况，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他的手下有一些是被我们镇压的当地地主恶霸的子弟，还有一部分呢，是原先19路军在连城和龙岩驻扎过的老兵。
1: 这么说来。 这是一支有组织、有谋划、和有相当战斗力的机动部队，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扰乱我们的后方。现在苏区的南北西部都遭到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只有东部闽西角落，而闽西也正是我军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闽西如果乱了，中央苏区就很难再维系。所以首长专门指示，一定要把这股敌人彻底剿灭。
4: 家里来信了，我娘病重，需要些钱治病。可我很久没有发饷了。哎，
5: 这就是发了军饷，也都是咱们苏区的钱，到了外面用不了啊。
4: 是啊，这苏区四面打仗，这人出不去，钱也出不去，我真的快急死了。哎，
5: 别着急，兄弟啊，你这钱我借给你。
4: 啊！扯开！你这是干嘛？快起来，快起来！哎，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死了都不会忘记。
5: 不是，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你干嘛去了？

0: 是火药味儿，我刚给兵工厂送火药去了。哎呀，累坏了吧？你赶紧坐，赶紧坐。哎呀，
1: 我说的嘛。哎，三哥俩好久不见了啊！咱今天啊，就借这个机会好好喝两杯啊，不醉不归。<笑>来，这杯哥敬你。
0: 我跟你说呀，兄弟，你说你这兵当的是啥呀？咱俩是自家兄弟，关起门来说话，平平安安的不好过呀。
2: 谁说不是呢？啊，那本来都好好的，我来了一个洋务，瞎指挥。那国民党是什么武器？飞机、大炮。
0: 新大炮的炮口，这么老粗了，还有那成千上万的堡垒，就我都知道这个仗不能硬来。那个杨指挥啊，就一招，冲冲冲冲冲冲冲，我们死了多少好弟兄？
1: 不是，兄弟，哥呀，从心里话。
0: 你就没想过回去啊？回去？回哪儿？回南边去啊！就完蛋才回去。
1: 你看你这，我这也是为你好了，你可别多想啊！
0: 我就那么一说啊，哥，我这么跟你说，你是不知道。
1: 我在国民党军那边过的是什么日子？他根本不把你当人看。这下锅炖都嫌你肉少，你知道吗？这事儿啊，我早有耳闻。哥，懂你的感受。这冯军的条件是差了点，他把我当自己人，自己家人。兄弟啊，哥就冲你这份仗义啊！ 哥，连敬你三杯，啊！你不用干，哥全干了啊！
0: 不不，
1: 我不会坑你。话说回来了，这仗如果就这么打下去，红军的军火肯定供应不上了。没枪、没炮、没军火，打啥呀？放心。
0: 还有兵工厂呢，还能坚持。那好啊，但是一定得保护好了。我跟你说，现在那些没有音讯人特别多，千万不能让别人找到，让别人发现了啊。嗯，
1: 藏地方安全吗？
0: 安全。
1: 藏哪儿了？不是，你跟哥说，哥跟你参谋参谋，安不安全？
3: 啊，什么的？藏哪儿了？老陈，哎，
4: 厂长，
3: 大喇叭送来5000斤黑火药，为了要你啊，他也是拼了。
4: 厂长，在哪儿都是干革命，我可以留下。
3: 算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天生就是一块当兵的料啊。 前线更需要你这样的战士，回头把工作交接一下，到独立团报到。
4: 我是真舍不得。
3: 哎，你那颗将军子弹放了多久了？也该有结果了。记住，等打了敌人一个将军，那也有咱兵工厂的功劳啊。
4: 谢谢厂长。
3: 没事儿，常回来看看，这也是你的家呀。明天走的时候，把关田兵工厂送的地雷啊，带几颗，送给于团长，也算是为独立团的支援。他们刚建团不久，什么都缺呀。
5: 谢厂长。

0: 我找高特派员，
1: 同行正道。开门，我连夜去侦查了一下，您看一下，在这儿，就在响水湾。这个兵工厂的规模不大，我估计啊，就是个修械所。这个地方，我倒是听高林元提起过。你看，大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瑞金地区。 这个兵工厂是唯一留下来的，规模不大，但是却很重要，打掉它就等于断了他们的一只胳膊。嗯，明白。不，不说呀，
0: 黄金牌的。
1: 好。
0: 对了，我们家那位高大管家怎么样了？啊，
1: 高组长啊，他现在还在养病呢。 这不是从军门岭撤退的时候，来了两锥子吗？还没好。人无信则不立啊，国不信则不兴。我们党国就是因为这样的官场混混太多了，所以才弄到现在，山河破碎，东北丢了，华北保不住，日本人赶不走。 现在就连那些钻山沟的土共都没奈何。对了，让你找的那个内线怎么样？
0: 这共产党拉拢人心的手段呢，确实厉害。这地老鼠一样的人呐，竟然想着为国捐躯。不过啊，那就是头驴，也就是两句好话，几两猫尿的事儿。放心。
1: 地老鼠，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把人家当地老鼠，所以他们才不愿意为我们捐躯。心得服众则将士用命，这些人才是国家的基石啊！这一点，毛泽东。
2: 这么少才能够结束。
3: 哎，团长，猜的谁来了？你大妹夫，我老班长，
2: 这么能猜？
3: 你看看你那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5000斤黑火药，差点要了我半条命，怎么着也算我立了个大功吧？
2: 功没有，我倒是可以改口，以后啊，不叫你向参谋长，大喇叭大参谋长，这名号够响吧？嗯，
3: 拿火药换，买卖都做到部队里了。
2: 哎，政委。 买你不用这么贵，你说什么？哎，
3: 团长，别光记功啊，给点奖励啊！老班长，来的可真够及时的啊！哎，这行李呢？都安顿好了？
4: 安顿好了。
3: 大喇叭大参谋长还是有。

0: 办法，这回不走了吧？
1: 看情况吧。
0: 我跟你说，上级首长有新的指示，这回啊可是大手笔。
1: 我这儿也有个大手笔。我参军以前在武汉卷烟厂干过，这烟呀很贵，股东就是上海的杜月笙，这都是有钱的老爷太太们抽的。啊，还有自行车车的车轮印儿，自行车啊，武汉卖60块大洋一辆，整个闽西找不出几辆来。
2: 我倒是知道有个人有一辆，长汀棉布店的经理乔山，
1: 就是给部队被服厂捐了200匹棉布的之前模范，
3: 就是他，
4: 黄金牌。你说，车辙印消失的方向是火龙寨，高顺卓的游击军就驻扎在那里。我觉得，兵工厂很可能就是他们下一个攻击目标。
1: 兵工厂很隐蔽，一定是有人泄密。部队里谁和乔山经常来往？
2: 主要是后勤的同志。哦，对了，牛二最近经常去。
1: 牛二知道兵工厂的地址？
2: 我让他去送个火药。
1: 马上把乔山和牛二抓起来。
0: 先别着急，事情没有清楚前，弄错了容易打草惊蛇。眼前最重要的是，咱们得想办法对付火龙寨这帮人。
2: 好，我现在就去叫人，准备召开作战会议，攻打火龙寨。
0: 去吧。火龙寨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这土匪风标常年盘踞在那里，而且啊，那边离青田镇不远，青田镇有国民党一个营的守军，咱们不能强攻。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有一个办法。方班长，
1: 啊，
0: 你现在马上回兵工厂，接着干活。
1: 啊？
5: 那分类分清楚啊！把工具都要分好啊！
6: 特派员，刚收到的情报。
7: 共军在响水村的兵工厂准备搬往瑞金，
3: 我们必须得马上行动。去，让高林元和风彪过来开会。
6: 好，
3: 走。
8: 这晚是进去的，这晚是出来的。
2: 乔山没出去过吧？
8: 没有。
2: 来，来块肉吃。慢点，慢点。这么多白头发，
4: 平时盐吃的太少。
2: 这是配给我的，你拿着吧。
8: 叔，你是大人，你自己吃吧。
2: 你还小，还长身体呢，叫你拿就拿着。
8: 还是你吃。
2: 我说拿就拿着，你不拿肉都别吃。哎，你别临死前把你托付给我，我也没时间多管你。埋怨吗？
8: 不埋怨，叔是大英雄，是于团长能看得上的人。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要是给我一支枪，我也能当红军。
2: 好小子，有志气，继续盯着，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汇报。
8: 嗯。
9: 明晚袭击响水湾兵工厂。

0: 你没看清长相，追过去就找不到了。我就记着，驼背戴了顶毡帽，看不清长什么样。哦，对了，有把白胡子。
1: 驼背，白胡子，会不会有诈呀？不管是真假，我们都要试一下。
2: 这人怎么能吃人呢？这团队的情报到底准不准呢？他怎么知道今天晚上丁能来呀？我家老祖周敦颐说过，除非你，要不然再不山水之前就给我闭嘴了。
0: 你闭嘴，船长比你聪明多了。
2: 哎，是是是，确实聪明啊。英孙坏，让你来当指导员。哎，我告诉你啊，泰州这帮人不简单。 黑猫无认识，跟我打过仗，脑兵油子了，一会儿别往前冲啊，堵在我后边。
1: 这是我第一次带兵，你可千万别吐糊涂。
2: 哎呦，带兵救你！

0: 对，王总，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你想干什么？你平日嘴里一点正经都没有的，但其实心里啊有数得很。你说你要真想走吧，这没人拦得住你；你要真耍无赖想带我走，队伍上也不会强硬拦着。你肯留下来，是因为你知道共产党好，红军好。
1: 我留下来，就是想看看红军他到底有什么好，能让你和你嫂子都舍得把命给了。不过话说回来啊，这共产党是有点不太一样。你说，我哪儿不一样？他让人说话。 庄稼人，这多少辈子都是官老爷一句话，活着不能吭声，死了也不能吭声。哎，打仗这当兵的就是送死，这红军居然还有那个叫什么士兵委员会，当兵的还能说话，这新鲜啊！还有吗？还有，哦，纪律。 我没有见过这么听话的兵。哎，我在那边的时候，大顺风筝，大一拥而上；但是败了的话，那就像水管蚂蚁窝一样。哎，红军啊，那是……哎，对对对，就是那个不会中国话的那个洋刽子，招了一头瞎指挥。红军明明知道是死，他也钉在阵地上。 寸步不退，你说，哎，这什么材料做的？不怕死啊？
0: 可以啊，啊，这位同志有进步，值得表扬。
1: 说话怎么跟马克烈一个调调的？什么进步啊？没有，我李光宗到哪都是李光宗。
0: 行行，你李光宗咋都一样。

0: 我老觉得哪儿不对劲儿，这儿有高手，我老上次没帽子。哎呀，少爷，据我观察，也就几个工人，连个警卫都没有，他们肯定觉得这是他们有仇，没有风范，绝对安全。
1: 安全？那他们干嘛躲得远远的？
0: 把吉祥国架好，干后退的，就地正法。
1: 天塌黑了，三少爷还在前面，军法无情。哎呀，
2: 管他，各派人说了，只要打下这兵工厂，上大洋物件，几千，一定有名证才能花。
0: 少爷，这钱还是得挣啊。
1: 去，给我派两个人，催催他们，快去。阿大阿昌，
3: 走，
0: 快去，让他们赶紧进去。
3: 是。
0: 吉祥上来，快去！你听着，一会儿要是有埋伏，跟着我的枪口打，明白吗？
3: 老子打哪儿你打哪儿。
1: 明白了，少爷，明白了，明白了。
0: 特派员命令，马上进攻。
1: 进攻？我埋伏怎么办？
3: 这是军令。
1: 军令。
3: 好啊，那就麻烦两位国军大老爷先去打个冲锋吧。去啊！少爷，少爷，少爷，兄弟们，特派员说了，打下来就给500大洋啊，500大洋！快上，快上，快上！冯彪，快上啊！快！
1: 咋了，少爷？你他娘的上啊！
3: 我上，我上，
1: 我上，
3: 哎呦！

0: 就这，高林远，你个王八蛋，枪响就溜，我则已完全让给他们，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1: 来来来，开枪，往这儿打，不打你都不是爹养的。
0: 把他们的枪给我卸了！
1: 你什么狗屁情报？说兵工厂没守备，没火力。

0: 就他娘的一群摆弄锉刀的工人，人家连地雷都有，让我们去堵炮眼，你在后面看花灯，可惜了我风彪兄弟。
1: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隐藏的位置？那几枪到底是不是你打的？
0: 是我打的，怎么了？许你拿大哥挡余光明的刀，就不许我拿你替我挡子弹吗？
2: 蒋校长身边的参议杨元泰先生和我是旧交，我已经给他写信推荐了你。
1: 谢大哥。杀人了！
0: 你在求我吗？
1: 你说什么？你当时在场？
0: 拉野屎看野猫，心明眼亮。你自己什么德行，用得着我说吗？
1: 我问你，当时是不是在场？
3: 慢了，弟兄们，来，借火，把枪放下，哎，放下，你也放下，来，二少爷，来，二少爷，放下。哎，小二姐，哎，二少爷，我做个证，那天啊，三少爷跟我在一起商量第二天刑场守卫的事儿，三少爷，你说对不对？少爷，你是就说是呀。嗯，
0: 是。
3: 你看，那天啊，都是瞎猜，这黑灯瞎火的，谁能看得清楚啊？再说了，你们俩可是亲兄弟，有什么事不好坐下来谈谈呢？啊，你这两人火拼，被人看笑话不是吗？哎呦！你看你脸上还流着血呢，来，快，坐下。哎呦，坐下，

0: <笑>盛叔，我这人厚道，不计较。是，厚道，好的。
1: 肥仔，到。带头猪，
0: 我请兄弟们喝酒，在弄口上等的寿彩，厚葬我风雕兄弟。
1: 是，
0: 滚！
1: 就放下，走。那个啊，少爷走了啊。
2: 特派员，这儿不能待了，去擎天镇。哎哎哎，
3: 特派员，等等我！哎呦，我腿不方便。哥哥。
2: 白狗的也不扛打呀！团长，
4: 各位，
2: 大胜仗啊！这敌人给他们送了礼啊，咱们不收白不收。哟，周叔，辛苦了。
4: 我老祖，
2: 你闭嘴！团座啊，神机妙算呐，就在你说的那个时间，高家两兄弟乖乖的进入口袋了，可惜了，没抓住他们俩，但起码干掉他们一半，还打死那个疯彪，缴获这么多武器呢。
5: 咱们现在正缺武器啊，这回补充了不少。哎，
6: 革命，第一次带兵打仗，表现怎么样？
7: 有我哥在呢，还有罗营长。啊，这肉可都叫他们吃了。
5: 哎，怎么说话呢？
6: 哎，等等，
5: 你刚才叫的什么？
6: 叫哥了啊？啊，
5: 大家伙都听见了吧？
8: 听见了。
6: 你哥谁呀？
5: 哎，对对对，哎，你哥谁呀？
9: 啊，就你这个假瘸子，老兵牛子，夸你呢。哎，
5: 我听出来了。
2: 同志们，
9: 这次没能全歼，可也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家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好好总结今夜教训。
5: 哎，没庆功宴吗？
6: 你个吃货，
9: 庆功宴没有，老刘啊，给你们煮了一锅粥，快去喝吧。
2: 用我喝粥啊？你这
6: 哎，我给你多加点猪酱油啊。
9: 好吃吗？哟，可香可香了！来来来，别光顾着事儿，把缴获来的武器啊都给我点清楚。走，
10: 老马，这一回

0: 咱们计划这么的周密，可是还让一部分敌人给逃跑了，说明这帮人不一般了。他们很多人啊都是本地人，熟门熟路的。这是咱们独立团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不好打，咱们也打了，而且打得非常不错。
1: 团长，团长，你找我？
0: 对，有个事儿，你跟我们来一下。走，
2: 来喝水。
3: 哎呦，政委，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坐，
3: 谢谢政委。哎，对了，团长，团长有什么事儿？您就下命令吧。
0: 这是从你老家寄来的信，你自己先看看。
3: 哦。怎么？我娘说我给家里边借了50块钱，可我还没寄呢。
0: 我们知道你需要钱给你娘看病，同志们就一起凑了钱，我委托当地党组织给你娘先送过去。
3: 这怎么能行呢，团长？这钱我不能要。
0: 牛二，这你就见外了。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不管士兵的死活，咱们是阶级兄弟，革命同志，一起流血流汗。从今往后啊，你娘就是大家共同的娘。
3: 我啥也不说了，我牛二以后上刀山下火海，学过二话。
4: 牛二，
0: 你最近总去长汀的棉布店是吧？
3: 哦，布店的老板跟我是同乡，这次我娘生病还借了我30块钱呢。
0: 那我问你，他是不是有一辆自行车？
3: 对。
0: 他平时抽什么烟？
3: 那烟挺贵的。叫什么黄金牌啊？对了，他还送了我一盒，等我舍不得抽，我一直搁身上呢。这儿
0: 没错，就是黄金牌，你看看。牛儿，他有没有问过你关于兵工厂的事儿？
3: 他好像问过吧。
0: 什么叫好像？
3: 就是上次跟他喝酒，喝醉了，然后他就问我兵工厂在哪儿。
0: 那你说了吗？
3: 我好像说了吧。
0: 女儿，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个乔山很有可能是隐藏的国民党特务。
3: 什么？特务？
5: 团长，
0: 安排去吧。
6: 是，
5: 团长。
0: 怎么了？着急忙慌的。
5: 出事儿。朱茵，朱茵又让刘忠给抓起来了。
0: 为什么？
5: 说是在文峰村咱们被袭击的那个晚上，有人看见朱茵给敌人带路了。
0: 什么？

0: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1: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0: 配方
1: 一样，
0: 疗效
1: 一样，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1: 胃痛肚子痛
2: 用何谓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更近
1: 出差旅游，
2: 带上何谓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谓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0: 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事实就是你没有任何证据就随意抓人，强行制造对立和矛盾，你这是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吗？
4: 余光明，几天不见，学会扣帽子了是吧？
5: 你可是让人顶住啊！
6: 是你们发现的余红军吗？我跟你说话呢。
7: 余光明，你好大的胆子呀！
8: 等朱茵手术结束，把我们安全送出城，我绝对不会伤害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9: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11: 高林元，你个王八蛋，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12: 快进去！快！
13: 我们不能丢下穆家。
14: 主任，你们快撤！
15: 这孩子怎么也
14: 快死？去死吧！
16: 明晚袭击响水湾兵工厂，
8: 我让他去送个火药，马上把乔山和妞儿抓起来。
17: 团长，
18: 出事！朱茵，朱茵要让刘忠给抓起来了。
8: 为什么？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0: 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0: 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整肠丸的公告，
5: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4: 配方
5: 一样，
4: 疗效
5: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
6: 用和胃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对不起，于团长。你们干什么？
1: 不让进是吧？行，我不进去。刘仲，你凭什么抓人？你给我出来，刘仲！
2: 嚷什么？进来吧。你站住！团长，有事喊我。

0: 刘总，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咱们敞开门说亮话，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0: 好，
1: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有人看见，
0: 有人看见朱茵给高顺卓带路，这种狗屁环境也会信？
1: 什么是狗屁话？我们调查的可都是朴实的文峰村的老百姓，那都是贫农，
0: 而且不止一个人看见，那高顺卓就是跟着朱茵进的祠堂。朱茵他娘是被高家人害死的。
1: 他早就和他们势不两立，他们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怀疑自己的同志。
0: 你和朱茵的关系我们都知道，
1: 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所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朱茵是高顺卓的亲妹妹，这是不容更改的事实。
0: 什么事实？事实就是你没有任何证据就随意抓人。
1: 强行制造对立和矛盾，你这是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吗？没光明，几天不见，血亏扣帽子了是吧？你以为我想调查啊？你看看，看看，我也是从战斗部队上下来的，我身上的伤疤不比你少。但组织给我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我们这块来之不易的苏区。
2: 你只会用怀疑自己同志的方式来保护苏区是吗？
3: 哎，尹总，什么情况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外边呢？团座呢？
2: 里面呢？
4: 他不会也被扣了吧？他们敢？
2: 别人不管啊，祸害团座那就是不行。
4: 你说怎么办？我们是大韩日维，就他那话来说，我一个人就给他办了。
2: 别瞎说，刘忠也是上级派下来的，原来是政保局干部，补充一线，保持警惕性强，也是为了革命队伍。
4: 上级，尹总，你也是我上级。
2: 他的上级派他来祸害团座，你可以派我去祸害他，对不对？
5: 那里面是我的上级，不然我能进不去在这站着吗？想进自己进。哎，
2: 这是你自己要进的啊！
5: 马青山呢？马青山是不是在里面？
6: 八成是马青山搞的鬼。
2: 马青山，你个老子出来！
6: 跟马打仗不行，就知道祸害自家弟兄。
2: 马青山，张口闭口马克思，你把那姓马的给老子找出来，评评理。
7: 哥，别的信，马克思是德国人啊，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
2: 再说了，人家都走了五六十年了。
4: 老马来不了，小马也可以。
2: 马青山，给老子出来！马青山，
4: 你给老子出来！马青山，
2: 政委，
4: 你是谁老子？
2: 我大牛小牛的老子怎么了？
6: 干什么？示威吗？你们是红军，不是白匪，
2: 都散了吧。我看清楚了啊，他看我。
6: 看什么呢，老于？坐，我不走。刘忠，这次我们在兵工厂打了高顺卓的伏击，俘虏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向全的，他是文峰村地主向凤来的儿子。这个向凤来勾结白匪，被我军镇压以后，他就跑去投靠了土匪风彪。 这次袭击文峰村，是这个向凤来带的路。至于朱茵的出现，那完全就是巧合。事实上，是朱茵最先发现警戒哨失踪，也是朱茵最先认出高顺卓。

0: 这才给了村干部反应的时间。好吧，余光明同志，我向你和朱茵同志道歉。
1: 我有必要提醒你，作为党员，我们随时要做好牺牲的准备。现在苏区战事紧张，个人情感绝对不能扰乱组织纪律，党的利益至高无上。

0: 我娘画的，我不太懂画，但这叶子呀，画得跟真的似的。我也不懂，徐院长说画得很有意境。小的时候啊，我娘总教我画画，我就是找各种借口出去玩，我对毛笔这种软塌塌的东西啊，就是不感兴趣。我可听说了，你学武术啊，那是一块好材料。 这周师傅跟我说了，你可是一等一的高手，和他不相上下。朱师傅，别逗我了，快来尝尝我做的鱼。嚯！我今天啊，加了盐，
1: 猪脑盐。
0: 嗯，
1: 真好吃，这味儿啊，跟你娘做的一模一样啊。
0: 就知道你爱吃鱼，我特意跟我娘学的。

0: 其实他不知道，我可是很能喝的。
1: 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
1: 跟他给我们喝的酒可不一样啊。这货，我跟你说呀，这酒你要是拿来做菜，那可就浪费了。大喇叭说了，他这酒喝一满能年轻十岁。你瞅他长那样啊，这确实显得比我年轻。
0: 来。
1: 其实吧，我也能喝，我喝酒从来不上脸，喝多少有猛子总能把我扛回去。
0: 你看那兰花怎么样？
1: 好看啊，真好看。不过我不太懂画。
0: 我说的是那个。啊？
1: 啊，我也不太懂画啊。这东西不能吃，但瞅着呀，就是好看。
0: 我这儿有好多东西，床单、被罩，还有枕巾，甚至是女人家的内衣，都是大喇叭送的。啊！估计是叫她妹妹阿花买的。啊！不过她说，可都是你送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不是你送的，他假装圣旨。
1: 周岩，我知道，我对你不够好，不够关心你。哎，这碗酒，就当做我给你赔个不是。
0: 每天那么多事情，再说了，我什么时候需要别人照顾了？小的时候你和别人打架，我都是站在你后面给你叫好的。
1: 只要有你在啊，我本来打不赢的架，我全能打赢。

那个时候就在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嫁给你。 咋了？

0: 西北，
1: 三雅哥，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省医院院长，他对我很好。我回来前就跟我求婚了，后来见到你，我只能选择和你保持距离。
0: 当然。

我被带到福州，是因医院当杂工。他是院长，也是医生。他对我很好。不过我那个时候一心只想着报仇，偷着学武术，学打枪，就是想着有一天能够回到这里，能够找到我娘。 尽管我早就知道他可能已经不在了，可是没有找到尸体，我就想着也许他还活着。还有，就是要杀了高半城和他全家。可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我娘死了，我爹竟然是高半城。

这是卢卡斯给我写的信，特区院长交给我的。 信上说，他要回德国，希望我跟他一起走。

我去德国，彩阳哥，你别这样。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那儿有柏林、汉堡，还有慕尼黑，在哪儿都有人认识我。没有人在乎我是谁，就我可以安静的过太平日子了。

女士票是我自己买的，总好过你的警卫员背着的马蹄中。

我是你的累赘，我走了，你就可以安心打仗，再也没有什么让你操心的。

0: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看什么看？李白的诗，咱上个学。
1: 没上过学我也听得懂，说团长的嘛，愁。
0: 尔等凡夫俗子，怎知英雄豪杰内心之念头乎？
1: 能不能说人话？
0: 不能，怎么着吧？
2: 我知道了，团长这是迷了心窍，怕是要得失心疯。哎，
0: 这病有治吗？
2: 解铃还需系铃人。
1: 都不说人话了，是吧？
0: 多少有点文化。
2: 多少会点书法。
1: 我文化人，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木活动手啊！
3: 朱医生，赶快走吧，都在等你呢。
4: 哎，朱医生，这是要去哪儿？
5: 政委，北河村的张大娘病重，我得去看一下。
0: 最近去北河村的路不太平。小李，
6: 到。
0: 带着阿泰，跟朱医生一起去北河村。
6: 是
7: 是。
5: 谢谢政委。
0: 注意安全。

0: 中心特务被敌人打了两枪，
1: 他人在哪儿？
0: 卫生所。
1: 你们接着开会，我去看看。
0: 小刘，快去拿纱布！纱布！
2: 知道了，推推都往后推，别动！
0: 救命！救命！救命！ 干嘛呢？赶紧救人呀！
3: 不是我没喊过呀，我就是跟朱医生学过包扎，这么大的伤口，我……
0: 我……赶紧治啊！不是把老子毙了你！不是毙了他，谁还会治啊？你想想办法！
3: 我
0: 就看，中医院表现的怎么样？
3: 传人和血脂不中啊！
0: 赶紧给我想办法！
3: 血脂失控都得给我治！
0: 我试试，我试试！
3: 团长，
0: 站长，听说给朱医生。

0: 舒心，大伙儿都来了。
1: 团长，就算是血止住了，没有药品，人也得玩完啊。
2: 需要什么药？
1: 都是一些治疗外伤的特效药，只有连城的国民党陆军医院里有。
2: 那就去连城。
1: 连城，那是阎罗殿啊。
2: 阎罗殿也得闯。
1: 就算是药弄回来，小朱医生也撑不了那么久啊。
2: 带上人一起走。
1: 团长。
3: 姑奶奶，你可千万挺住啊！我们应该去救你啊！一定挺住啊！没事的啊！
1: 团长，你等会儿，干嘛要不带我去？
2: 你要跟着我们一块去，团里就没人了。你跟李明留下照顾部队。
1: 我
2: 干什么去？老马，你别拦着我！我今天就是要硬闯阎王殿，他们可以不去，我自己去。
4: 哎，这哪成啊？这么好玩刺激的事儿，团座你一个人去不仗义啊！我得去。
5: 我也去，
6: 我也去。
7: 连城我熟啊，
8: 有个事你们想清楚没有？你们带这么多武器，怎么进去？进去了找到医院，
9: 凭什么让敌人救治？这不管哪一点出了纰漏，你们都会有生命危险，知道吗？
7: 政委这是有主意了呀？
2: 有什么话你快说呀！
8: 要冒险，那就冒个彻底。上次打仗，缴获了国民党的卡车，还没来得及上交。特务连还有缴获的国民党军服，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名正言顺地走进去，把朱医生一起带到陆军医院，就说是俘获的共党重要领导干部，必须救活。
7: 这个主意好，
9: 不过也不能避免被发现。
8: 我审过俘虏，他们约定晚上七点回擎天山，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还有六个小时的时间，开卡车去。
2: 没人开车，
7: 我会开。
2: 就按你说的做。出发，
8: 注意安全，
5: 都小心点儿。
4: 小雨大，
2: 哎呀，你看，政委
5: 多危险！不让我去，我能放心吗？
2: 行了，

0: 你这是号脉就号脉，你老磨人家手呢吗？
1: 我号脉摸手能行吗？
0: 不是，这都是血，能行吗？
1: 别擦了，都记着，我们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
0: 大凯，你看，什么时候来睡？

0: 我们是青年镇四营的，
1: 三连二排排长陈卫，
2: 证件。
1: 刚打个共军据点北河村，抓了民女共匪，伤得很重，得赶紧送去陆军医院。
2: 等一下。

0: 你放心，人死了，咱俩谁都担待不起。
1: 放行，你越
0: 怎么走？
1: 啊，前面三个路口向东拐，
0: 不远。行。

0: 走，走了，慢点，慢点，
1: 快点，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哎，你站住，别站住，人不人鬼不？
2: 别叫，
1: 小心点啊！快快快！
2: 怎么回事？
1: 我一个女干部，伤势受了，立时救火，
2: 消息很重，赶紧抬到二楼手术室，这边，快快快快！
1: 王护士，赶紧请徐院长，这手术得他做，还有准备些药，立刻给病人输血。
3: 好好好。
4: 再换两次就差不多了。
3: 谢谢徐院长，每次来都让你亲自给我换药。
4: 我和令子是老朋友了，应该的。你这次啊，真是万幸，共军用的是副装子弹。徐院长。我找你好半天了，有台手术需要你亲自去。
3: 什么人啊？
4: 说是刚在北河村抓到了一个女红军，伤得很重。
3: 哦，我这就过去，我也去忙了。
2: 行。

0: 出去看看情况，分散警戒。
1: 好，大汉，你们三个跟我来。
2: 船长，坐好了。

0: 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我多大胆子你当然知道。我劝你别瞎动弹，要是一枪没打死，变成个傻子满地找死，那就不好玩了。试问二少爷，什么人知道你这么冒险？我看你是疯了吧？不是外人，你妹妹朱茵，
1: 她不是我妹妹。
2: 他也这么认为，这一点咱们之间没矛盾。
3: 你干嘛呢？这叮叮当当的。
4: 没事啊，俩老朋友叙个旧。
2: 你叙旧不合适，在这儿叙啊！这是我们医院杂物间，出来。

0: 还是这儿凉快。歇会儿。于团长，真佩服你的勇气和胆量。你也算是人中龙凤。怎么，就没有想过更好的打算吗？我当然想过。我呀，想当红军的军团长，带更多的兵，打更多胜仗。
1: 消灭更多像你这样的白匪，于团长，还真是抬举我呀。不过你们红军现在什么情况，你应该比我清楚。百万大军六路围困，你们回旋的余地是越来越小了。自从黎川开战以来，你们的主力部队折损过半，你应该清楚，你们撑不了多久了。
0: 那你可太小看我们了，二少爷。您到底想要说什么？
2: 以你的能力，如果投靠政府，当个师长、军长不成什么问题。国家现在是内忧外患。

0: 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军人，为国效力。
1: 谁的国？中国人的国。

0: 这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你想想你身边的人，你大哥高顺章，四一二之后，大肆屠害我党工农干部，他死有余辜。三弟高凌元，逼人卖地还债，害得人家破人亡。还有你爹，他是怎么对待你妹妹初音，还有他娘？
1: 你再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进的黄土？在我的眼里，你们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权。
2: 我是个军人，不想跟你摊上家仇恩怨。
1: 从军事上讲，你们红军没有什么前途。从皇朝到李自成、洪秀全，历朝历代的民变和割据，最后的下场都一样，被镇压。
0: 我黄埔六期，我们是国民政府，我们是国之正统，我们有无数的飞机和大炮。你呢？你们有什么？余三伢子，我们不和你们比有多少飞机大炮，我们和你们比民心所向。我们有信仰，我们红军。
1: 是一支有信仰、有灵魂的部队，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红
0: 军的存在，为的就是镇压你们这些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有多少，我们灭多少。
1: 好了，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其他的不说，单说现在，就说这眼睛，就在这儿。
0: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等朱茵手术结束，把我们安全送出城，我以军人的名义担保，我绝对不会伤害你。
3: 放我走，
0: 二少爷，我们毕竟是两个世界的人。上次在军民岭我用了一计，今天咱们互不相欠，今后咱们战场上见。
1: 手术做完了，院长说手术很成功，大刀恢复。王子，快来，来慢点，慢点，慢点。陈九发。
0: 你认识我？
1: 我们这儿很多人都认识你，你这个眼罩，很出名吗？
0: 老陈，真没想到啊，你这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
1: 我得承认，你确实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且我们的狙击手都以消灭你为荣。
0: 那你们可得等等喽！哎，你刚说什么手？
4: 狙击手。
0: 哦，对，你们应该叫神枪手吧？
4: 又是洋鬼子的词儿吧？没劲，还是神枪手好听，带个神字。二少爷，陈九发呀，是他的外号。他一打仗啊，身上只带10发子弹，但只打9发，那最后一发呀。 一直留着，
1: 干嘛？自杀？
4: 你呀，军衔不够。

0: 看什么？舍不得。
1: 二少爷，请回吧。是把好枪，没事啊，多擦擦啊，上上枪油，替我保管。没准啊，我会回来找你再拿。
2: 徐光明，咱俩后会有期。
1: 会见的二少爷。

0: 醒了，哎，先别动，你这伤不能动。
1: 我怎么在这儿？
0: 你受的重伤，咱们这儿治不了。我只能带着人硬闯连城，在敌人的医院里做的手术。
1: 你疯了？
0: 你知道我们这一次遇见谁了吗？高顺卓。
2: 我们顺便啊，连他一起抓，让他出趟公差，送咱们出城，一路上畅通无阻。我给那小子好好上了一课，你是没见到他连憋屈啊！
3: 啊啊！不是你谁推我？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不错不错，
2: 可以啊，老王，给你也记一个。
4: 老夫家里六代御医，悬壶济世，责备苍生。
3: 不是八代吗？怎么就六代？你又虎没虎？
5: 这是团长。
0: 跟我哥让我说给你舔了花，
6: 他你这话绕的，就直接说是团长踩的不就行了？
7: 朱姐，可急死我了！他们去连城也不带着我，
6: 都是革命战士，永远做不到一事同仁。
0: 对，你还小。
7: 朱姐，
0: 就是他们几个陪我一块闯的连城，我老班长开的军卡，大喇叭陪我一块抓的高顺卓，象山大砍，伯老还有周师傅一路抬着你走。
6: 哎呀，团长，我们也没干啥。还有王不死，
8: 谢谢大家。
6: 哎，对了，我带了点好东西啊。专门给小朱大夫准备的。王八汤。
8: 王八汤？哪来的？
6: 那个，也不知道伯老这货呀，从哪个池子里抓的。我家阿花的手艺。
8: 哎哎哎，干嘛呢？
9: 这人小猪大夫病刚好，怎么能吃这么补的东西呢？胡闹！
8: 给我吃吧！
9: 哎哎，向大哥，感谢大家出生入死救我，我就借花献佛，把这汤分给大家吧。哎，
8: 都别吵，听小猪大夫的。
9: 对，听小猪大夫的，
6: 那就给我妹夫吧。
9: 你妹夫不用补了，
8: 这个我弄来的，我一口没吃呢。我
9: 别，
8: 有好东西应该大家一起。
9: 瞧你们一个个的这无赖样，其实这本来是给小朱医生准备的，
8: 但你说了，小朱医生他不需要，然后你妹夫，
9: 受不了，
8: 要不这样，我今天当你妹夫，
9: 我当你妹夫，我也不要，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别
0: 哎，什么东西啊？
1: 这帮子人真是太闹腾，我看见他们就头疼。
2: 每次都给大家添麻烦，真希望在走之前能为大家做点什么。这次我答应跟卢卡斯一起

0: 回德国，他一定会帮我们解决药品的问题。
1: 你先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养伤，等你伤好了，我派人护送你去福州。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老是唱歌？哎，哇，
3: 杨飞，
4: 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老是唱歌？哎，哇，
3: 杨飞，
4: 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6: 守正直而配仁义，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老是唱歌？哎，
3: 哇，
4: 杨飞，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7: 这些乌龟壳削的连环套。
8: 把门踹开！
9: 是。
8: 走。
10: 江总呢？
11: 谭总，
10: 钥匙跟着你呢。人呢？
12: 快一点！
13: 快点！快点！
14: 把枪举过你们的头顶，
15: 都给我老实点。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上一期节目中，因实力选手大多落入 B 组 ，A 组十二人被迫开启新位置磨合。
3: 二磊干嘛呢？垒上，垒上，
4: 回来，
3: 要连成一条线。
2: 失误频发，队员情绪日渐焦灼。
3: 这么慢的，快传！
5: 好，
3: 推，推。
2: 而 B 组则迎来转机。
6: CPB 的福州海峡队，
2: 福州海峡队教练与队员入营助阵，
7: 一起努力，然后打败 A 队，
3: 全力以赴。
8: Oh, nice.
7: 哦，对对对对对，很好很好，
9: 起来，对，好，来翻回来，
10: 可以，都有一些进步的。
2: 为逆袭增添了底气，
11: 赢不赢？
3: 赢！
11: 耶！
2: 交锋倒计时已然开启，为帮助 A 组找准场上定位。徐教决定
3: 开展6v6的对抗赛
2: ，B 组依托海峡队帮助抓紧打磨实战，两条截然不同的训练之路，会为两队埋下怎样的变数？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0: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1: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2: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非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3: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4: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3: 配方
4: 一样，
3: 疗效
4: 一样，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
5: 用何谓整肠丸。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谓整肠丸。
0: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9: 来，咱们上位置，快跑。
10: 我来我来我来
9: 耶。
11: 嗨，
12: 哈喽哈喽哈喽
13: 哈喽姐，
12: 加油加油。
11: 哈喽，怎么样？
13: 这使劲练了姐。
11: 我要看你一下，然后我们也去训练了。
14: 看一下你们怎么样，氛围？
11: 我看
14: 哎，对，不差的，有好几个比较有潜质的选手，而且还有个成功，我想去打探一下，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样。
11: 我们能有你这一个圈这么大的一个草坪啊？
9: 斯坦军情外吧。
15: 夜什么外？
9: 不能展示。甜甜呢？甜甜装护具，你说去游击。
13: 是这样带的吗？我怎么蹲着接吗？
9: 必须格外谨慎，赛前千万别让对手摸清我们的站位和打法，我这也是为了保护上场的队员。
14: 我觉得教练什么的应该都已经把我当成至少目前是敌方的人啊，我能感受到比赛的那种火药味，所以我也觉得事实赶紧离开。
12: 拜拜。
16: 我也去你那儿看一下吧，还没去过啊。
17: 哎，大家出水果了啊，搬回来了。哇
14: 哇，带了礼物，
18: 给你们带了点水果来慰问一下。
16: 哇，怎么都受伤了呀？你咋？我给我！
19: 来，我来叫，我来叫。
18: 教练好，
19: 赶紧坐，
18: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
19: 你坐。
16: 咋的了？这两天不见，怎么这样了？
19: 一不小心就一个球，很快的球就直接崩到。
18: 我听张教说了，没事。
19: 这个举到现在这个位置就有一点反应，对，有些反应，对，接球可能会有影响。
18: 有药吗？那个
14: 养一养，
18: 你别着急。
19: 我们真的很想跟那个叶教练，但是今天真的没办法练了，只能让叶教给我们讲一些握球的姿势啊什么，我给我们上一些理论方面的一些理论方面课，我们能学一点是一点。
18: 其实他们心理压力已经很大了，而且张宁江的胳膊已经受伤了，在敷着冰，然后嘉豪的腿又有拉伤，哎呀。我有点心疼他们。
14: 我跟你们说，一会儿蒋璐霞她会来 B 队看望一下你们。
17: 这样五哥，一会儿我们两个就装受伤迷惑他们一手，即使真的被发现也不好说啥。
19: 那个通风报信，如果霞姐过来之前跟我说一下，我这个放好啊。我现在就想我别影响我接球，我现在就担心这个。
18: 但是嘉豪那个腿这样的话，明天能训练吗？
17: 明天早上再看看情况吧。啊，
18: 对，别加重了，
14: 稍微也得练练吧，不能躺平啊，坐着练。
18: 你好严格呀，经理。
14: 你弟假消息套路我，我也给你假情报，你要不要差不多？咱要不过去？
18: 好，去。
16: 好，早点休息啊。
19: 好嘞，
16: 加油，期待你们。

0: 我有没有破绽啊？不会啦，都是战术，对不对？
1: 欢迎走进马戏团。
2: 姐姐来了，
3: 今天换了新球衣，很帅哦。
4: 加油！
5: 加油！
3: 大家好，哎，
1: 不错不错，今儿面貌不错啊。哎，今天我们的全员分成两队，开展6v6的对抗赛。
6: 防守方固定设置投手、接手、一垒手、二垒手、三垒手、游击手6个位置，且需要全程携带蟹钳夹和脚蹼。进攻方跑垒必须要沿着指压板行进，不能踏出指压板的边线，否则出局。击球飞出或滚出内场范围，穿出围栏边线，即判定为本垒打。若球落地内场后飞出内场区域，则判定为二垒打。其余竞赛规则参照标准9人制棒球规则执行。
1: 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比赛呢？前两天训练，我感觉大家还是懵的。在棒球场上，谁该站哪儿，该做什么，有些人现在也没搞清。但是这些光靠讲是讲不明白的，所以今天我会换一种轻松的方式，用一场趣味赛，让你们真正熟悉一下各个位置的职责。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3: 好，那么比赛的结果将会决定大家的蓄力值的积分排名情况。今天这个差距一下就拉开了，因为今天的蓄力值的分值很高，获胜的一方将会获得全队90积分的蓄力值。哇，输的一方不得分。那希望大家能够拿出最佳的状态，为自己为团队而战，加油！好，
1: 我们今天重新组合，来俊先出列。三金啊，
7: 我
1: 代表另外一个队啊。
7: 好，
8: 三金应该是这些队员当中年纪大他们几岁的人，人的情绪非常可控，所以希望把这种可控的情绪能传递给这个他们这个球队的所有人。
9: 黄旭、
10: 鄂天阳、
11: 小仓、全天、
12: 秋哥呀，
13: 你们两个分低一点。
1: 剩下来的这三位已经身处危险区了。苍硕阳、
14: 月亮、
8: 秋哥，
12: 好，我们俩给你们拉上来。
15: 好，谢谢。哎，我的选人逻辑非常简单，要成功，要成功能赢80%。
1: 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哎，好了。
8: 好，走。我
3: 去，太可爱了，像企鹅。疯狂企鹅
12: 怎么样？横跨全场，
3: 太好玩了！
1: 谁来第一棒？
15: 我开门红，
1: 准备开始。

0: 跑，跟上面跑，跟上面跑。
1: 。
2: 啪叽！哎呀！
0: 啊，上来，
3: 出声了。
0: 不。
3: 不。上来。
0: 好啊，好啊，以后就在那儿打了，咱还能上来。
3: 二垒有人，二垒有人。
4: 今天天也有风，然后那球也是泡沫，它乱飞。再加上谢前甲很难把控那个球。
3: 哦，继续比赛，
5: 走，苏达，走，
0: 走走走。
3: 哇，你太强了！
0: 你不痛吗？
4: 不痛啊，我觉得还好，能忍受。
0: 加油，辉子！
5: 快快快
0: 走，
3: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0: 快跑快跑快跑
3: 快跑快跑快
0: 跑快跑快跑快跑快

0: 我要拿手跑了，我戴手套了。
1: 几分了？6分，都得了，都得分了。
2: 今天我们设计了一个6v6的对抗赛，针对队内之前出现过的问题，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让大家理解战术和了解自己在队内的定位。
3: 怎么说呢，就是干着急吧。
4: 我觉得这个游戏设计的，其实我感觉对我们也其实有点不利的，因为我们对小仓他们的分其实已经挺低的了，他们的蓄力值，我们其实是作为就是能力比较强的，希望带他们把分拿高一点的。
1: 哇，本垒，
0: 又本垒打，就是投不下来了。没事没事没事，行行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估计去年一年都没被打这么多安打。
5: 走，
6: 跑跑跑跑
5: 跑 ，OK。
7: 出局，
5: 幺零，
1: 厉害！
0: 好不容易打到球了，死了。

0: 哦
1: 因为昨晚我的蓄力值是排倒数第二名的，其实是负担挺大，所以今天还是想好好表现一下自己，尽力去做。但其实李炳辉谷雨今年真的也蛮不错的。哇！
2: 奥雷达，奥雷达，
3: 我们得多得点分。
4: 哦，奥雷达，奥雷达。
5: 你得几分啊？
3: 我得两分了。你也得两分啊？
5: 哦，
3: 你也两分啊？
0: 换投手，天阳换黄旭。
6: 换投手，你投，我去一垒。
0: 左打，左打。
7: 哎呀！哎呀，出声了。
8: 对。
3: 记得踩啊，各位！
7: 记住规则，大家啊！
5: 都踩啊！
7: 为你们可惜感到。
0: 不要让他打，让他保送。
5: 保送，保送，保送！
4: 不行，你要打掉头。
2: 你要确定保送吗？
0: 保送，保送，保送，保送。
9: 郑成功之前已经打了两个本垒打了，不想让他再得分。
0: 保送，这个杀了，杀了就杀了。
9: 重点针对李世达，是因为他挥棒是弱点，再加上他之前已经出局过一次了，这次想让他再次出局。
0: 加油，加油，加油，
5: 加油！
3: 好球，好球，
4: 漂亮！
0: 杀一垒，杀一垒，
7: 杀一垒，杀一垒，
4: 跑，跑！
0: 好，哎呀，哎，漂亮！
2: 其实打得那么好，他们怎么都
4: 交换交换，
2: 双方攻守交换。
9: 我觉得黄旭自从第一次封杀李世达之后，真的增强了我们队的气势。
0: 机会 ，OK， 哎，
4: 漂亮，
2: 出局，
7: 厉害，哎，
0: 杀一垒，杀一垒，
4: 跑。
5: 哦，我又死了啊！哦，
0: 来来，我们商量一下，刚刚防守可能我们第一轮上有点失利啊，但是问题不大了，我们进攻上多拿点分好不好？加油，
3: 加油，加油！
0: 我们就看准球再打，
3: 加油！
0: 来，
3: 来，
0: 一二加！

0: 看是不是 A 队？他们为什么跑这儿来？现在，王少正，你看，你看是不是 A 队？他们为什么跑这儿来？现在
1: A 队过来了，跟他们说一声，
2: 跟他们说一下，
3: 咋了？
2: 那个 A 队就在外边啊？
0: 走，二楼，一楼容易被他们发现。这应该看不着，咱们低一点，蹲下。
1: 这不是世达吗？
0: 现在打棒子是谁啊？李世达。
3: 是。李世达眼睛好了。
2: 这是玩的什么？
3: 那手上拿的啥呀？这是。
4: 他们一人手上一个螃蟹钳。
1: 甜甜当接手。
0: 啊？哦，那是甜甜啊。
1: 对，甜甜当的是接手哎。
2: 哦，甜甜真的当接手啊？看起来不错。
0: 很好奇，也很想去问一问，打探一下他们的情况。但是后来我们想想，我就先做好自己，才会当面对他们的时候，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改变跟不一样。
5: 走了，我们抓紧时间去训练了。
6: 那我们别，要不你就拿着行李箱。
7: 开始。哎，终身。上来，周深，上来，好，上来，哎，哇，哎呦，小仓跟我的感受可能是差不多的，他可能是真疼。
3: 加油，俊，
7: 轻松拿捏啊，
3: 不要杀二磊，就杀一磊啊。
7: Two base。
2: 小仓跑，
3: 两个来，两个来，
2: 快跑！
3: 二三来有人，
8: 哇塞 ，Go！Come on！
2: 怎么样？可以吗？
9: 帅，
2: 拿分！
7: 跑，快，小仓，快点！
9: 帅，
3: 三阵黄旭。
7: 上来。
10: 这个蟹钳还是影响了我很多，没有发挥出我原本的实力，很难去握住那个软的球，它会被捏扁来。但你不用力握，那球又会乱飞，因为那个球很轻。
9: 满垒喽，加油，天阳！
7: 继续比赛，
3: 打出他！
7: 一出，站！
3: 哎，去那边。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伙子，他叫阿星，他是我们的一个新人，他叫阿星。
1: 阿星，
0: 月亮，你这个太适合了，你就穿这个训练吧。
2: 他就一个人跑过去，把两个人触杀了。
0: 我都看懵了，他就穿了个脚蹼，都能跑那么快，就被他这个惊人的速度给惊艳了。之前他有打出本垒打。苑老师打的时机打棒的那个位置是非常的精准，我觉得苑老师今天的表现配得上这个定心丸这个称号。
3: 前一天的晚上，月亮跟我谈了一段话，我觉得他的压力真的好大。我说月亮，你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去享受那一份运动给你带来的快乐。我觉得他今天做到了。
4: 来，这样让我来投球。
0: 三金啊，挥子投完我就不能投了。
4: 但是这个投球感觉跟你的技术没啥关系吧？应该
0: 有一点点关系，没有太大关系。你想投吗？你想投就给你投啊，我来接。你要投就投。哎，
4: 你们相信我吗？
5: 做你想做的。
4: 如果我是投手，你们相信我吗？好吧，
6: 去，你去投手，
7: 投吧，你要投快点。
4: 我来。成功。投手是需要踩这本垒板吗？不是，这个什么板？这个脚蹼挂的就行。
5: OK。
8: 因为我作为一个棒球小白，我对投手这个位置特别向往，对我来说就是主角。在赛场上，我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不会去拖累队友。但是在游戏当中，我觉得是一个能让我当上主角的机会，我想去感受一下。
7: 开始。
9: 冠军。
7: 六人，
4: 加油！哦，可以，
5: 这个投手十分强劲啊，
4: 带旋了他的球。
9: 对，哇！
7: 咱们再投一个坏球呗，辉子。
4: 我们要坏球，辉子。
7: 坏球来一个，
4: 坏球来一个。坏球来一个，
7: 听进去了。
10: 辉子一己之力给对方送了160分。这局就是你们和李炳辉的战争。
4: 这是坏的吧？
11: 坏的。
12: 能打了，球哥。啊，
9: 这个投手有点狼狈，好辛苦。
4: 漂亮，秋哥！
10: 触打，月亮
7: 触打！
4: 漂亮，黄旭 safe！
7: 满垒有，
0: 靠你了，小曹！
7: 漂亮！继续比赛！
4: 跑！对，加油！

0: 得分有效。OK。
1: 布雷达。
2: 轻轻松松追回来。
3: 我有点内疚了，说实话。
4: 出的，出的。
5: 阿雷，蔡雷，
6: 换投手，要求换投手。
4: 不换，就让他打，就让他打。
3: 我这眼睛里全是汗。
7: 不要气馁，加油。
1: 布雷达，
8: 哎呦，哎呦！
9: 今天我打了次全垒打，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打到球的那一刻，而且又把那个球打得非常远，挺开心、挺激动的，然后也为团队获得了分数。
3: 哎，刚才送多少分了？
4: 七分，没事没事，
6: 被我们追上了。
1: 这局都陪着炳辉在那玩儿，
9: 李炳辉，
3: 我不敢玩了，换吧，能换吗？
10: 我对不起，算了，对不起，我在这
11: 儿混了混了，没有对不起，我们让
12: 你不用跟他说，
11: 这个责任就是我们共同承担。
12: 哥，你不用跟他说，你不用跟他说，你不用跟他说，其实有些状态你没有真的很积极去做那件事情。
11: 你觉得我在故意做效果？
12: 那不然你那个球接不到，他们跑了几个了，那球漏接一下这边啊，然后再去接，可能也是因为我蓄力值现在很低，你知道吗？我现在对淘汰我是真的爆开了。其实我一直说大家应该不想要最后玩到输掉吧，
11: 我
12: 是吧，
11: 我可能就对自己太自信了，哥。
12: 但很多时候你就接球，然后就跑了，那个球也不去接，你就不用一直故意去做这些效果。
11: 你相信我，我不是一个故意做效果的人。
12: 好，
11: 我如果是这种人的话，
12: 别激动，别激动。那如果算你是不管你原因是，
11: 对不起，我月亮，如果这个游戏结束之后你蓄意值低，我把我的蓄意值分给你。
12: 这没话，
11: 月亮，我真的我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哎
12: 呀，你干嘛这样子有情绪呢？
11: 没
12: 有。不是李炳辉，你凭什么睡大床？凭什么睡大床？你跟我换吧，辉子，你跟我换吧。真正的讲，我觉得炳辉没资格睡大床。
13: 你为什么觉得我没有资格睡大床？
12: 我开玩笑，你是不是走心？
3: 跟你开玩笑的，
12: 你认真就输了。

这么接二连三的被质疑，我自己心态也崩了。这可能跟我还迷

0: 感有关系吧。经常有人说我敏感，我的同学也说过这话，我来了之后也有人说过这话。我一直想在人群当中闪闪发光嘛，太过于在意别人对我看法，所以我当下真的感觉很不舒服。
1: 哇，没事没事，
2: 不是我。
3: 不是你现在哭干嘛？
1: 不是，对不起 ，sorry。
4: 他觉得委屈，就是
3: 他委屈啥？那他刚刚说自己太自信，那确实也是一个事实啊。
1: 没事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当时那一刻我心态崩了，算是恼羞成怒嘛，因为我本身我真的很想接到球，结果变成了很滑稽的一段，我没有想过会有队友埋怨我。
2: 我觉得李炳辉那个时候面对这个球赛比较嬉笑的态度面对，但他也没有意识到其实这样比赛对我至关重要，他关乎了我可不可以离开最下面的位置。
4: 没事，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我觉得你努力了。
5: 好，来吧，我们去。
6: 来，三镜头。
4: 我投。
5: 来了！紧张又刺激啊！
7: 天天靠你了，
5: 要超了，我们已经超了，超了吗？
8: 故事反转了！
3: 哎，出他，出他！
7: 回去！哎！
5: 回子，
7: 回子，
5: 回子！这，
3: 别！你干脆不要传，你干脆不要传，
7: 快快快，
5: 可以跑
7: 一点了，
5: 别急，跑
7: 一点了
5: ，OK。
3: 不是你刚刚那个干脆不要传，你知道吗？
7: 他要求了。
3: 不是你干脆不要传，你传会丢的。
7: 不要再说我了，秋哥，你随便打，
5: 真的吗？
7: 你现在是我心里的神，心里的神，
5: 来。漂亮，上！
7: 满了有，满了有，小涛，
5: 来支满分炮。
9: 小金哥往这儿扔哈，
7: 没问题。喂，不要为了打到球而打，咱们为了
10: 不急，小涛稳一点。
6: 稳稳，
7: 可以跑的高一球，没关系，没关系，不要了。
6: 两击，
7: 好，没关系，没关系，有棒了。
5: 哎，别急，
7: 好，
6: 好，
7: 好啊，
6: 传一雷，哎，出杀，
7: 好啊，哎，跟你说让你跑了跑，
9: 我打完了都，
7: 你三击了，
9: 我当时还是就是有点懵的，我已经挥棒了，但是忘记自己已经三击了，可以跑垒了，其实挺内疚的，就差一个本垒打，我们就可以反败为胜了，而且我的蓄力值排名也在危险区里，所以还是有点小遗憾，嗯。
6: 充满趣味性和紧张的比赛结束了
11: 啊！得奖的是杨三金左。Yeah！
5: 哎，没事，我们虽败犹荣。
6: 通过这样的趣味性比赛，我们也发现了解身边的彼此，啊，谁传得远？
5: 三一垒，
7: 跑，跑。
6: 谁善于动脑？
7: 三垒回子跑，跑，跑，快！哎，去那边。踩嘞！
6: 谁的理解能力进步最大？
7: 打出打出打出打！
5: 一出上！
7: 不行，踩嘞
5: 跑！
6: 谁在最关键的时候能跳出来担当？来，三金投。
4: 没事，放轻松。
5: 我压力太大了，我受不了。
4: 我投。
6: 所以大家在后面的比赛里边相互配合，来争取更多的胜利。
11: 哎，大家辛苦了，你们都很棒。
6: 辛苦。
11: 赞！等一会儿回到球场，需要大家依次进入秘密空间，最后呢才能知道个人最终的蓄力值的分配情况。
12: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13: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14: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15: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非转基因大豆，

0: 放心，孩子喝得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1: 吃坏了？
2: 吃何谓长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谓长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长肠丸？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出差旅游，
5: 带上何谓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6: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7: 我的拖鞋什么时候能给我呀？
8: 你别穿这个吧，
7: 太不合适了。
8: 你就啥不合适，正好合适的，你穿咋了？
9: 脚鞋的问题吗？不是，你快聊一下吧。
8: 刚才跟谁？
9: 你先去吧，让我们单独聊。
10: 行，
7: 去吃饭吧。
9: 就是我先说，我为什么吼那一下吧。
10: 是。
9: 第一是我先说第一点啊，就是我都是一点点，我不然我不可能无缘无故吼那一下。如果你们在台上的话，就或者如果是脱口秀，或者是即便是打棒也好，就好与不好，我从来没有说过人。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相互的，就是我们俩之间是相互的。
10: 是是是，
9: 我说话我有点委屈，我说实话，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你在犯错的时候，我可以包容你，你不能包容我？
11: 被外面追上了，换投手，要求换投手。
12: 但很多时候你就接球，然后就跑了，那个球也不去接，你就不用一直故意去做这些效果。
10: 是是是是，
9: 这是第一点。
10: 嗯。
9: 第二点，我紧张的真一直流汗，我真是很紧张。我想他不是正常棒球，
10: 嗯，
9: 我觉得这算是我在镜头面前可以展示一个机会，
10: 嗯，
9: 可以说是作秀。
10: 嗯，
9: 但是我绝对没有拿故意去漏球这个事作秀。
10: 嗯，
9: 你觉得一个男生把对面 K 掉帅，还是我吊球演个傻子帅？其实我心态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人。
10: 嗯，
9: 我再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会就是应激就是这样嘛。
10: 嗯。
9: 我后来想想确实难看，因为本身我哭我太矫情了，我当时好像就是太在意你说我作秀了。
10: 是是是，那换我说吗？
9: 可以
10: 啊。我觉得其实你讲的话我特别理解，就是你觉得说哎，今天其实你很包容队友犯错的时候，为什么别人不能包容？或许我的情绪是很复杂交织在一起，不是今天的单一事件，就是可能我确实现在积分值非常非常低，然后我也处在一个危险区，因为我觉得今天我必须赢。所以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想去恭喜你说，哎，你为什么在作秀？而是这个相互结合的时候，我可能就挑了一个很刺的一句话去讲。其实我那时候也知道这句话一定很伤人，但我就还是讲出来了。所以我想跟你道歉，我确实不应该讲那句话。其实本质上我和李炳辉是很相似的，我不想输，我也不想被别人看不起，我希望别人认可我。尤其我是很喜欢他这个人的，他很多的诙谐，他很多的幽默，其实常常让我会心一笑。所以我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任何隔阂，我也不觉得我们的心对对方真的是有敌意的，只是因为赛场上大家都上头，大家都脑充血。
9: 就是我们俩之间不用道歉了，
10: 没关系。但我希望让你好受一点，
9: 是不是正好？我觉得聊完天就好受多了。我觉得聊完天至少我们两个又更了解对方一点。
10: 是，我相信。这件事情再讲开之后，就会让我们的友谊变得更深。
9: 行了，没啥可说，
10: 走吧走吧走，
9: 咱俩不许多言，吃饭吃饭。

0: 老师好。
1: 老师，这个测验 OK 吗？还不好看，我告诉你，老师，我记住你们了。
2: 成功是第一个。
3: 获胜队伍共获得90点蓄力值，每名队员拥有15点分配权，可自主分配。那我肯定给自己15分呀，因为每个人给自己15分，不就平均分掉了吗？
2: 那其他人
1: 这么自信吗？要不要改一改？
3: 我觉得我今天表现没有太大的问题，投球打击都是有一定的贡献，我觉得这15分我拿的不是问题。
1: 成功还是蛮自信的，
2: 他把所有的分值给了自己，我觉得无可厚非，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权利的时候都想给自己多加加分嘛。
1: 他也不说话呀，三金，说一说你的想法，三金。
4: 我可以给任何人是吧？可以给。这如果不是我，对，6个人。

0: 我现在准备把分儿给月亮，还有我自己。首先，月亮进步很大，而且今天为了团队赢，也做了挺多的，所以我决定给月亮。啊，我觉得我今天表现怎么说呢？还可以，还不错，所以我觉得给自己一个奖励。嗯，本来我想的是给我自己五分，给月亮五分，给辉子五分，但是我替辉子做了一个决定，我觉得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一件事情。
1: 还不错，
0: 可以，
1: 可以的。
2: 行，发生啥了？
0: 就问咱们要吃什么，
2: 然后呢？
0: 然后每个人可以选两个菜。
2: 然后呢？
0: 就没了。
2: 就这么个事儿，还得补个妆。
0: 不是，到我没说牛肉。
2: 我就一个是早上的咖啡，另一个是双层鳕鱼堡。
3: 对，你就上去先堵住导演的嘴，你说导演，我明天早上吃这个喝这个。逗逗他玩挺好的，小孩嘛，他肯定没照做。
2: 我想要冰美式和鳕鱼堡。
1: 啊？又会？
0: 为什么？
2: 啊？也不是每个人可以选两样吃的吗？
0: 谁说的？谁跟你说的？
2: 哦，合着跟吃的没啥关系啊？
1: 说啥信啥。
2: 真坏
3: 呀！他肯定没照做，不能真笨成那样。他如果真照做，就以后第一天出场就给他写那个，就那个下面那个弹幕不那个备注，李炳辉后面括号大傻辉，以后就给他这放他脸上就行了。如果他真这么做。
2: 他们说炳辉，你记住，你进去之后堵所有人的嘴，你说你要什么，你赶紧说出来，不然你就没有了。
1: 有点憨憨的帅气大男孩，我蛮喜欢他的性格的。
2: 哇，好纠结，这个人性的考验。
1: 我觉得炳辉应该也会把分数分出去。
4: 什么为遵从内心，独立完
1: 成。因为他应该知道自己今天的表现可能稍微有点差强人意。
2: 月亮五分，炳辉五分，三金哥五分。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我和月亮有点口角，就是因为我没做好，然后月亮着急，他觉得自己的分数很重要，因为他现在是在危险区，我觉得应该给他分五分。
1: 我相信没有人喜欢输，只是当你能力达不到的时候，可能所谓的成功会离我们比较远一点。我希望炳辉有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他能在日后的训练里更加努力，然后找回自己的状态。
5: 我现在可是倒数第二，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这个蓄力是可以给自己的。
1: 啊，那都给自己了。

0: 我拿十分，月亮拿五分好了，因为别人还都在上面，有那个安全区，起码把月亮先抬上去嘛。
1: 一共十五分，我想把十分给月亮，剩下五分给自己。我本来想把十五分都给月亮的，但我看了一眼自己，也挺这个靠后的，我寻思就给他十分，剩下五分给自己。
2: 主要是公布一下获胜方蓄力值的积分情况。

0: 先说三金，哎，杨三金得到十分，
1: 谢谢。
0: 谷雨十分，李思达十分，李炳辉五分，郑成功十五分。
2: 我是觉得，因为有九十分嘛，然后我们大家可以各自拿十五分。我没想到他们都把分数给出去了。
0: 最后一名月亮，四十分。
3: 非常非常错愕，然后也非常的意料之外。我最惊讶的是谷雨给了我十分。其实我给他分数绝对不是因为他表现得很好，而是相处下来我发现他也需要肯定，然后他可能也感受到我的善意，在这几天，所以他可能今天也才给我那个分数。
4: 一共十五分，我想把十分给月亮，剩下五分给自己。
3: 我拿十吧，剩下五给谷雨。我是这样想，毕竟他也在第六名嘛。嗯，
0: 不错啊，也考虑到队友了。虽然自己的分很低，也没有全部拿走这个分数，这一点值得肯定。
5: 月亮也把几分给了谷雨，我那一刻哇，好开心！这就是队友间的那种情谊，我感受到了。
0: 月亮不错，今天赛场的表现也很棒，然后对。
3: 觉得有队友真好，我觉得他们陪伴确实调剂了我的人生，调剂了在这个节目。有你们一起聊天真好，有你们一起打闹真好，大家都在默默托举我。
6: 我们来复盘一下下午的比赛，我是非常不满意。今天你们怎么了？我真的现在是憋着一肚子的气。为什么？因为我从你们的眼里看不见前两天的光了，你们想回去的那口气没了。今天给我的感觉就是无所谓，无所谓。
7: 我们上午训练的时候特别巧碰到了很专业的小朋友，嘉兴平湖的青少年小龙人棒球队，多次获得省级国家级的冠军，拿过全国锦标赛 U10 组的三连冠。然后我们就跟他们的教练沟通了一下，他们也挺愿意陪我们去打一场。
6: 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次临时的比赛磨合一下大家的默契度。
8: 加油，
9: 没事，好走好走。
3: 好来了，
9: 加油加油加油，快一点。
10: 杨国义，这种球你不上吗？啊，
8: 有两个人打劫了，
10: 你要上去打劫啊？哎，你看我们这游击立马就出现问题了。你场上不见球是有什么问题？
11: 没错，上来有，那也看本上意。哎，
12: 一个。
10: 你看三垒了吗？哎，三垒，你接安球，三垒就站在你后面，你看他一眼，把他吓回去，再传，这分就下不来。
6: 看，这就是啊，问题就开始出现了。
13: 可能新学了投手动作，然后还不太稳定，然后心里就特别着急，然后导致其他的人。其他五个人也是受到我的影响，然后整体上的配合就不好。
10: 进攻加油啊，进攻加油啊，
8: 加油加油。

0: 包括好肉也在肉。
1: 哦，好大好大
2: 好大！
3: 哇，
2: 跑跑跑跑跑跑！
1: 不要停不要停就对了。

0: 五哥过来，五哥。
1: 你干嘛，嘉豪？
2: 再挨我，再挨下我，我会跑啊！
3: 跑跑跑跑跑跑跑
1: ！Go go go！ 没了没了，你快跑才有啊！这球能失误啊？哎，抬来抬来抬来，雷包在哪？
4: 你现在这样的发挥，很难想象后面的比赛该怎么打。
5: 超棒 ，B 队对林带小龙人队，小龙人获胜。
6: 我还挺焦虑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情绪，特别的忐忑，就真的有点像看自己家的孩子。
7: 明天下午我们将迎来第一次外战。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展现自己的时候，他们都是有着5年以上职业经历的人，
8: 一下就感觉紧张了，因为毕竟他们是职业队的，他们的无论是防守备上还是进攻上肯定都非常厉害。
7: 明天我们就请来了暴走宝宝队，
0: 暴走宝宝，
7: 期待吗？
9: 期待。
7: 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暴走宝宝队的这些选手。
0: 大家迎接你们的对手。
6: 非常抱歉，全员需要离开球场。
10: 球场下面放光芒，挥棒时候向太阳。
11: 我们是冠以失败之名来到这里，
12: 给我们一块空地，哪里都是我们的球场。
13: 我们有球棒，我们有手套，我们有我们。
14: 逆风翻盘，杀回去。
15: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16: 希望你们能够迎接住我们的怒火。
7: 希望明天这个自身在一直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成长将通过明天这种证明比赛来验证大家的水平和面对棒球这件事的认真程度。所以明天的这场比赛叫做证明之战。
17: 这就成为对手了吗？
18: 他们叫暴走宝宝队，我们叫专打宝宝队。
17: 他们眼神都不对了，看我们太凶狠了，这个眼神。
19: 流星雪豹，
17: 雪豹，你的表情呢？你怎么没有表情了？回去之后，
4: 也不算太出乎意料，我就有种预感他们会回来，但是没想到以这种方式，以对手的身份，也是让我有点惊喜。
14: 那六个人气势汹汹的，一点表情没有，我们当时都，说实话都有点害怕了。
16: 他们的眼神令人可怕。
5: 我们熬过残酷训练，恶劣环境，从离开的边缘回到这里。
16: 曾经无话不谈，并肩前行，如今却站在了对立面。
10: 情谊不会消失，但这场较量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争取胜利。
7: 现在这个火药味比较浓啊，不管今天是老友相见，今天也是你对手的致敬。
15: 我还是想说一句，我觉得兄弟归兄弟，比赛就是比赛，然后希望每个人明天拿出最好的最佳的状态，你们把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就是对对方你的兄弟最好的致敬，大家全力以赴，然后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6: 好，哎，
11: 好，
0: 好嘞。
7: 那我们准备明天场上见，
1: 场上见。
15: 加油！
6: 加油！
10: 加油！
6: 加油！
10: 加油！
15: 赛场见！赛场见！
13: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2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2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5: 把你请坐。
2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7: 请拨打电话
2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2: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4: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15: 证明之战即将开启，外战席位的比拼已经拉开序幕。
14: 在这场比赛里表现得不是很好，
15: 又出分。
8: 投球纵身
12: 一塌糊涂，
15: 送分呀也是挺着急的。
8: 三击不中，接手漏接，
17: 跑跑
18: 走走走走走，
17: 跑跑跑，
27: 大蓝跑，
18: 分类分类分类，中卫中卫，
28: 快过来，接了接了接了，
29: 快快快，
7: 一垒一垒，
28: 上垒
27: 跑跑。
8: 现在两局结束，
30: 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连垒都还没有跑。
31: 咱们把那个门帘贴上吧，让飞姐来了贴上最后那个横批。
32: 守垒如山，无懈可击；
33: 进攻似火，势不可挡。
32: 服。
12: 张教。
34: Hello。
12: 嗨。
31: 就等你来贴这个横幅了。
12: 是吗？等一下，我带个朋友过来。
35: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6: 来来来来来，
35: 给大家加油打气的啊。
31: 不是来给我们这打球的吗？
12: 不是，
37: 我来这个综艺是因为我知道菲儿姐在这儿当我们的球队经理，很辛苦也很费心血，给她专门来打气助威的。
12: 马上赢球！
31: 嘿，
37: 然后也给我们的队员带一些福利，就是帮助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我来这一趟，
31: 我给大家准备的那个，
12: 这是俊廷给大家写的祝福语，
31: 对，
35: 小哥的。对，就是听说您非常热爱棒球，
31: 对，
35: 保持热爱，
31: 直接挂包上。
35: 陈振达，
36: 我，
35: 对啊，我是小甜心。祝你越战越勇。
36: OK， 谢谢哥。
35: 一成，把握天赋，听说你非常有天赋。哇，
36: 原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啊。
35: 天赋型选手，
32: 这是我们这里的小张教练。
12: 哦，是不是有点幽默？他属于艺人。
36: 嗯，我绝对会好好把握天赋，继续打下去。
35: 加油加油，雪豹啊！
38: 雪豹，对，
35: 你早日实现目标。听说你这个目标非常的大。
36: 谢谢谢谢，
32: 非常的有大爱。
35: 对，非常的大爱。
38: 谢谢谢谢。嗯。
36: 其实我也有大爱，
35: 我知道你有棒球梦，你早日实现。
36: 你不是大爱，你是大病。
32: 这就是他的缺点，
36: 自己暴露在镜头前面吧。
7: 身价好。
12: 哎呀，放走宝宝，有意思，尴尬。
32: 我觉得比较好的红隼。
31: 哦，我想的奇袭者，我想的逆光人，
36: 危险流浪者之六人危险流浪者队，
32: 六人
36: 飞来的天使队，
12: 你们这都不如我想的名字，我想要给你们起的名字是宝宝队，宝宝队，
38: 队长已经被吓成宝宝了，
36: 我们队名字里面有宝宝两个字，哇。然后我们的全名叫
31: 暴走宝宝，暴走宝宝。
7: 哎，俊，咱们队队名还是没抢出来呢，
15: 还没有呢，我急死了。
7: 队名这事非常关键啊！
8: 我说冲天棒或者冲击棒，然后一喊就是冲或者棒，对吧？
19: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超棒的我们，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超棒的我们，解锁更多节目幕后花絮。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源，今天将带您关注。台湾事部门日前对日本政

政客参拜靖国神社表达尊重，引发台湾社会不满。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葆19号就此质询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经过几番激烈对话，林佳龙才亲口说出日本在二战是侵略的事实，但随即扯到所谓与日本共同维护区域安全和稳定。赖世葆怒批赖清德当局软弱无能，让人瞧不起。

0: 党方面在巩固执政现势的同时力求突破，不过其重要阵地高雄的选情已经拉响警报。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正式对伊朗打出经济牌。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布对伊朗采取最严厉经济行动，认为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并呼吁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伊朗外长表示，美方此举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8月20号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160余人参加了这一为期2天的两岸重要学术交流活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并致辞。
1: 研讨会以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为主题。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研讨会上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2: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彭庆恩表示，希望台湾同胞坚守民族大义，认清历史发展大势，与大陆同胞携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两岸专家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大陆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济发展具有强劲动能和充沛活力，为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要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共同打拼。
3: 统一就是大家手拉着手一起发展，一起往前走，共同开拓全世界的市场和全球的发展空间。这当然是对我们这个两岸的人民、两岸的青年、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可以想象的一个多么好的一个未来。
4: 我们可以看到，纵使有人为的政治上的阻碍，就像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受到我必须找到自己的出路，而出路就是大陆，大陆就是我最好的发展的地方。
1: 与会专家表示，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破坏共同家园，制造家人对立，违背同胞意愿，损害民族整体利益。两岸同胞应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扩大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研讨会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湖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承办。与会专家学者将围绕坚定正确认同、守护共同家园、深化交流融合、厚植亲情扶植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据台湾媒体报道，19号，台立法机构所谓外事委员会邀请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做报告。期间，中国国民党籍明代赖世葆针对日本重要阁员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质询林佳龙，炮轰民进党当局软弱无能，让人瞧不起。
1: 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川料并遥祭。同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公然拜跪，引发国际社会愤慨。台湾地区却静悄悄，台外事部门仅称尊重。针对此事，19号，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葆在质询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时质疑，台外事部门的所谓尊重到底是何意？
5: 我请问部长，你这个尊重什么意思啊？
6: 我想了解哈，这个日本社会对这些历史议题有多元的看法哈。那所以我们当然也期待要不断的去检讨，不要再重犯过去发动战争这样的罪行。

0: 知道在二战期间，咱台湾人死多少人？你知道不？死多少人？
1: 要看你怎么计算。
2: 对于林佳龙的回答，赖世葆很是愤怒。他指出，外界认为日本在高市早苗的领导下有走向军国主义复辟的趋势，也不再反省过去侵略的作为。他批评台外事部门应正视日本过去侵略的事实。
0: 一个侵略国，然后他的过去这样侵略全世界，造成世界这么大的一个伤害，然后他的首相居然现在来讲完全180度转变了，变成是他们都没有任何的错，都是别人的错，他们活该要被打这个样子啊。他要改写这样历史，然后我们都不敢讲话，只有讲两个字叫尊重。哎，这里面看太软弱了吧，然后民进党执政政府都不敢讲，一样这两个字不敢讲，都讲尊重。哎，让人家瞧不起啊。
2: 在赖世葆的不断追问下，林佳龙才正面回应表示，日本在二战期间确实是侵略方。但话锋一转，林佳龙又辩解称，我们期待日本不要重犯过去发动战争的罪行，但也同时期待所谓共同维护区域安全和稳定。对此，赖世葆痛批，面对要篡改二战历史的日本，以及与日本一起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菲律宾，民进党当局只敢软趴趴，用这样的政治操作来换取选票，简直悲哀至极。
3: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华先生。张华先生，赖世葆此次质问林佳龙言辞激烈，认为赖清德当局对待日本的态度比陈水扁时期还要软弱，您是怎么看的？而林佳龙所做的辩解暴露了赖清德和民进党怎样的心态呢？
4: 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赖世葆之所以在质询林佳龙的时候言辞激烈，是因为他背后有强大的一个民意支撑，这样一个民意就是对林佳龙在此前所谓的尊重日本的阁员参拜靖国神社这样一个作为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我们知道这毫无疑问是台湾岛内的执政当局赖清德以及林佳龙背叛历史背叛民族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我们知道在二战期间，日本的殖民侵略者给亚洲人民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不论是经济方面的这样一个烧杀掠夺，还是对人员的这样一个残害，都是史无前例的，那是一个永远的痛。那对于我国台湾地区而言，实际上他遭受的这样一个苦难比我们中国大陆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895年，那台湾就已经被日本强行的割占，那台湾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实际上是度过了这个接近半个世纪50年的时间，那这50年沉重的灾难是一段屈辱的悲惨的历史。那现在的台湾岛内的赖清德当局竟然尊重供奉有甲级战犯的这样一个靖国神社，那日本的阁员还进行参拜，那台湾岛内民众毫无疑问是无法接受的。那背后反映的实际上是台湾岛内的执政当局赖清德那一种所谓的媚日恋殖的这样一个心理和心态。现在的台湾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为了搞所谓的谋独的活动，为了抗衡我们中国大陆，他不惜把台湾岛内民众的这样一个利益然后供奉给日本，供奉给美国，同时也忘记历史。那这种媚日恋殖的心态背弃的是台湾岛内民众的根本利益。更何况我们知道日本并无力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然后来帮助台湾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实现台独，那日本的国力跟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在一个量级上了。同时那日本国内实际上受到了他的所谓的宪法以及各种法律的这样一个限制，日本也不可能说在台海有事的时候真正帮助台独。所以现在赖清德当局这一通莽祸，最后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3: 谢谢张华先生。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底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正式进入倒数百日，有台湾媒体认为中国国民党多名县市长寻求连任有优势，也有望重新在一些县市执政，但也有数个县市选情艰困。而民进党方面在巩固执政县市的同时也力求突破，不过其重要阵地高雄的选情已经拉响警报。
2: 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来到对手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本命区，成立树林川友会，现场支持者热情高涨。
5: 所有的新北市404万的所有的市民，都是我最大

0: 大的大咖。
1: 岛内九合一选举，六大都会城市的归属一直都是最大看点。作为市政实干派，李四川会做事，民调也高。相较于难摆脱靠霸族标签的民进党参选人苏小慧，有台媒推测，李四川大概率能为国民党守住最大票仓。
2: 我们都是他的伙伴，我们为四川开个新航道。
3: 我跟川博为双北打通气血，为台湾拼经济，大家好吗？
1: 拼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及桃园市长张善政目前也被国民党放在安全区内，外界关注焦点已转移到了蒋万安能大赢对手沈柏阳多少。在台中市，蓝绿这回都推强棒，实力强劲的国民党参选人江启臣不仅有家族势力托底，还有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力挺，守住台中蓝天的几率高。
4: 人生很奇妙哈，我们姐弟情深。
1: 民进党方面，赖清德钦点明代四连霸何新纯出战，深绿民调近来更称何新纯仅落后江启臣6.7个百分点，大有可为。至于绿油油的台南和高雄，台南选情冷清，民进党参选人陈亭妃长期深耕台南，低调跑行程固票。国民党铁汉被外界戏称为赖清德一生之敌的谢龙介，虽是二度参选，但难砸出兰花。反观高雄市，虽然赖清德亲自前往为参选人赖瑞龙站台，但赖瑞龙因为儿子的校园霸凌案造成其人设崩塌，民调已基本触达上限。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勤走基层，稳住蓝营基本盘，全力争取中间选民。与赖瑞龙民调差距仅剩1.64%，外界评估蓝营可能在高雄上演2026选战最大惊奇。
5: 整个的选民结构是绿大于蓝的，这个高雄市选民来说，我们没有任何乐观的一个本钱。那我也认为说，蓝绿各自归队之后，我们急于要争取的就是中间的选民。
1: 目前除了六大都会城市，国民党执政的县市有11个，即基隆市、宜兰县、新竹县、彰化县、南投县、苗栗县、云林县、嘉义市、花莲县、台东县以及马祖县。其中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等7个现任县市长都已2任届满，外界关注蓝营能否续任。除了嘉义市、宜兰县由蓝白共推人选，其他5个县市国民党都提名4家人，但境遇各不同。在花莲，蓝营有被称为花莲王傅昆萁接班人的尤淑珍出战，其在地深耕20年，实力不俗，而民进党无人参选。台东也是蓝营大本营，选将吴秀华是前县长吴俊立胞妹，并蝉联2届县议长。绿营方面，蔡英文在劝退子弟兵刘兆豪后，亲自为参选人陈莹抬轿，不过想撼动国民党在当地数十年执政优势并非易事。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家族在地实力强劲，不惧民进党资深民代刘建国挑战，有望从自己姑姑现任县长张立善手中顺利接棒。
6: 云林现在是欣欣向荣，不希望因为首长的任期而中断，我绝对会好好的负起这个责任，好好的为云林的未来来打拼。
1: 彰化县、新竹县目前虽是国民党当家，却被评估为艰困选区，深陷整合难题，堪称蓝营选情最危险县市。而民进党执政的澎湖县可能变天，今年澎湖多达6人混战，民进党征召因伤休养的澎湖现任县长陈光富妻子吴淑锦参选县长，上演代夫出征老戏码。国民党则派出民调领先的陈振中，同时内部成功整合，有机会重夺执政权。屏东县选战，国民党的苏清泉第3度参选，4年前只输现任县长周春米1.1万票，这次能否翻转受关注。金门县4年前由无党籍的陈福海赢下，其随后加入台湾民众党，但陈福海担任议员时因收贿遭判刑，无法竞选连任。金门县有望由国民党的陈玉珍胜选，也被视作另类蓝白合。
7: 继宣布明年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新台币之后，赖清德19号又宣布将给岛内军公教人员加薪，还要给台军增加战斗部队加级。对此有岛内舆论质疑，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100天，赖清德又开始大撒币了。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19号下午赴台军234旅视岛时宣布，经过台防务部门完整评估，考量作战需求以及

0: 勤务专业特性，从今年7月1号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之外，将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及服役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新台币的加级。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士兵，从今年7月1号起，也比照志愿役官兵支领战斗部队加级。消息公布后，蓝营明代徐小新出面批评，这样不够公平。
1: 第三类的，他们也会觉得加的跟义务役一样，然后我们有一批的军和他是志愿役，但他没有任何的战斗加级，这种不公平的状况，我昨天到今天接到非常多军人好朋友的反应。
0: 中国国民党主张，民进党当局若真要照顾台军，每月4000元新台币加级还不够，台行政机构应该依法编列台立法机构已经三读通过的军人待遇条例，将志愿役加级提高到每月30000元新台币。
1: 各式各样的花招，就是在剥夺军人朋友的权益的话，那行政院会变成一个独裁的巨兽。不要只用少少4000元的这个加级，就想要去取代志愿役30000元的加级。
0: 除了台军勤务加级持续调整之外，赖清德还宣布，党内军公教人员也从今年7月调增专业加级及主管职务加级各2000元新台币，明年1月起还会再加薪4%。对此，有党内舆论质疑，年底九合一选举在即，赖清德又开始大撒币了。其实早在17号，赖清德就已经出手了，宣布要社会共享 AI 红利，明年全台湾民众每人发放10000元新台币现金。台媒回顾称，邮寄的所谓在野党去年喊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时，马上被民进党批评是政策买票。赖清德当时声称，当局要稳定物价，补助台电，所谓在野党却要拿钱发给大家，没有必要。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更表示，若将预算普发现金，对台湾发展的帮助很小。民进党昨天骂人，今天照做的观感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2: 民进党讲这些东西，你不觉得奇怪了？因为他们过去所反对的，现在所坚持要做的，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任何违和感，因为他的选民都能够接受啊。那他发现国民党去年在大罢免之前，那10000块是有用的，赶快把它拿出来用。嗯，就是他已经发现这场选战了，对他来讲威胁性很大。
3: 那我们的税收超收，真的是因为我们的这些审计会计人员都是一群猪吗？他们都不知道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他们估计都会偏差如此之大吗？当然不是嘛，因为都故意的嘛。因为他们就是要超收，因为一旦超收之后，这个钱就变成他们小金库了。他们高兴怎么？他要发给你，还是他自己要拿去干嘛？那就变成由他自己来运用。嗯，所以他们就完全在搞这一套。
0: 新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游志斌日前表示，距离选战仅剩100天，赖清德突袭式宣布将普发现金，摆明是绿能你不能的双重标准。赖清德此举不仅是严重违背财政纪律的政治操作，更是赤裸裸利用预算进行政策买票与贿选。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称，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让民众产生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施政的成果，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与此同时，明年度的房屋预算规模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创下历史新高。对比天价的军费，赖当局只想靠10000元新台币收买人心，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
4: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馨女士。凤馨女士，这次台湾县市长选战有一大看点，就是蓝白合，双方在多个县市长提名共推人选，或者是支持同一人选。那么合作之花能否顺利结果呢？与此同时啊，绿营自认基本盘无比稳固的高雄市出现了松动，赖清德甚至亲自下场抢救，救得起来吗？
5: 其实呢，我们从蓝白合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提名的当下，它就已经显现了它的效果。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它其实都是蓝白合作之后的结果。比如说嘉义市是李浪呢，民众党的候选人来出任这个候选人的这个是蓝白共推。然后另外呢，也包括了新竹市李浪现任的新竹市市长高虹安共推人选这一件事情，其实在地方选举当中影响非常的大。在台湾呢，除了蓝绿白板块的这个分布之外呢，其实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民众呢，我会称之为叫做西瓜派，那么就是很西。

0: 希望自己所支持的对象是最后能够赢，所以呢，一旦看到哪一边的局面赢的气势是比较强的时候呢，那么整个西瓜派呢，它不只是投票行为上面会导向赢面比较大的这一边，更重要的是呢，他们可能会有很多在支持的资源上面啦，还有协助拉票的行为上面呢，都会导向赢面比较大的这一派。所以呢，你只要是蓝白分裂的话，这一些西瓜派很可能就会立刻离开。那如果只是蓝白的合作这件事情，我称之为叫做西瓜派的这一些群众们呢，很可能就会导向蓝白所共推的候选人。如果再加上了民众党的这些他们对年轻人的一些族群的一些号召呢，加到了蓝营的阵营里头，其实他在选举当中胜选的几率就会上升。那么这一次的选举在民进党所能够掌控的各个县市当中，就五个县市当中，人口数最多，然后呢，影响力最大的，当然就是高雄市。而偏偏就在高雄市，民进党呢，经过了非常惨烈的初选厮杀之后呢，那么现在所产生的候选人，其实呢，他是属于在政治魅力上面非常不足的候选人，而且呢，初选时候呢，其他的三位候选人对于民进党都保持着一个疏离的态度，跟民进党所提名的赖瑞荣呢，更是保持着疏离的态度。在高雄市，他确实绿大于蓝，但是其实因为包括了这一些初选的恩怨，还有包括了很多地方上面并不看好赖瑞荣的选区，所以呢，纷纷的倒向国民党所提名的柯志恩，再加上柯志恩呢，上一次的挑战虽然说呢输给了现在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可是他坚守承诺，继续的留守在高雄时间相当的长，那么这一些呢，都使得他在扎根的过程当中呢，赢得了不少高雄市的民众的心。其实如果说呢，高雄市那么柯志恩赢下了，国民党赢下来的话，那么接下来其他的各个县市，除非国民党大意失荆州输掉了新北市，否则的话，其他非六都的城市几个县市呢，它的这里头的这个增增减减，可能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就觉得影响不大。重点就是，那么新北市跟高雄市，如果国民党两个都拿下，那么就会是胜选。如果说呢，这个维持着现在国民党新北市、民进党的高雄市，那可能就会没有什么太大的输赢，要从其他县市再来看。所以呢，高雄市是兵家必争之地。赖清德知道，可是赖清德到底对高雄市还有多少影响力，这恐怕是个问号。
1: 谢谢凤馨女士。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行政机构接连对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不予附属，持续引发争议。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批评，施政权再大也大不过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19号也再次怒斥，卓荣泰早已不是一名适格适任的行政机构负责人。
2: 立法院能够容许这个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
3: 台行政机构接连对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不予附属，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痛批，是谁给台行政机构的权力一次又一次拒绝三读通过的法律，施政权再大都大不过台湾地区的限制性规定。轰台行政机构想执行就说符合规范，不执行就说违反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不附属。
4: 他身为行政院院长，竟然连这点知识都没有。
3: 翁小玲指出，卓荣泰具有法律背景，但他不知道卓荣泰的法律究竟学到哪里去了。任何具有基本法律常识及素养的人都应知道遵守法律，何况卓荣泰身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竟连这项基本知识都没有。翁小玲痛批，他早已不耻卓荣泰的行为。在他看来，卓荣泰早就不是一名适格适任的行政机构负责人。
5: 念的法律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3: 前民代郭正亮则表示，韩国瑜上周释出了善意，结果却换来民进党冰冷的回应。如今韩国瑜知道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集团？
6: 那韩院长现在终于看清楚了，他对面是流氓集团呐、啊！

0: 以后就好好讨论，我们面对流氓集团，我们以后要怎么处理。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到中东局势。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威胁对任何帮助德黑兰逃避制裁的国家实施严厉制裁。此前一天，美国关键盟友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所有的贸易和金融往来。
6: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两击。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道，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
7: Well, we have things that we could sanction. We have very draconian sanction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Right now, the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就曾警告道，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针对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0号回应道，此举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阿拉格奇强调，美方若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指出，美方的所谓新举措不过是华盛顿早已失败的极限施压政策的延续。文中指出，特朗普的说法纯属妄想，将其视为典型的宣传套路，其表述夸大其词，并明确表示美方过去的制裁未能改变伊朗的既定政策和立场。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在19号改变了此前拒绝与伊朗谈判的强硬态度。
8: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Look, it's very simple. They have to get rid of completely. They have to get rid of no nuclear weapons.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6: 对此，伊朗方面表示，自美国违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来，双方的直接谈判就已经停止了。事实上，美伊僵局之下，美军已经疲惫不堪。五角大楼19号更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死亡人数达18人，受伤人数达757人。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大型海外军事基地遭受伊朗数月袭击并受损，五角大楼难得有机会重新考虑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为是否从海湾地区撤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一则19号公开的视频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
4: دشمن خیلی ضعیفتر از اون چیزی هست که ما تصور میکردیم و خیلی آسیب پذیرتره و اگر بخوایم ما به بازدارندگی برسیم شاید باید بیایم به سمت تهاجم که دشمن رو وادار به عقب نشینی کنیم و دیگه جرأت حمله های مجدد ازش بگیریم。
1: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田先生，我们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行之有年，其国内也已认识到伊朗已经有自己的一套经济运行模式。那么在这场经济韧性的比拼当中，美国及其盟友能否取胜呢？
9: 特朗普宣布的对伊朗加码经济制裁，而且要推行更加严密的更加痛苦的这个刺激制裁的体系，那这实际上呢是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呢，那么不断陷入困境，能力不断下降的一个表现。那之前的这个对伊朗施压的方式呢是军事打击为主，那么经济制裁辅之，那么这种经济和军事双管齐下的施压模式都没能逼迫伊朗就范、屈服或妥协。那现在呢，退回去了不怎么谈军事打击了因为呢军事能力在耗竭，而转向采取所谓的经济制裁，胁迫全世界都要站队美国来共同孤立伊朗我想这样一种策略呢本身就是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它战略性失败的一个表现它越是这样一个歇斯底里越是恶狠狠的，越是要不仅惩罚伊朗，还惩罚任何跟伊朗之间有正常的受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经贸秩序保护的这个正常的贸易经济权利的那么这样一种作为，这种霸凌行为呢是美国设立内忍的体现。那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可以预期到，这是所谓特朗普的这种极限施压，那么非理性外交的又一次的这个表现。那么我们从这个综合各方面的这个情况和实力的分析来看美国根本不可能完成对伊朗的这种闭环式的经济制裁，美国的盟友也不会紧密的跟进对伊朗的制裁。那么伊朗战争可以说是美国近几十年来最孤立的战争除了以色列以及其他极少数的盟友之外，根本没有主要的盟友在这场战争当中无论是从这个声援的角度，还是从军事上协助的角度，对美国提供全力的支持那美国倒过来又要求盟友承受所谓的这个刺激制裁的压力，那么与美国共进退，那这个其实呢根本没有充足的理由，也没有充足施压的这个能力，能让盟友跟他一起执行这样一种这个天真式的想象当中的全天候的制裁。所以特朗普式的这种所谓制裁这样一种胁迫的这个政策呢，那么最后呢只能是归于失败，不了了之。
1: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就在特朗普对伊朗祭出经济牌之际，五角大楼被曝正评估减少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外传美防长赫格塞斯将被撤换。那么多方消息交织的话，是否折射出了美国的战略失调呢？
9: 那么对伊朗发动战争本身就是美国轻率的一次这个地缘战争的冒险，现在呢陷入了战争的泥潭，陷入了进则打不动， 退则没有根据，或者说不知道推到哪里的这样一个困境。那么整个五角大楼现在的盘算就是怎么样体面的撤退，怎么样体面的结束战争，但伊朗不会轻易的给美国这样一个体面，因为责任战争责任的一方主要在美国，那么伊朗呢反而是更加团结。

0: 更加坚定，并且在战争的规律和战争的韧性上呢，认识得更加清楚。反而是美国呢，有些怯战了，它的军事动员的这个机制、资源以及盟友的体系呢，跟不上了。美国的战争机器呢，在伊朗战场上呢，出现了松动，出现了重大的挫折。那么这场战争当然是要问责的。那么赫克塞斯的这个团队呢，那么肯定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战争的政治责任的，因为他不承担责任，特朗普就要承担责任。特朗普承担责任的话，那就会严重直接的影响到中期的政治选举，那么只能特朗普是丢卒保车啊、那么赫克塞斯的这个团队承担责任被问责是应该在考虑当中的这个事情啊、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客观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面临一个难以为继的这个困境啊、因为伊朗的这个大范围的持续性的高烈度的反击已经严重的这个摧毁了严重的打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数的这个军事基地，从而进一步使得中东各国不再可能继续信任美国的这种军事基地的安全保护作用，而在寻求其他方式的这个安全的这个保护。所以呢，中东国家不信任伊朗持续反击打击，以及这个军事基地本身的这个处于准报废去功能化的状态，这种种这个考量都使得美国和美军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就是由伊朗战争所引发的美国在中东区域内的系统性的军事战略失败，会导致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存在面临一个痛苦的这个转型。而面对这个转型呢，实际上美国呢还没有想出周全的应对的策略和方案。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连日来，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等周边多条战线同步升级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在此前一天，以军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9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还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引发土耳其和叙利亚强烈抗议。
5: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 以色列战机于当地时间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目标包括塔赫尔岭及附近区域。这些地区在20号凌晨时分还遭到了间歇性炮击，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两个城镇也遭到以军轰炸和炮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
6: من اختيارية من طفال من نساء بقول بتكلم عن هدنة كل يوم بنقول بكرة في عمل بعده في عمل بل بكتر الشهداء خلي الناس تحزن علينا امبارع عند المينا واليوم بمدرسة البلدية مليان اطفال كل يوم انتقام بنتقموا منا
5: 巴以冲突久而未决，人道主义灾难越演越烈。英国《卫报》19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当天承认，其部队曾在2024年向加沙一辆载有5岁女童辛德拉贾卜及其6名家人的汽车开火，并表示已下令对该起杀戮事件展开刑事调查。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还公布了针对加沙另外4起高关注度事件的审查报告。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方宣布对上述案件展开刑事调查之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某播客节目当中扬言，要在加沙搞定点清除，以军每晚应消灭30到40人。此言一出，德国、法国第一时间站出来公开谴责，怒批其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阿尼塔·希佩尔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联合国秘书长19号猛烈抨击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的言论，认为这些言论令人震惊、骇人听闻、毫无人性、非常危险，我们明确予以谴责。此外，以军18号还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8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再续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更是扬言，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对此，土耳其方面予以驳斥，称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随即指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将土耳其拖入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中。针对以色列对叙空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表示，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军事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并指出叙利亚过渡政府多次表示希望与以色列缓和紧张局势。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呢，我们将就相关话题继续来请教田飞龙先生。
4: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田先生，以色列正在多线开火，并将暴力包装成生存逻辑，中东冲突是否呈现多点升级的态势呢？
0: 这一场中东战争巴以冲突，针对哈马斯夺取加沙地带，再到四处出击，进击黎巴嫩南部，再拉美国下水，对伊朗进行斩首，对伊朗政权进行颠覆，应该说以色列确实是多点多方位的进行战争，他高估了自己的这个战争韧性和战争能力，也高估了美国的这个军事实力。那现在呢，美国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潭，急于抽身，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寻求要跟以色列进行切割，这就使得以色列在中东这一场多点战争当中的主要的战略目标呢面临落空的这个风险。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整体安全的系数在下降。 如果以色列呢还继续逞强，多点攻击，多点扩张的话，那么其战争能力的这个耗竭衰竭会加速的到来，那么最终的话，以色列的这个安全难以得到保证，以色列要为此付出惨重的这个代价。那么以色列本来预期的这个战略目标是这个颠覆伊朗政权，那么扫除周边的主要的这个安全威胁，达到一个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构建一个新霸权框架和势力范围的目标。这个目标目前来看是基本上无法实现的。那么以色列这一场战争扩张政策、霸权政策所带来的给自身的这样一种反思性的效应跟风险正在扩大，那么它如何软着陆？所以以色列国内的话，那么不同的这个声音和派别如何思考以色列在后战争这样一个条件下怎么样获得和平和安全，那么如何承担责任，如何与周边国家和不同民族那么这个修睦关系，那么达到这样一个和解，那么这一条路的话也是对以色列的整个这个它的安全它的可持续存在的重大的这个考验。继续战争政策，那么路会越走越窄，越陷入困境。那么回头寻求和平，那就必须要承认是非，承认责任，并且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那么这两条路呢，越来越逼着以色列整个国家以及犹太人群体呢去思考和抉择。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委书记周祖义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

0: 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奋发进取，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扎实推进各项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要坚守政治信仰，筑牢对党忠诚，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厚植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要弘扬创新精神，激发创造活力，坚持把改革精神、改革思维、改革方法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激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活力。要强化战略思维，把握发展大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要锤炼非凡胆略，守牢安全底线，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细抓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的实施方案，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的高度自觉，更好展现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穿透力、理论创新力和实践生命力。要进一步谋实工作举措，坚持服务全省发展大局，加强研究成果转化运用，打造更多理论宣传宣讲特色品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走深走实。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坚持全省一张网，开门搞研究，推进跨部门、跨学科、跨领域合作，链接高端平台，引入优质资源，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努力形成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生动局面，凝聚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传播的整体合力。会议审议了15/5平安福建建设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今天在福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
0: 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省领导赵龙、郭宁宁、石豪勇、王永礼、苗延宏、林涛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蕴含深远政治考量，饱含真挚人民情怀，体现鲜明实践品格，彰显强烈历史担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的重心在城乡基层，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与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悟，一体贯彻落实，必须牢牢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和福建独特优势，切实强化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高度自觉，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 大实践，带着感情学，带着责任悟，进一步激发跟着学照着做的内生动力，持续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不断增强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本领，以工作的实际实效坚

0: 并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必须牢牢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和科学理念，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工作、基层工作本质上是党的群众工作，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突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扎扎实实做一些打基础、做铺垫、立长远、增后进的工作，引导推动党员干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突出从实际出发谋划和推动发展，引导基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规划引领，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突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会议强调，必须牢牢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有效方式和根本保证，确保基层工作取得扎扎实实成效。深刻认识社会工作、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都是一线工作、群众工作，要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主要方式，着力在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上下功夫，立说立行、紧抓快办、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精准施策、干在实处，做到既快落实又真落实，既早见效又见实效，着力在学会十指弹琴上下功夫，树牢系统观念，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心中有谱，胸中有数，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握指成拳，协同发力，引领带动基层在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中实现事业整体发展，着力在发扬钉钉子精神上下功夫，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支重负重，攻坚克难，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在量变中累积质变，积小胜为大胜。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形成一级抓一级，抓好本级带下级，大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格局。省委常委要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谋划推进党的建设工作，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巩固拓展福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组织开展宣传宣讲，加强理论研究阐释，推动党员干部提高做好基层工作水平和群众工作能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好基层工作、促进基层发展的实际成效。
1: 来看一组资讯。
2: 省科协消息，服务三明、宁德县域重点产业链的十支科创服务团近日落地，至此全省已有18支专业科创服务团，构建起覆盖先进制造、特色产业、农林文旅等多业态的县域科创服务矩阵。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福建赛区暨第14届福建创新创业大赛决赛19号在福州举办，大赛吸引了全省635家企业报名，通过多轮角逐，80家优质科创企业脱颖而出，共享近200万元专项奖金，其中福建国光兴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福建省闽飞纳新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分别斩获成长组、初创组1等奖。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报告2026日前在北京发布，厦门入选最具国际传播影响力城市。据了解，该报告着力剖析中国城市海外传播影响力情况，通过多维指标立体呈现全球舞台上备受关注的中国城市。
3: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美之城茶韵。

0: 名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3: 和善统一。
4: 和善统一。

0: 这杯中的酒就是赤色共产党，这一次我们要把它彻底吃掉。 虎，虽然这次蒋介石对你赞赏有加，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芥蒂还是存在的。嗯，是，我看他看我的眼神跟看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都不一样。哼，那又怎么样呢？我对共产党、对朱毛的恨，他是小的大。第一次、第二次围剿朱毛失败，都算在了老子身上。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 他第三次、第四次围剿，还亲自跑去督战，不也是一败如水吗？这一次，我要让他看看我何县的厉害。虽然他只封了我个西路剿共司令，最后，我要让他求我做东西南北四路的总司令。尽快部署，让赣粤闽湘鄂的吴省指挥官过来开会。
1: 白崇禧诡计多端，他向来不听任何人指挥。你是不是要亲自拜会他一下？
0: 我拜会他？哼！给他脸！泉州可是他的要地，一旦我们突破了朱毛他们的苏区，他们必然会撤离。哼！有我何健在，突破苏区那是必然的。刚才冯赛克的将军不是讲了吗？这次采取的是堡垒战术。 天上地下一起干，200多架飞机都用上了。老蒋发狠了，我比他还狠。刘建勋，今日去一趟泉州，找一下白崇禧，把委员长的指示传达给他，警告他，有任何失误都会落下抗旨的罪名。我们马上针对他做个方案。记住，口气要温和，态度要诚恳。
1: 白崇禧最厌恶的就是别人对他不尊敬。
0: 老蒋这次调用100万军队围剿，哼，恐怕还有其他目的吧。当然，利用此次战役把不听话的清理掉，我们也要学学他。全体都有，都迅速给我下去！命令所有乡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下去，前线修筑堡垒，大力宣传他们的罪行。
2: 让朱毛无处可逃。据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这一次他们采取的是堡垒战术。蒋介石在南昌坐镇，很可能去前沿亲自指挥。在我们周围的吉水、新干、永丰、乐安、宜坊地区，金溪、藤桥、崇仁地区。

0: 南城、南丰、临川地区，东西南北，构筑了碉堡封锁工事，准备向我们实施全面的进攻。而且，他们从国外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轰炸机也在订购。
1: Здесь детальный план наших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2: 李德同志才是身经百战的战略家，具体详细连重型武器需要放在哪里都画得清清楚楚。
0: 你们要采取堡垒对堡垒的战术？
1: Конеч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военных корпусов потратили немного сил и средств, чтобы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эти укрепления.
0: 难怪彭军长没有来开会。恩来，这种战术不可以执行。李德同志，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在我们这里是行不通的。你预想的结果，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即便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无法达到其目的。不如我们。
1: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ты возомнил из себя великого стратега? Тогда ты давай будешь советником, а я уеду домой.
2: Мао Цзэдун 同志，红军队伍的生死存亡，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关心吗？如果中央对你们的做法没有异议，为什么还要请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来到这里？共产国际为什么还要派我过来？
3: 那是因为上海的中央组织遭到了破坏，无法继续工作，才转到了苏区。
2: 朱德同志，没有取消你红军总司令，是中央组织信任你，都说你是执行中央指示的典范。这是中央苏区，不是你们井冈山的猪毛游击队。不要无组织无纪律。
4: 没有井冈山的红四军，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央苏区。博古同志，不好这样讲话的。闽赣边百姓们的心里，都念念不忘猪毛的红四军。
1: Товарищ Чжоу Энлай, не забывай свой статус. Или ты хочешь, чтобы я обратился к товарищу Ван Мин?
2: Мао Цзэдун 同志，难道李德同志的堡垒对堡垒战略就失去此次机会了？你只会在山沟沟里打仗，没见过世面，不要瞎讲，要本着认真学习的态度。
4: 你们这是乞丐与龙王比堡啊！我们的堡垒哪里是堡垒啊？

0: 何健就是老蒋的一条狗，他居然不自己来泉州见我，派个刘建旭。刘建旭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来指挥我？
1: 可是目前我们贵军的兵力不如他们，要么防共，要么防蒋。可老蒋的命令若不执行，必然招致抗命的罪名。
2: 老蒋明明是要利用红军来帮他削减我们的兵力。
3: 再利用他的嫡系部队进入广西，吃掉我白崇禧，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哼，想得美！
4: 钱壮飞同志真是了不起啊！只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建起了我们的会堂。
5: 他们选择了8月1日开馆。
4: 是啊，我几次过来，工人同志们都自豪地讲。
6: 只要大家记得8月1日南昌起义，就会有人想起他了。
7: 钱壮飞同志实在是了不起，他给我看图纸的时候讲，他要把我们刚刚通过的苏维埃的国旗、国徽、军旗也要设计上去。
6: 看看，果然都上去了。
7: 还有，如果去山上俯瞰一下，这就是一个红军的八角帽。等会议散了，我要请我们的代表们一起去看看。
6: 不止要去山上看八角帽，来，你还要带领大家去参观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报社、印刷厂，还要带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色中华。老蒋为这份报纸画了几次娘啊！还有银行、法院，都要去看看。
8: 放心吧，所有的地方，响应小平同志都已经安排好了。还有少奇同志开通的河道，也要请代表们去看一下。
9: 听说你的工作报告有4万多字，
10: 是，此人叫了一下，差不多46000字。你的呢？我
11: 只讲军事，部长，以群众生活、发展经济都要讲，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你。
12: 请进。
13: 蔡英来报道了。
14: 你好，请进。
10: 陈同志，
15: 大家好。
10: 行，陈同指挥，直进。
16: 你们还不进去？他们都在等。
10: 认真。
17: 看看，
10: 各个门口正在发你的长钢箱调查、蔡西箱调查。
18: 毛主席、朱局长、彭局长、
10: 来收件，
18: 我们的得力干将来了。毛主席，
19: 我来晚了吧？
10: 来得正好。
16: 请进。
14: 代表好。
13: 好，
14: 给。
13: 谢谢。
14: 好，谢谢。
4: 代表好。
2: 谢谢。
20: 请进。
21: 代表好。
22: 谢谢。
23: 请进。
24: 代表好。
25: 代表好。
26: 谢谢。
27: 请进。
28: 代表好。
29: 是哈。
30: 请进。

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参加此次大会的693名正式代表，以及83名候补代表，1500名旁听代表，表示由衷的感谢。

0: 同志们，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有两年又两个月了。我们苏区这两年一边要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围剿，在政治经济上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的封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日军在上海的挑衅和暴行。 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并且在一年多前联合汪精卫与日军签订了不平等的淞沪停战协定。会议记录中还有对中国最致命的三项谅解：一是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二是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三是中国同意。 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至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留中国，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但是我们的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被吓到，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团结起来、武装起来。 苏维埃的抗日运动与全国的革命斗争则越加的发展壮大了。我们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从此全中国就是两个政权的极端尖锐的对立。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因为劳苦大众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石。
2: 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3: 团结一心！
0: 所以说，我们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做好群众工作。在这里，我要表扬两个模范乡，对，就是长冈乡和财西乡，看看他们是如何走到群众当中去的。希望大家以资借鉴。今天好像这两个乡的代表也来了。 好，这些天你们要辛苦了。认真介绍一下经验，你们是如何解决群众生活问题的？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同志想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想要读书，列宁小学办起来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狭窄，会跌倒行人。 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的生活问题，每一个苏维埃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财西乡的赵书记，先把你们乡提出的10个带头和4个模范跟大家讲一下，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啊。
1: 周恩来同志、朱德总司令，
4: 还有我们从上海过来的领导、博古同志，都想听一听。他们说到了，也做到了。带头学习政治、军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参军参战，带头生产劳动，带头执行勤务，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约粮食支援红军，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慰问捐献。 带头吉古办合作社，四模范，做扩红的模范，做干部作风的模范，做土地革命的模范，做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

0: 你们两个不要留在这里了，赶紧回军委开会。
1: 我做完报告再回去，军事报告同样重要。

0: 放心，不会影响我带他们去参观的。
1: 朱总司令，前线也许又出现问题了。本来身边不能再没有了你，我们等你。

0: 我们继续开会。秋白，秋白，
1: 润之，我在这里。润之，
0: 7年没见，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不要对着我讲话。 非病是传染的，你最好传染我。你要好起来。瞎讲，中国革命没有我去U牌可以，没有你毛润之，坚决不可以。
1: 来，这是子珍给你做的糖饼。

0: 医生了，你的病需要补充营养。这是泽民给你搞的白糖。
1: 认识人，我能够回到中央工作，我要谢谢你。其实我应该向你做检讨，而且是深刻的检讨。4年前
0: 哪里的话，你执行的是布哈林的指示，你心里是支持我的。

0: 否则当初你怎么会为我的考察报告作序，并且号召全党都要学习？你回来也是恩来一直在做工作，大家都清楚王明同志执行的路线是不对的，对你的处理更是不公平的。
1: 对我不公平不是大事，对你这样影响的是整个军队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昨天夜里徐特立先生来了，给我送来了政府对教育部颁发的一些文件和部里的教育纲领。
0: 先生盼你盼了好久了，我猜想他是第一个来找你的。先生讲你再不回来，他这个代理部长就要申请扶正了。他开始申请的就是要做部长的，听说恩来建议这个位置留给你，他即刻表示拥护，而且讲他心甘情愿为你做助手。
1: 我现在这样的身体，很多事情还需要徐先生多操劳。
0: 你要尽快好起来，这里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你去做。这里可不同你这两年在上海同鲁迅先生搞左翼文化运动，发表论文，驳斥自由人及第三种人的错误论调等等，现在是要跟劳苦大众一起建设苏区。
1: 我听徐先生讲了目前这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们非常反对你现在的做法。
0: 是啊，我们党交到王明的手上实在是疑惑无穷啊。恩来、朱总司令夹在他们当中更是难上加难。
1: 徐先生讲李德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让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无辜的官兵。
0: 副院长的红色医院全部住满了伤员，每天都有送回来的战士。
1: 不能这样搞下去了，中国革命不能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要反抗啊。
0: 秋白，你是文人，要搞好教育工作，把苏区百姓的文化搞好，只有劳动人民才能做国家的主人。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是完全正确的，这几年我跑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1: 我看了你的巡屋调查、财西乡调查，非常深入人心。只有了解了劳苦大众，走进他们的内心，才可以唤起他们的革命斗志。
0: 现在荣桓、伍佰、项英、长弓他们正在各个地方扩红，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依然有众多的农民兄弟参加红军，很多村子家里的男人都来报名，有的甚至自己带干粮过来。
1: 明白。润之，徐先生昨天送来的材料我都看过了，你放心，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
0: 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你的这句我总会时常想起，还有你的那句，如果人是乐观的，一切都有抵抗，一切都能抵抗，一切都会增强抵抗力。

0: 毛主席，
1: 你不是在三军团的战场上吗？
0: 彭军长让我回来了，他讲你说过要让我活着，怕我死了没有办法跟你交代。
1: 战场上牺牲了很多人吧？
0: 毛主席，我要回去吹金号，你收回和彭军长讲的话，我爸我哥都不怕死，我也不怕。我17岁了，我要像东娃子哥哥一样加入党组织。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若是牺牲了，你也要把我抱起来追认我。

0: 快撤出来啊！
1: 润之，你要去哪里？去找恩来，朱总司令。前方阵地一定是出事情了。
0: 不要去了，中国军委会处理好的，相信他们。
1: 他们如果处理得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0: 润之，有消息。
1: 恩来他们一定会跟你讲的，
0: 他们一定在等阵地上的消息，我去跟他们一起等。恩来，
1: 润之，阵地上有消息来吗？
2: 还没有，我们从昨天晚上等到现在。
0: 这一次，顾祝同、陈济棠、何健、
3: 蒋鼎文
0: 全部出动了。
2: 他们是50万兵力，我们经过7年的奋战，才有了8万人。李德这种堡垒对堡垒的政策，完全是把我们红军置于死地啊！他提出的御敌与国门之外的混蛋方针，完全是错误的指导。
4: 恩来，要即刻改这种战略，要做博古的工作。他是中国人，他不会忍心看着自己的同胞无辜送命吧？恩来已经讲过多次了，博古只讲一句话。
2: 执行中央指示，一切听军事顾问李德同志的。
5: 毛泽东同志，你现在的职务是领导苏区政府工作，军事上的事情无需你来过问。
2: 没有毛泽东，哪里会有中国红军？哪里会有这个苏区？没有苏区，你们到哪里去领导中国革命？
4: 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主席，苏区的经济、人民的生活、群众的安危，他都要负责。
0: 他是完全可以关心和过问军队的生死存亡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你们想扰乱中国军委的工作吗？难道中央的指示在这里是没有作用的？你们心里还有没有党的领导？博古李德同志，能请你们下来一下吗？我想讲几句话。
6: 你先回去吧，有时间再请你过来。报，红一军团急报！广场的红一军团遭受重创，所有堡垒被击破，
7: 他们动用了轰炸机，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如果不立即撤出，必将全军覆没。
8: 林彪讲的，
9: 朋友，你讲什么有？报告，红三军团、八军团让子弹集结，给我。
8: 昨日拂晓，红七军团在虎湾受到敌军夹击，红三军团去支援，在八角亭东南处受阻，次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
9: 我们的堡垒呢？
8: 何在问？我们的堡垒呢？哪里还有堡垒？我们的堡垒几日前就已经被敌军炸飞了，敌人刚进水泥筑垒，我们只有黄土、木头。
9: 红军长要求撤回苏区，改用游击战术。
8: 不怕死，现在指令给他们，并没有看得坏，一关苏区你要ступать，это последняя площадь советского района。
9: 红五军团董振堂军长急电。
8: 红五军团4个师在高呼囊歼敌3000多人，自身伤亡1660人，在万宁亭歼敌1000多，但是自身伤亡更加惨烈。多少人？自身伤亡4000余人。 红五师政委陈安进牺牲，请求撤回苏区，否则全部战死沙场。
10: 不要再犹豫了！
2: 难道你们要等到？

0: 蒋介石的五十万敌军把我们全部吃掉吗？
1: 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在宁都起义，是准备和我们一起抗日的，不是来送命的。
0: 快，给董振堂发电，撤回苏区。
2: 好，
0: 再给红一、红三军团回电，让他们尽快回来。
3: 毛泽东同志。
0: 如果你们当初吸取一二三四反围剿的经验，苏区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大部队一旦转移，苏区的老百姓必然会受到伤害。
1: 不晓得又会伤亡多少人。
0: 毛泽东同志，你再讲话，就请你出去。这是中革军委，不是你的苏维埃政府。
1: 李德同志。
0: 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你们都可以回去了。我们研究后会通知你们再来的。执行命令吧。
4: 朱总司令，伯承，我们立即联系乐安、宜黄、崇仁、广昌、资溪的党组织，要尽快把地方武装扩大起来。苏区一旦沦陷，老百姓要提前转移，闽赣边境、湘赣边境不能失守。

0: 先生，
1: 子珍，辛苦你了。不辛苦。我先宣布一项批示，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了应对敌人的再次围剿，决定成立三人团，成员李德、博古、周恩来、李。
2: 三人团。
1: 什么职能？李德同志负责军事，博古负责政治，周恩来同志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3: 朱总司令呢？他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为什么要把他排除军呢？
1: 我不赞成你们的三人团。这是中央批准成立的，你没有理由，更没有资格不同意。
4: 既然是批准，就是你们向中央申请过的。朱总司令，他们之前找过你谈话吗？
5: 博古同志讲，是王明同志亲自批示的，必须执行。
1: 王明同志来过苏区吗？他对我们有多少了解？
6: 认真，你先冷静。Меня к вам пригласил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Если вы мной недовольны. Идите к ним, обращайтесь.
7: 毛泽东同志，你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如果你对中央的批示不满意，不想参加中革军委的会议，你可以离会。先生，副院长，
8: 毛主席，
7: 来很久了吧？
8: 是来很久了，一直在等你。
9: 知道你又去他们那里吵架了。
7: 我们的医院已经很拥挤了，前线不断送护来受伤的战士几乎都是重伤员，还会回来很多。副院长，一定要想办法救治他们。已经联系了附近所有的诊所，乡亲们家里也设置了急诊室，重伤治疗后就转移过去。卫生学校暂时停课，全部分派下去，争取在我们这里不失去一个战士。
8: 润之。
3: 他们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还要继续下去吗？战略转移，我想和他们研究一下转移路线。他们还是那句话，让我、于杰雄、伯承都离开。我们下去开了几个会，做好了转移工作。
7: 徐先生和我都想到了这个结果，所以我们想先请示你。

0: 大部队走后，我们医院怎么办？徐先生的学校怎么办？师范学院刚办了两期，第三期报名已经有1000多人了。教学是我毕生的愿望，不要在这里继续办学。我的想法是陪在病人身边。这件事情。
1: 我讲的不算，我也想留下来，跟先生一起办学，陪着这里的伤员一起把伤养好。我们服从命令吧。
2: 你又成熟了。
1: 我哪里是成熟啊？如果王明的错误路线再继续下去。 我们苦苦经营的军队就要败在他的手上，恩来给他写了多少封信，他都不理不睬。我写的信，他更是嗤之以鼻。先生，我急都没有用了。报告，
0: 毛主席，通讯员去给徐先生和副院长送中革军委的命令，他们讲你们都在这里。
1: 谢绝在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做好战略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们的医院也要随队伍转移。放心吧，毛主席，我会想办法安顿好这里的伤员。闵熙和我一起的医生很优秀，他们会像我一样医治好这里的伤员。副院长，一定要把他们安顿到安全的地方治疗。
2: 放心吧。经过我们三人小组的研究，初步形成了此次战略转移的部署，以及留下来继续在这里开展工作、确保苏区百姓安全的人员名单。恩来同志，请你先读一下留下来的人员，以及他们将要承担的任务，供大家讨论。随后，待彭军长、林军长、聂荣臻、罗荣桓、董振堂以及九军团团长罗炳辉。
3: 前线赶来后，在案里的同志的战略部署，向他们宣布一下。
4: 陈毅同志，由于腿部伤势严重，暂时留下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和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
5: 瞿秋白同志，同样是身体欠佳，留下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夏英同志，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6: 方志敏同志，负责闽浙赣省委以及那里的军区工作。
7: 何树恒同志，协助苏区地方政府工作。
8: 陈潭秋。 任中央江西分局组织部部长，贺昌，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毛泽潭，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刘伯坚，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胡柏，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毛泽东同志。
9: 由于身患疟疾，尚未痊愈，可以继续留在苏区，负责苏区政府工作。
10: 不赞同毛泽东同志留下，不代表我个人，代表红军的全体官兵。
11: 没做最后决定，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
12: 我是坚决不赞同毛主席留下的，虽然我没有经历他们在井冈山的战斗。 也没有赶上他们在古田召开的四军第9次会议，那次反围剿，我也没有赶上。但是在蒋介石第二、第三次围剿中，我领略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令我佩服。
0: 我们的官兵们都在讲，只有跟着毛主席才能打胜仗。这样一位在红军队伍里有威望的掌舵人不在队伍上，军心涣散，一路转移，天经地义。遇到危机是必然的，紧要时刻他是可以使队伍转危为安的。
2: товарищ Ленин, если Мао Цзэдун теперь ваш вожак и он не остается, вы хотите, чтобы я остался?
3: 建英同志没有这个意思。毛泽东同志是这个军队的掌舵人，也是事实。当然了，现在你是军事顾问，军事上的事情都是还在听你的指挥。我跟建英同志还有朱总司令的意见是一致的。毛主席一定要随大部队一起转移，一起北上抗日。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毛主席占领，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毛主席占领。
1: 毛主席生了疟疾，怎么走得下这么远的路？
2: 走不下，我背他。
0: 红一红三军团的官兵，如果有机会背毛主席一起走，比打场胜仗还要自豪。
1: 跟保谷同志已经研究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随中央队队伍转移，
3: 让任之带辎重队伍走。
1: 怎么，你又有意见？中央队的任务很重要，那是我们红军队伍的全部家当。朱总司令，如果你再这样左右我们三人小组的工作，我要向中央提出来。
0: 党内是否给你一个处分？桂秀，回来了，
4: 饿了吧？马上吃饭。
0: 我猜到润之就会把他送回来，你不该留下他。
4: 不是润之送来的，是子珍。他讲，润之今天跟你下去开会，上下坡，你的腿都很吃力，老寒腿应该是越来越厉害了。
0: 润之的疟疾比我的老寒腿厉害得多。
4: 子珍讲，千万不要送回去。你如果把润之的心意送回去，他会难过的。他讲，转移的路上会很寒冷，他不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与你相逢。
0: 他晓得自己不在我们队伍上了。

0: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和善统一，
10: 和善统一。

0: 润之臻的业绩比我的老寒腿厉害得多。
1: 子臻讲，千万不要送回去。你如果把润之的心意送回去，他会难过的。他讲，转移的路上会很寒冷，他不希望在见到你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与你相逢。
0: 他晓得自己不在我们队伍上。
1: 建英过去讲的。
0: 润之很失望吧？
1: 子臻讲，润之认为中央队好，还有驾翔洛甫陪着，辎重队伍太庞大了，如果没有人管理会出大事情。
0: 润之的胸怀我比不上啊。我是不是三人团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可以这么欺负润之。
1: 润之讲，你们一起走过的路他们没有看到，更不会理解，只要你还是总司令，恩来不离开，军队就还在我们手上。
0: 恩来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润之跟我视同兄弟，若不是因为千辛万苦建立的这支军队和那些牺牲的战士，我怎么会忍到现在？
1: 你再这样忍下去会憋死的。
0: 那我要怎么样？枪毙他们？
1: 亏你说得出来，你是共产党员，是红军的总司令，为了你不被憋死，有火气冲着我来，只要把你肚子里的气吐出来，吃进嘴里的饭可以顺畅地咽进去，再不要回来就假装高兴。
0: 这是我最担心的，你总在盯着我。
1: 我不盯着你还算你婆娘？
0: 所以这几天夜里你总是悄悄抹眼泪，还说是因为想家了。
1: 你的身体就是我的命，你垮掉了，我跟哪个去革命？我嫁给你那天就想好了，要跟着你，看到全中国的穷苦人都能得到解放，给你生很多革命后代。终于笑了，今天这个笑是真的。吃饭，我给你端面来。
0: 还有面吃啊？
1: 面条更好咽下去啊。吃吧，吃饭啦。我要看着你吃，吃好了还有。

0: 朱总司令，毛主席，副院长，总司令，宇杰兄，润之，我在这里，跟我来吧。
1: 这里，这里。

0: 才艺了。
1: 忘了哪个，也忘不了你。没有你，哪里会有珠宝？
0: 想不到你还送馒头给我了。西岐，放鸽抽龙。
1: 存在你这里的，要还的。傻子年纪了，还哭鼻子。
2: 陈毅同志，你现在情绪要控制一下，眼泪水不好再流下来了。
0: 你们讲得轻松，你们一起走了，把我留下来。你们讲过的，我们三个永远不分开的。
2: 只是暂时分开，我们要一起去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我们在北边的战场等着你。
1: 如果你很想跟我们一起走，我派一个排的战士抬你走，我再去跟李德伯古他们讲，恩来不会反对。
3: 你不要再想了。哎，
4: 不要动，不要动。
5: 听说伯古要向中央打报告，准备在党内处分你。我不是不愿意留在苏区工作，有我在这里，你们两个会更放心一些。
3: 我就是舍不得你们。
6: 这几天我躺在这里，每天都在想，我们在闽西，在井冈山一起奋战，一起打踢铺，唱歌、睡觉、打呼噜，于建秀的呼噜打得最响了。
4: 我每次来看他，他都会跟我讲你们在一起的故事，眼泪水可流了不少，还总要问我你们会不会来看他。
1: 哪里会不来看你？你是不晓得，润之听说你炸伤了腿，是直接冲到了我们的会上。
7: 毛主席，毛主席，快快救救陈毅同志吧。
2: 陈毅，陈毅怎么了？
8: 恩来，
9: 润之，
2: 恩来，下命令快救治一下陈毅吧。
9: 陈毅同志的队伍遭到伏击了，
2: 今天早上他去视察前线阵地，敌人又发起了攻击，他为了保护身边的战士，整个右腿被弹片炸伤，全无知觉。
9: 他现在人呢？
2: 已经被送到了副院长的红色医院。
10: 他那里所有的医疗器械已经打了包，无法立即手术。副院长讲他的伤很严重，但是如果要拆开打包的器械，必须由你签字，赶快签字吧。
11: 这附近也有医院，可以请他们过来为他治疗。打包好的东西一律不许再拆开，况且这些东西今夜就要提前运走。
1: 红军医院的设备是最好的，副院长的医术也是最高明的，立即拆包为陈毅同志手术。我会负责把拆了包的器械再打回去，不会影响他们今夜运走。
11: 朱德同志，
9: 陈毅同志是我军不可缺少的将领，必须救治，有任何问题我来承担。
4: 毛主席那天奔进院子，拼命喊我：“
11: 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
7: 毛主席，
11: 签字了，快交包吧。

0: 切开报告包，给病人手术。
1: 是。副县长，据我判断，神医同志的右胯骨应该是粉碎性骨折。无论粉碎到什么程度，一点骨头都不能少，一定要和从前一样。这次的死，总是要我来读嘞。对呀，你读的比我写的要好，希望你再多写几首。
2: 让我给朱总司令也读读。好，我一定要写的。只可惜，那天你后面再写的那几首诗，送给剑英同志了。
3: 润之哪能看不出你的小心思？他又重新给你写了一份，
2: 还有一首新写的，也带给你了。
4: 这首就是新写的《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是你在会昌调研的时候写的。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岷，战士只看南岳，更加

0: 你之前写的
1: 全漏，全漏。
0: 你们离开的日子，我可以用它来鼓舞精神。润之，于杰兄，我现在真想再看到你们两个拌嘴。副院长，你是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吵架的样子，好凶哦。可是我在他们气头上
2: 突然问一句话，他们的回答是一样的，几乎同时怼我。
3: 所以才是猪毛嘛。我真羡慕你们这样的革命友谊，希望我也可以成为你们其中的一员。
4: 你已经是我们的一员了。几年前我们进长厅，恩来就认准了你这位老朋友，只是因为信仰必须要尊重，不敢和你来往的太密切。
3: 徐特立先生送给我的共产党宣言，现在已经成为了我每天必读的圣经了。
5: 副院长，哎，你们这一路上会非常的辛苦，而且是危险，不可预测。
3: 放心吧，毛主席，任何艰难险阻，红军医院都会在。
6: 报告，毛主席，中革军委到处找朱总司令，听说李德同志发了很大的火。
0: 于杰兄，你赶紧回去吧，你一定是没有跟他们请假。润之兄，你也走吧。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养伤，跟你们一起打日本帝国主义。
3: 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7: 费心了，副院长。
0: 润之兄，你以后再写诗，不要献给玉阶兄读，看都不要给他看。等我。
7: 等你。
4: 等你过来，我和润之再找一下。你不过来，我们不找。

0: 是恩来早上送来的，他知道你昨天又是一夜没有休息，没让我叫醒你。他讲，很快就要出发了，风餐露宿，你现在的身体会吃不消，还有这包金鸡纳霜。
1: 这件大衣是恩来三年前从上海来这里，他父亲让他带上的。这包药也是中央分派给他用的。他的身体一直是有问题的。
0: 他说这是命令。
1: 这个命令是对的，子辰，你跟他们一起走，我更放心一些。你放心，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带着辎重队伍，身体又这个样子，你真倒下了，谁管你？每个战士身上都压着沉重的辎重。你放心，
0: 我死不了。
1: 也倒不下，有药了。你难受，我先吃上它，保证躺不下。你哪里舍得吃？这一路上，一定有战士跟你得一样的病。你舍不得自己吃。我按发坑陈老伯开的方子配好了，算下来，可以够20几个人喝10天的。

0: 我们又去山上了。
1: 康克星跟我一起去的，他讲朱总司令让他这几天要多来找我，看看有什么需要的。
0: 谢谢柯琴，更要谢谢你，在我最悲伤、最无助的时候来帮助我。子辰，现在有些后悔了吗？你是井冈山上的女英雄。
1: 大家都很爱戴你，想不到，这样的话，不要再讲了。我选择的路，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跟着你干革命，穷苦人就会有活下来的希望。能够嫁给你做婆娘，死了。
0: 都会笑出来，我妈也赞同我这句话。她哪里会晓得，你会越走越远呢？秋白，我努力了，非常遗憾。 留下来就留下来吧，我的身体的确是队伍上的包袱，不应该请你跟他们开这个口。不是的，你不是包袱，是我党难得的人才。我去跟他们讲，不仅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党需要你。虽然你来了不久，这里的图书馆。 让你办得红红火火，许多人听你在那里讲课，听得都入迷了。

0: 有的跑了几十里路过来的。
1: 是你一直在帮助我宣传，时刻都在鼓舞我。我晓得你们走后这里很快就会沦陷，你放心，我会革命到最后一刻，只是不知道我们以后能否再相见。如果不能相见，那便是永别了。
0: 秋白，
1: 你听我讲完，我想讲，你要记在心里。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润之，祝革命胜利成功。无论我怎样遭遇，无论碰到任何逆境，其心可表天日，绝不做叛徒。
0: 秋白，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党的忠心，恩来、朱总司令，所有人都没有怀疑过。只是你不要太悲观，他们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早已失去人心了，一定会很快改变，我会为此努力奋斗。
1: 人生最高抱负在求大于真理。
0: 我们虽然已不再是青年，可我们的心依然似火。
1: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0: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0: 秋白，来帮你联系上了去香港治病的医院，你不要拒绝，一定要去。待我们北上抗日回来，我要看见一个健健康康的你。子珍又给你做了一些糖饼，泽民又搞了一些白糖。 还有新鲜的蔬菜，等一下就给你送过来。
1: 来了来了，
2: 泽明，
3: 秋白先生，我是来跟你用它换诗集的。

0: 先生，
1: 我是志，
0: 现在就开始收拾了，不是过几天才离开吗？
1: 我把这些书整理好，哪些留在学校，哪些放在这里的图书馆。那边房子虽小，可过去读书的人不少，这些书跟着我走南闯北，也是辛苦他们了，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先生，你若是实在不想离开，我去跟恩来讲一下，因为我相信无论先生在什么地方都会是平安的。
1: 哪里的话，你讲过的要执行命令，已经大势所趋了，这样的局面路上能否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老夫我不敢也无法预测。润之，几年前我们在汉口，我多次嘱咐过你，不要想独奔，看到枪口硬要撞上去。此时我不这样想了，是枪口也要撞上去。
0: 明白，我会时刻掌握队伍的行动路线。我讲过的，只要中国革命的旗帜不倒，哪怕是杀身致命

0: 我都不会在乎，像我的学生。 如果哪天王明惩罚你，把你送进牢里，我陪你去坐牢。出了牢房，我们一起去做先生。无论如何，我们要保住中国革命的血脉。先生，这个刘伟先生。 你们四位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宝贝，一个都不能倒下。一路上风餐露宿，很容易招上虐蚊。一定是恩来拿来送给你的。听子珍讲，你的疟疾一直没有康复，而且最近发病的频率更高了。不要留给我们，拿回去。
1: 一定要收下，否则我一路上心会不安定，更容易倒下。荣焕，仅仅2个月的时间就扩红了10000多人，难怪毛主席经常会称赞你，他一直讲。
2: 宁都会议因为他让你受了牵连，心里很难受。我也要向你道歉。周副主席，不能这么讲。我们一路跟着毛主席，他总是在讲，只要我们的信仰在，多艰难都要走下去。他受的委屈太多太多了，中央对他不公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毛主席正确。 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反映权。我们对中国军委让毛主席率中央队队伍撤离是有意见的。
1: 知道。
2: 彭德怀、林彪都对此提出了意见，还有很多写条子过来的。荣焕，周副主席，我们都清楚。毛主席讲，您现在很为难。
0: 应该是最难的时刻，不让我们多讲话。泽民，你这个15大队的大队长，一定要做好筹粮筹款的工作。有事情，多向林伯渠先生请教。你的这个队伍是负责整个红军的全部补给，无论如何艰难，也要确保几个军团的吃饭问题。
3: 中革军委的供给更要保证。
0: 恩来、朱总司令、中央机关的各个部门都在他们队伍上。我们中央队不要操太多的心。10天前，辎重队伍上的战士们已经开始在炒米了，够吃了。你们只吃炒米，几百里山路呢？当初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从文家市上井冈山。 在罗桥山脉走了20几天，都是吃这些。最后连炒米都没得吃了，不是也到了次品？你的
3: 疟疾还没有好啊？
0: 不要讲这种话。你去查一下，哪个走过来的战士身上不是各种毛病，都在坚持上阵杀敌。给他们检查身体的副连长院长讲，很多查出毛病的官兵都不让医院。
1: 向队伍上报告，就怕不带上他们北上抗日。你的八军团都是新扩红来的战士，让你从右翼撤离，还要协助红三军团、彭军团整作战。古龙岗向北这条路，虽然现在看安全些，但蒋介石一旦知道我们转移，会设下重重封锁线。 听说你们那边最小的战士只有15岁，我的意见是，年纪太小的，就不要带他们离开了吧。
2: 做过工作了，毛主席还跟他们讲了话，没有用的。他们一听说是去援助彭俊团长。

0: 红三军团一起北上抗日，都激动不已，哪个都不肯回去。如果能多给我们一些武器弹药就更好了。新来的这些战士几个月前就开始训练了，战术技巧没有问题，他们平均年龄17岁，都是打仗的苗子。
1: 知道知道，可是目前我们的武器弹药实在是太困难了，如果没有执行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还会拨给你们一些。现在彭德怀、林彪都希望多增加一些武器弹药，
0: 要先支援他们。中央纵队能否突破敌军的封锁全靠他们了，我们会尽量克服的。
1: 嗯，
0: 我走了。
1: 荣环，一定不要跟我们失去联系。
0: 明白。
2: 如果这样搞下去，我担心北上抗日的目标会越来越远。明明老蒋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我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优势去对付他们？扬长避短的道理他们不懂吗？恐怕这一次我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3: 大哥，你为什么不制止他们？这是朱毛的军队。
4: 不要再乱讲话。你们两个，我要非常严肃地警告你们，中央决定的事情，无论是否切合实际，一旦传达下去，只有4个字：坚决执行。不要讲任何话，一个字都不准讲。心里也不许有怨气，因为有了怨气，必然会影响你们执行命令的行动，而且还要去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这个时候，我要讲这句话了。你们是毛泽东的弟弟，贺一、钱希钧也要做到。
2: 嗯，明白。
3: 明白。
4: 泽坦，中央决定把你留在苏区闽赣边界打游击战，是件好事，也是一段极端艰难的历程。虽然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离开了这里，但是蒋介石一定不会放过苏区的。你现在是独立师的师长，贺仪又是这里的区委书记，你们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全力保护好苏区的百姓。讲心里话，我最最舍不得的和放心不下的就是乡亲们，他们为中国革命贡献巨大，牺牲最多。没有敏感的乡亲们，哪里有我们啊？

0: 留给你和何姨的吧。就说是他的暗龙哥哥送给他的，希望他快乐成长。
1: 暗龙，暗龙怎么了？
2: 暗龙三年前在上海大同幼稚园病逝了。
1: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峡谷嫂子牺牲，你们几个月才让我知道。暗龙走了，我今天才知道，我还是不是你们兄弟？
0: 不要吵，是我不让泽明讲的。你跟你峡谷嫂子的感情最深，自然也会牵挂三。

0: 安龙刚出生，你抱他的时间最长。安英、安庆看着弟弟离去，一定伤心至极。
1: 安龙走的时候，安英8岁，安庆7岁。峡谷嫂子牺牲，就该听我的。
0: 立刻把他们接过来，怎么接得过来？安来从上海过来，一路都要乔装打扮，还要有各个秘密联络点的接应。三个孩子怎么带得过来？
1: 那如果安英、安青在生病呢？难道大同幼稚园的医疗技术还不如这里的副院长他们吗？上海大同幼稚园在中央地下党组织转移的同时就停办了。
0: 孩子们被分在了上海的各个地下党家里，安英、安青分到了一位叫董建悟的牧师家里，但是他们家里也有几个儿子，吃饭问题很大，经常会饿肚子。安青性格内向，经常会受些委屈。
1: 怎么会受委屈？他们不晓得这两个孩子是毛泽东的儿子吗？不晓得。
0: 在上海幼稚园用的就是化名，
1: 他们家很好，小孩子们，非常时期，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感谢这位董牧师，泽民，不要再讲了，记住我的话，回去工作。
0: 为什么不讲？
1: 两个孩子是不是又出事情了？
0: 失踪了，在董牧师家里。
1: 住了不到半年，什么？没有人去找，两年多了。怎么会不找呢？恩来已经派了太多人去寻找了。我们要相信安英，她是跟着母亲一起坐过牢的。她讲过，要拿起枪杆子为妈妈报仇，仇没有报，不会死掉的。 更不会失去弟弟安青。

0: 这件长衫是你侠姑嫂子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料子是父亲杨昌济先生留下的，你替我保存好，等打跑了日本帝国主义，我还要继续做先生。
1: 有家，有家，快进来！泽坦，有家来了。有家，不要下来了。我只请了15分钟假，刚刚听说你不跟我们一起走，我来跟你道个别。我会给你写信的，留在这里也很危险，你要活着。有家。
2: 你也要活着，不要忘记，你身上有我的血。

0: 让朱毛一条生路，把我们的主要兵力连夜撤离泉州，留下地方民团把守。我们的探子回来报告，红军应该不会在我们这一带落脚，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四川，他们已经突破了前几道封锁，目前人困马乏，伤亡剧增，也不是当初的下山猛虎了。
1: 那我们对朱毛红军的第四道封锁还要不要继续了？
0: 当然，当然要继续，而且要大张旗鼓地干。如果朱毛从灌阳、泉州一带突进，那么必定会经过湘江的西区。
2: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朱毛了？
0: 不放过他们，我们就挺不了几日活头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朱毛配合我们快速通过泉州。
1: 据情报人员汇报，红军已经不是朱毛说了算的红军了。
0: 哼，又是个德国洋顾问，他的脑袋怎么比得上朱毛的半个头？如果朱毛没按照我们的计划过泉州，何健就会进去消灭他们，泉州就不是我们的了，朱毛很可能会葬身于此地。
3: 我们也只有落入老蒋的圈套，殊死一搏了。
0: 他这是真杀人假抗日啊，他以为跟日本人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本人就不杀他了。
4: 妈，妈，邓子恢书记希望你们立刻转移。蒋介石派了50万军队来消灭我们，李德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失败了，大部队已经开始战略转移了。
5: 你爸和有田、有家都走了？
4: 一定是都走了。蓝营他们担架队已经向松毛岭进发了。
5: 不转移，跟子辉书记讲，请他放心，我们不会有事情。这里管事的保安局长，几个土豪的伙计，都来为他们主子定了我的刺绣。我走了，更会被怀疑，这里的联络站不能定。
4: 好，妈，那你们保重，我要去上杭的联络站集合了。可能会有重要任务。
5: 行，去吧。
4: 归莲，
5: 哎，
4: 妈跟几个娃就拜托你照看了。
5: 放心的去吧。
4: 妈，子辉书记讲，让我这次做好牺牲的准备，因为蒋介石把我们所有的交通要道全部封锁了。
5: 知道了，完成了任务，再牺牲不远。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98频率，正在直播的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最后一场比赛的加时赛，盐湖队大战银龙队，
1: 盐湖队
0: 对阵双方，经过100分钟的旷世大战，比分还是战成了3-3平。
1: 盐湖队
0: 在上半场加时赛，双方都没有得分，究竟谁能拿到今天的冠军奖杯？我们下半场加时赛马上就会揭晓。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加时赛正式拉开序幕。令人惊喜的是，盐湖队受伤的前锋季风经过处理也回到了赛场上。
2: 哎，这孩子总是这么逞能。
3: 不，他不是逞能，现在的他是为了他自己而战的。

0: 风哥，你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1: 放心，我季风就是蛮牛体质。
0: 蛮牛体质？
1: 这点小伤简直不值一提。下半场看我带领你们走向胜利，我们一定能赢的。
2: 哎呦，哦，哎，要是上不了场就赶紧下去，别瞎逞能，加重伤势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放心吧，这点小伤是绝对不可能影响我的发挥的。
0: 风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3: 到了今天我才真正明白教练的话，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燕玲、季风、小雨，只要大家都捏成一个拳头，形成一个真正的团队，那么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1: 队长，你还愣着干嘛呀？准备入场啊。
2: 来喽，来吧，让我们一起奋战，拿下胜利吧。
4: 拿下胜利，拿下胜利，拿下胜利。
1: 来吧，最后的十分钟我们不会输给你的。
2: 休想进球。
5: 我不会放你再进一个球了。
1: 可恶，

0: 加油！
1: 整个加时赛，两支球队都未能撬开对方的大门。经过长时间的鏖战，双方球员的体力似乎都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这一刻，球员们几乎全都是靠意志力在坚持。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谁的精神和意志更为强韧，也许胜利的天平就会开始向哪一方倾斜。
2: 季风，
3: 这孩子真的不一样了。
2: 休想过去！
4: 你放弃吧，今年的最佳射手是我的。
2: 你废话真多，
4: 给我站住！
5: 哥哥，一定要破门啊！
6: 燕玲，加油啊！
2: 大家往前压！杜明成，接球！
3: 孩子们都长大了，何安。你干得漂亮，
7: 何安教练，你说的对，足球是单纯的，是快乐的，本来就不该背负其他太多的东西，跟领导的颜面也没有什么关系。无论这场比赛是输是赢，他们都是我们严虎的骄傲。
1: 银龙队的林政把球压到了前场，盐湖队的防守位置不太理想，林政组织了这次进攻，会不会成为本场比赛最后的破门呢？
4: 传球，
1: 林政的这一脚传球落点很好，就看文员能否在叶林的防守下接球射门。哎呀，滑倒了，千钧一发之际叶林竟然滑倒了，温宇安得到了射门的机会。
2: 不，
4: 整个下半场的加时赛我一分未得，就让这一球来为我们银龙队加冕吧。
3: 哎呀，
1: 季风，
3: 哇
1: 哦，真是太令人惊讶了！
4: 不能放弃！
1: 银狐队的前锋季风从前场

0: 在守门员身后挡住了这一记几乎必中的射门，
1: 他愣着干嘛？还有三十秒，嘿，
0: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比赛只剩最后30秒，难道这场加时赛又要以平局告终？

当初那个离家出走的小男孩，今天已经是野虎队真正的尖刀前锋了。

0: 次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冠军，盐湖队夺冠了！
1: 哇，
0: 放
1: 哥，放哥，我们赢了！
0: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么能不爱足球呢？听听这几万观众的呐喊声，南方的冬季全被这热情所点燃，因为观众的鲜血热带，只要有热情，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
2: 小子，现在已经是响当当的男子汉了。
3: 是啊，队长，我们这一次把冠军骑士拿回来了。你再也不用为曾经那一记点球耿耿于怀了。
4: 对，我们胜利了。
3: 哎，
5: 吴教练，
6: 叶玲，
7: 表现得不错。
5: 对不起，吴教练。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我输给了温宇安，没有拿下这届比赛的最佳射手。
7: 哦，然后呢？
5: 唯一的奖学金名额，如果您选择温宇安，我能理解。
7: 是啊，你没拿到最佳射手，挺可惜的。
5: 嗯。
7: 但我代表十一中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5: 嗯，什么？
6: 叶玲，
7: 我之前一直很犹豫，你的个人能力很强，但是你的个人能力一直没有完美的融入团队
5: 啊。
7: 可是这场比赛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你的印象，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信任队友，现在的你比以前更强。足球不是一个人踢的，你虽然失去了最佳射手，可是却获得了胜利，不是吗？
5: 嗯。
7: 人总是这样，学会放下的同时，才会真正的得到。
5: 是。
1: 峰哥，我做到了，我做到了，光腿是能踢球的。
8: 是是是是是，我知道你做到了，但胖子还是很重的。
1: 峰哥，你这样说我就不好意思了。
8: 你还不好意思啊？
1: 对了，峰哥，刚才你那么努力的抢球，伤口没事吧？
8: 没事没事，伤口好好的呢。
9: 没事，看你把自己搞成什么样了，不要命了？
8: 就一点点小伤嘛，一点都不疼。
9: 不疼，
1: 疼疼疼疼疼！
10: 恭喜大家获得冬季联盟杯冠军！
1: 耶，夺冠啦！
9: 对，
1: 我们是最强的。
10: 区区一个联盟杯冠军，就让你们满足了。

0: 难道收到好消息？刚刚收到的邀请，一个月之后，全队参加顶级足球俱乐部的青训。
1: 太好了！
2: 太棒了！
3: 怎么样？我说到做到吧。
1: 去集训的行李搬运就你负责了。
0: 我
1: 帮你塑造好身材。

0: 练习魔法师。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梦幻镇，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嘴鸭。今天的梦幻镇也是宁静和平。怎么回事？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2: 哎呀，
1: 可恶，又失败了。
3: 数阿大，梦想是成为最伟大的魔法师，会一点点魔法，但失败的时候居多。
1: 我数阿大才不会放弃呢。对了，有办法了，变不出白云，乌云也行啊。咕噜咕噜变。成功了，我真是太厉害了。
4: 数阿大，你在做什么？可不要滥用魔法。
1: 放心吧，瓦鲁老师，不会出什么事的，只是个棉花糖魔法而已。
4: 那就好。
1: 哎呀，数阿大的云朵棉花糖魔法竟然让晴天变成了阴天，简直太神奇了。豆豆鼠、咪咪鼠、范范，我给你们带了好吃的来了。
5: 棉花糖
6: 啊！范范，
3: 豆豆鼠、咪咪鼠的好朋友，正直善良，为人乐天，甚至有些疯狂。范范，木讷且贪吃的小家伙，是一只经过变形的剑龙，行动迟缓，常常需要别人照顾。
6: 范范，你快放下。范范，豆豆鼠、鼠阿大，你们没事吧？
3: 咪咪鼠，会拉大提琴的鼠妹妹，甜美可爱，有着通常女孩子的一些缺点。
7: 我没事。
5: 我也没事。
1: 我也没事。
8: 范范，你不能再多吃糖了，不然你的牙齿可就要坏了。
6: 没错，范范快拿来。哦，
1: 咪咪鼠，那你快尝尝看。怎么样，好吃吗？咪咪鼠，味道怎么样啊？咪咪鼠，你怎么了？
6: 鼠阿大，这就是你说的好吃的东西吗？我可不觉得，居然把那么难吃的东西给我吃。
5: 鼠阿大，怎么咪咪鼠好像变得怪怪的？
1: 不会吧，难道是因为我把白云棉花糖的魔法材料换成乌云了吗？
5: 鼠阿大，你快想想办法把咪咪鼠变回来，不然我就不理你了。
8: 范范别急，鼠阿大肯定会有办法的，我们一定要相信鼠阿大才行啊。
1: 让我想想有什么办法。对了，只要变出白云棉花糖，咕噜咕噜变，白云快下来。怎么下来的是乌云？白云去哪儿了？
8: 范范，你去把你的白云枕头拿过来，让鼠阿大变白云棉花糖。
5: 我马上就去。
6: 想跑没那么容易。
1: 哎呀，我的脚麻了。
8: 范范怎么还没有回来？哎，范范，快把枕头给鼠阿大。
5: 鼠阿大，接着。
1: 咕噜咕噜变。
6: 是什么？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我刚刚是怎么了？
8: 太好了，咪咪鼠终于变回来了。
5: 一点也不好，我最喜欢的白云枕头都不见了。鼠阿大，你赔我的枕头。
1: 范范，你别着急，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你的。你就原谅我好吗？最后，鼠阿达答应小伙伴们要补偿大家， 不知道鼠阿大会准备什么补偿呢？我要怎么补偿大家呢？要不做点好吃的糖果吧？不，要是大家牙齿吃坏了，秘密鼠肯定会生气的，还会被兴师问罪。啊，送什么呢？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怎么能被这种小问题给困住呢？让我想想。我记得上次，
2: 慢点。
5: 大家下午好，你们在干嘛呢？
6: 范范，是蛤蟆小姐在荡秋千。
8: 是啊，一起来玩吧，可好玩了，能荡很高。
5: 可是豆豆鼠，这里只有一个秋千，不能和大家一起玩。
6: 是啊，要是能多几个秋千就好了。
5: 而且我那么重，还是算了吧。
1: 对了，没错，就是这个。大家好像都很喜欢玩荡秋千的。事不宜迟，现在就去制作秋千。先这样，然后把它固定。现在已经很晚了，看来鼠阿大今晚可有的忙喽。

0: 这些都是鼠阿大做的吗？
1: 没错，这是给咪咪鼠的秋千，漂亮吧？我亲手做的。哇！豆豆鼠，这是你的秋千。
2: 哇！
1: 范范，范范，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特大版秋千，随便你怎么晃都不会掉，喜欢吗？
0: 嗯，喜欢。
1: 你喜欢就好。蛤蟆小姐，蛤蟆小姐，这是你的秋千。
3: 我也有份啊。
1: 嗯，每个人都有，这可是我给你们每个人量身定做的。哇！
2: 嗯，那谁来替我们推呢？
1: 我来了，我来了。啊哈，鼠阿大做的很不错呢，小伙伴们玩的都很开心呢。
2: 哦，太阳下山了，我要回家去了。
0: 嗯，我也要回家吃晚饭了。
1: 大家再玩一会儿嘛，你们看我做的秋千多好玩呀。
4: 鼠阿大，我们明天再来玩吧。
1: 哦，那好吧。嗯，既然大家都回去了，那我也赶紧回家吧，不然天可就要黑了。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等等，我怎么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啊？我好像忘记什么事了。对了，早上蛙鹿老师离开前说过。
5: 鼠阿大，我等会儿有事儿要出去一趟。
1: 蛙鹿老师要去参加魔法大会了吗？
5: 没错，我晚上回来，到时候再检查你的笔记。
1: 呵呵，我保证下午写完。糟了，玩太久忘了蛙鹿老师的交代了，要是被发现可就完蛋了。一定要在蛙鹿老师回来之前到家。
5: 鼠阿大，为什么你的笔记本上面一片空白？
1: 这个蛙鹿老师，我，蛙鹿老师居然那么狠心，要我把这本魔法讲义抄一遍，那么多，起码要好几个小时才能抄完呢。
6: 看来我们鼠阿大的魔法师之路还是道阻且长啊！好了，大嘴鸭也要。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

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艺
1: 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烘焙，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惊。

0: 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当代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白老师好。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书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
1: 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16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所构成的整体。而地中海文明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刚教授，
2: 有请。
3: 2026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两年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从东方到西方，从北京到雅典，文明互鉴持续。

0: 深入。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立足这样的文明视野，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1: 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
0: 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1: 这个大屏上面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啊，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啊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来看，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惩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啊这样的一种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啊，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啊，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伊朗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纷纷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啊，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啊。

0: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上百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大航海、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承，它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0: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1: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尔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0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区域而实现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包含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希伯来、希腊啊，乃至后来的这个阿拉伯文明都划到那个西方的范畴当中去了？你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用心啊。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他预见到了在未来的世界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精神统一性的西方概念，能够与中国和印度文明来相抗衡。但是呢，如果真的具有这样精神统一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亨廷顿的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他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

0: 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5000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也有着这个远远超乎文明冲突的更为持久也更多样化的文明相处的方式。
1: 地中海是许多人心中诗意的远方，它有澄澈的碧海、热烈的阳光、它藏着人们童年熟知的希腊神话，沉淀着维纳斯的优雅，孕育了拜伦笔下的浪漫诗行，承载着荷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0: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1: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真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唯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对话化解分歧，以交流打破隔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类才能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为文明共生开辟新的想象。
0: 任何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它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找到自己的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啊，西方在它强大的时候，它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它遇到强大对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它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是希波战争为参照系的，把自己视作希腊，把自己的对手看作是一个类似波斯这样的一个存在，从而把所谓的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标签贴在双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的论述。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的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受到

0: 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啊，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高度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营学啊，西方营学的开端就源于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级存在。正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那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啊所谓的以赢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营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啊，一路高歌猛进啊，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000,000,000。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000,000,000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9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倒过来说，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营学的叙事，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啊，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它对于大国博弈啊，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
1: 无论是虚力还是赢学，
2: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nna win more.
1: 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以前

0: 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
1: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白刚教授看来，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示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我们面对的，从十六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再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应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事业当中去。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观察员。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看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气息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这样的形式。
2: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族群同居的问题，

0: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它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拾起，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僵硬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所以他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1: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但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营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就是赢了。那怎么看待营学的出现？
0: 营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味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啊。与此同时，它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也就是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它的实力。那么营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1: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营学，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0: 营学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它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它还有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让它还能够部分的维系它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的获得主导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从十六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概念体系，它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这个自生长性，我们绝不能低估在营学领域当中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2: 西方它曾经是在物质文明意义上是一个引领者，它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它的营学，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营学。那么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3: 如果说赢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来进

行的话，那可能营学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营学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营学的标准是双赢，可能以正和博弈。

0: 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
1: 喝咖啡就比吃大蒜要文明。
0: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
2: 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它利用在世界体系当中的独特地位，要让这个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群体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进行自我驯化。某种意义上，他这个工作又进行的颇为成功。
3: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是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2: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的。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5000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就他开始有意识的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亲疏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地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得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束住。
1: 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不匹配，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我们不能等着天上掉下来软实力，所以我们就必须主动的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这样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说既然现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把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2: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伪式的普遍性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1: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
2: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而这个呢本身也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1: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就说一说 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

0: 系。那么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贾老师先说吧。
1: 首先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第二个是要从人类文明视野当中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框架。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人类文明未来，未来是需要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2: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3: 西方中心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4: 一个真正的四处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的自治体系。
5: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
6: 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

0: 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

0: 山河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片滨海滩涂藏着存活了4亿多年的海洋活化石，它的蓝色血液是全世界医药行业离不开的黄金试剂，是临床安全检测不可替代的医疗哨兵。
1: 实际上是我多年提倡的一个理念和工作，我希望中国的后住院不能减少，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立法来保障这个后住院。
0: 一位科研学者一头扎进后试剂研发与后生态保护两大课题，攻克国产化试剂技术，让医疗刚需不再以牺牲物种为代价，以蓝血守护大众医疗安全，以科研守护濒危海洋生灵。
1: 当时中国的后试剂事业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所以我很有信心我们中国绝对能够赶上他们。
0: 让我们一同走进丁友林，倾听他与后试剂相伴多年的共生故事。
2: 然后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嘛，然后就是血清回收率，它不管是阴性还是阳性，就是我们在7200毫升都跑不出结果嘛。后来昨天发现可能是问题是出在检试剂上。
1: 那就是说检试剂很关键，因为检试剂是处理后血清里面的干扰球蛋白啊，这些干扰的蛋白质，所以你要不处理清楚的话，它还是会干扰这个。
0: 丁友林，福州新北生化工业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被誉为中国后试剂之母，是我国后试剂产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他深耕细菌内毒素，与后

0: 世纪领域45年，实现了中国后世纪从完全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国际领先的跨越。早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的他，生物功底扎实，这为他一生的科研之路埋下了伏笔。1978年，他调回福建省药品检验所，恰逢卫生部下达后世纪研究课题，而丁友玲就是作为主要攻关者之一，投入后世纪研究。
1: 因为我是北大生物系毕业的，因此领导认为我能够胜任这个项目，而且我在药学工作也有七八年的工作经验，所以当时就选我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以前我也没有接触，后来就发现有这么神奇的一个生物，它的血液还是蓝色的，能够几亿年而且没有变化进化，几乎它的形状都保持着那个盔甲型的进化到现代，所以我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就决定一定要钻研下去，把这个项目做出来这样子。
0: 后是一种存活了4.5亿年的海洋节肢动物，被称作海洋活化石。后的血液呈淡蓝色，是因为它用含铜离子的蟹蓝蛋白运输氧气，而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血液中的阿米巴样变形细胞。这种细胞一旦接触到细菌内毒素，会瞬间凝固，包裹住毒素，阻止感染扩散。基于后血的凝固特性研发的后世纪，是目前全球检测细菌内毒素的黄金标准。后有35种，而其中能制备后世纪的只有美洲后和东方后，而彼时国内检测药品内毒素只能依靠家兔实验，耗时久，误差大，进口后世纪价格昂贵，供给受限，要突破技术壁垒，对他和团队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面临着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等困难。
1: 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标准品，那么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工作标准品，当时我就用那个大盘菌进行培养，买不到那个原料，内毒素的原料，我就用自己去用大肠杆菌进行培养，培养完了提取成内毒素。在这培养制备的过程中，要用到有机溶剂苯酚，那个由于我们防护设备比较差吧，当时没有这种通风柜啊什么的，所以无形中就通过那黏膜吸收，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没有注意到。过了几个月，我就是觉得睡意不好，经常感冒，然后我到了医院去查血，就是他说你的白血球降到很低了，就2000多。
0: 项目攻坚刻不容缓，他一边喝药调理身体，一边守着实验室。1982年，历经3年攻坚，首次研制成功后世纪，成功填补国内后世纪空白，并斩获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是当时国内医药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丁友玲深知从研发到生产的第一步最为关键，体系化和流程化的生产和科研结果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为了了解国际上最先进的后世纪理论与制备相关技术，1986年，他前往日本国立卫生试验所大阪支所留学，开启了为期4年的留学之旅。初到日本的他看着实验室内成套的高端精密仪器，与彼时国内简陋的条件形成了强烈对比。而真正刺痛他的是一次闲聊中，日方教授轻描淡写的一段话。
1: 当时我的一个实验室的教授，他跟我说，他说唐朝的时候，他说你们中国还很先进，那是世界的中心嘛，而现在呢，你们落后了。他说你们还要派留学生到我们国家来学。我听了这句话，心情很不是个滋味。我觉得我们应该引敞开，我们历史上有这么辉煌的那个年代吧，时代，我们唐朝全世界都向往的地方，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的国家。
0: 这番话却像一根细针，深深扎在了丁友玲的心里。留学期间，丁友玲的研究能力很快得到了业内的认可，国际内毒素协会向他发出邀请，日本著名本土企业日销株式会社聘请他为顾问。经过4个春秋的打拼，丁友玲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室和助理，可他的信念始终如一，回国为了祖国的后世纪开发，为他的蓝色血液事业。
1: 中国的后世纪

0: 际视野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那么我自己有小试在这个迪普罗公司实验做了一下，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我就想就是能够做一个企业，我的质量能够达到国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就是跟原来就是觉得我们中国人什么都要走在前面嘛，那所以我觉得也是要实现这种自己的梦想嘛。
1: 带着对丁友龄后世纪事业之路的好奇，我们来到了新北生化，他向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历程。
0: 95年成立，就是在当时，现在这房子都没有了。工业路有个高新技术产业园，那时候我们在那里创业，然后一直一点点走下来，就是国家重点新产品这个证书，你看还很破旧，实际上有这么多印不容易的，一二三，全部都是这个科技部啊、专利部啊，还有这个财政部，都是几个部联合发给我们这个新产品项目。
1: 丁友龄自1995年决定创办新北，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期间遭遇中间商将全新的进口设备以次充好，导致半年无法生产和长期诉讼，同行恶意降价，东南亚金融危机，合作伙伴撤资等事件时刻冲击着企业的生存环境。绝境下，他拿出女儿留学储备金给员工发放工资，员工自愿降薪，上下一心，只为共度难关。
0: 对我来说，我是很艰难的，那时候是最艰难的岁月。我这时候我在感到，因为我原来在创业还是比较顺风顺水，没有觉得一个女同志创业有那么难。然后我一直用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话来鼓舞自己，就黎明前的黑暗，我感觉到是。
1: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新北生化的技术快速积累，很快迎来了收获，不仅拿下卫生部生产注册证，还率先推出国内领先的高灵敏度定量后视剂，比原有后视剂灵敏度高出100倍到1000倍，产品送检日本权威机构，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获评国家重点新产品，拿到了国家级创新基金支持。凭着高精尖的技术优势，属于国产后视剂的品牌就这样闯了出来。目前新北已完成了4代产品迭代，形成完整的产品矩阵，从初代凝胶法后视剂到高灵敏度定量后视剂、抗干扰专用后视剂，再到显色基质法微量检测试剂，覆盖临床、制药、疾控、疫苗等全场景需求。
0: 这些呢，你看微量动态法就试管这么小，比刚才那试管小多了吧？它这个微量法一次才要用，50微升就可以，不要用100微升。还有我们更微量的这个动态法的这种试剂，就是用这个诊断仪，这个诊断网放在仪器里，差不多就要用25微升一次，变成1/4量，不是后就是考少用后血，就节约了对后的抽血吧，就保护了后资源嘛。
1: 2021年，中国后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于后视剂行业而言，这是一道必须作答的考题。一边是不能触碰的生态红线，一边是不可断供的医疗刚需。而这对于新北生化而言，不是一道难题。
2: 这个绿色环保的这个后视剂嘛，它是在传统后视剂的基础上，就是在使用量上面进行了很大的减少。那像微量凝胶法是减少了50%的使用量，那微量动态显色法呢，大概是减少了75%的使用量。那相应的就是对于这个后血细胞的这样的使用量，也是就是相应的大大的减少了。
1: 尽管如此，丁友龄仍在努力探寻更加长远有效的后视剂开发与后资源保护的并行之路。通过福州市的科技攻关接榜挂帅项目，新北生化发布重组 C 因子后视剂研发需求，成功与福建师范大学的团队搭上链条。
3: 我们这个 C 因子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后视剂中是吧，然后它用来检测这个内毒素的，内毒素呢其实我们原核里面其实都有对吧，操作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保证我们环境中不能够有这个内毒素。

0: 住宿？
1: 这个技术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呢利用现代生物基因工程，然后呢在体外这个表达了这个后视剂对这个内毒素敏感的这样一个关键蛋白，就是那个锌子。
2: 对，
1: 现在呢就是利用这个技术来体外研制这样一个锌子，对吧？然后它其实现在这个灵敏度已经比这个后就是来源于这个动物源性的后其实是更高一些啊。现在我们这个其实的这个灵敏性是提高了1000多倍。
3: 作为最早接触后资源的科研工作者，他深知产业发展不能够以透支生态为代价，可持续性发展才是长久之计。要从根源上减少对野生后的依赖，实现医疗安全与物种保护的双向平衡。未来他将持续研发更优的后视剂制作技术，并号召后资源的保护，使得后与人类共生互益。
4: 可能5年10年以后，我们可能可以用这个产品代替后视剂，那让4亿5000万年这个古生物能够解放出来，更好的能够生存下去。
3: 45载的蓝血征途，他从空白出发，追过国际顶尖技术，闯过创业至暗时刻，从向海洋索取原料，到利用基因技术代替天然后血，他走出了一条产业与生态双向奔赴的路，而这背后是他数十年不改的初心。向海而言，向光而行，当年异国求学时埋下的赶超之志，早已变成脚下扎实的产业版图，而那份科研报国的初心和坚守，会伴着这片蓝海一直延续下去。
4: 我觉得每个人一生都有很多经历吧，但是人生坎坷的经历和磨难也许是这个人灵魂的基石，我应该说就磨练了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我觉得让我们更加坚强。我现在经历差一点，但是也就是50-60岁的经历吧，还可以吧，所以我觉得能为社会做点贡献还是多做点好吧。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

0: 不艰辛，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代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

0: 看，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值而配燃意。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0: 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上，珊瑚礁是当之无愧的海底热带雨林。它们仅占全球海洋面积不到 0.1%， 却养育了世界上 25% 的海洋生物。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更是汇集了至少10亿人口。在福建东山的海面之下，藏着一片独特的珊瑚生态系统。这里是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端成片生长的藻礁珊瑚群落。在全球气候变暖、热带珊瑚大面积白化的今天，这片北缘珊瑚群落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被科学家视为极具潜力的气候避难所。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也承载着独特的科研价值。然而，受人类活动、海洋垃圾、渔业干扰和极端气候的多重影响，这片海底热带雨林也曾伤痕累累。面对如此困境，保护刻不容缓。于是，一场围绕珊瑚的科技守护行动率先展开。

0: 天刚亮，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团队就搭乘渔船驶离了东山金銮湾，向附近的无人海岛进发。刘迟迟博士介绍，这并非他们第一次在这片海域作业。此前，团队已在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内，成功布设了海底游览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对这套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进行维护。
1: 我们这次先下去调一下那个就是水下摄像头的那个位置，可能角度也微调一下吧，因为我们那这样看起来它的那个监控的画面，然后它拍摄的范围会更广。

0: 更多一些。
1: 反复核对坐标，确认设备位置后，刘迟迟博士和队友沿着缆绳的方向向海底前去。水流、能见度、海底地形，每一项因素都可能影响科研潜水活动，他们还必须万分小心，以防作业时碰伤周围的珊瑚。在水下约3-4米深处，那台水下之眼静静地蹲坐在海床上。就是这样一台看似简单的水下摄像机，承载着一个重要使命，为东山珊瑚建立一双永不闭上的眼睛。
0: 那我们的水下节点呢，可以获取实时的视频数据以外呢，还可以接驳其他的海洋传感器，那么呢，可以通过电缆传输到无人岛上的一个岸基节点。
1: 这座无人小岛没有供电设施，无法就地解决能源和通讯问题，于是团队搭建了光伏为整个系统供电，并用一根长长的复合海缆将水下的摄像机与岸基站连接起来。
0: 因为无人岛上没有电力供应，所以我们利用光伏去为整个系统供应电力。
2: 这个是24伏，然后升压到75伏下来。
3: 这个，
2: 对，这个。
0: 这些数据呢，会暂存在岸基节点。
2: 我们水下摄像头现在上线了。

0: 而这些信号的终点，就是这座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它坐落于东山岛最高峰苏峰山脚下，面朝大海，如同一座永不熄灯的哨所。那么，科学家们为何要如此不遗余力地在这里布设监测系统呢？
1: 东山有我们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珊瑚群落，因为北缘的话，它年的温度波动会比较大，上升流也会使得夏季的温度不会超过30度，但是冬天呢就会比较冷，所以这里珊瑚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耐受冬季的低温，有时候会到12度，13度这样子，并不是所有的珊瑚都可以耐受这样的低温，所以能生活在这里的珊瑚呢，大概就只有10种左右。因为我们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新报道的物种出来。珊瑚礁的观测主要一个是我们首先要看它活珊瑚的覆盖度，就是这个站点大概海底有多少面积是被活珊瑚覆盖的。那在我们的调查结果里面看呢，一些高的活珊瑚覆盖度的站点呢，可以到50%，那其实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呢。但是它的分布是比较不均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水质的要素，比如说温度是我们最关注的要素啊，然后还有一些 pH， 还有叶绿素。那么我们还会做一些营养盐的分析。因为珊瑚其实不是太喜欢高营养盐的状态，数据积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状态。因为全球来讲，全球的珊瑚礁都是在衰退的，但是东山这边以我们的数据来看，它还目前还是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
0: 水下之眼积累了海量的视频素材，然而一个全新的难题随之浮现。如何从这些长达数百甚至上千小时的视频中快速准确地提取出有用的科学信息？于是厦门大学团队联合华为数字包容团队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依托福建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提供的升腾 AI 算力，共同开发了一套珊瑚及鱼类智能识别与分析系统。
1: 基于我们那个在线的珊瑚礁观测系统呢，华为帮我们建立了一个多

0: 惯性监测平台，那么我们的视频数据传到他们的计算中心之后呢，会他们利用训练后的模型帮我们识别鱼类的种类。
1: 这套 AI 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速度和精度。一段五小时的水下视频，过去研究人员需要两三天才能完成鉴定，现在 AI 只需不到40分钟。对五种国家二级保护珊瑚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9%，对35种常见鱼类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3%。至此，东山战团队成功搭建了一套从水下采集到智能分析的完整监测链条。海底的眼睛负责拍摄，岸上的 AI 负责识别，二者配合，为珊瑚监测增添了全天候、大范围的智慧观测维度。在水下观测系统站岗的同时，另一支科研力量也在默默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进研究员，从2012年起就开始在东山海域进行珊瑚监测。2019年起，他带领团队对东山及周边海域做了系统性的跟踪监测。
2: 那我们前前后从2019年到现在，我们开展了大概有140几个站次的一个调查。那这个调查带来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区的认识就非常深刻了。以前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哎，这个调查数据摸完以后，我们可能下一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在东山这个区域，或者说东山古雷这个海域里面，我们一年去好多趟，每次下水下非常多，然后我们就会看，哎，为什么好像这颗珊瑚这个物种跟我们常见的在热带区域看到了这个同样的物种，好像会有所不一样。或者说跟我们这个分类鉴定学书上的书的那个形态型描述会有所差异。那因为有这种疑问，那我们又在地方又反复潜水，我们就把这样本采回来，结合分子生物学，结合这种显微的这种微观的这种骨骼的这种形态的一个鉴定，那么的确发现了，哎，这地方的物种比我们想象更多。因为事实上2006年其实在东山这海域才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到目前为止其实东山的珊瑚一直局限在大约就是8种，主要是像盾形邓肯沙珊瑚、标准盘形珊瑚还有巨齿形珊瑚，这是最优势种，其他的就比较少报道。
1: 而正是年复一年的坚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2026年4月，郑新庆团队在东山海域发现了造礁石珊瑚的一个中国新纪录种。
2: 在东山海域有一个中国的新纪录种，叫佩罗尼同心珊瑚。那同时还有5个福建省的新纪录种，一个是皮林沙珊瑚、黑心珊瑚、狮翅薄孔珊瑚、膨胀蔷薇珊瑚跟翘齿盘形珊瑚。
1: 但每一次发现背后都是一场漫长的求证。
3: 做珊瑚调查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下水长期去观测嘛，然后其实过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说这个同心珊瑚可能是一个新的记录种或者是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它其实在水下的时候，它同一个属的珊瑚它其实长的形态很相似，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呢？其实因为珊瑚的鉴定其实不只是看珊瑚的肉体的部分，很大一部分就是要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包括分子生物学或者是显微镜去看它的一个骨骼的结构。所以说如果上面有组织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判断，尤其就是考虑到东山水比较浑，就是大多数时候在水下的时候并不是能够特别清晰，所以我们就是有去把它从水下的标本取上来，然后做了分子鉴定，然后还有把它的骨骼给放到显微镜下去计数它的隔片啊，还有它的刺啊，这些微型的结构，然后才能确定说这个跟原来报道的物种是存在区别的。
1: 这些新记录种的发现为我国北缘珊瑚群落的物种组成提供了关键基础数据，也为研究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分布格局、评估其作为潜在生态避难所的价值提供了新依据。
2: 未来我觉得福建省的

0: 这个海域肯定是不止这五个新的记录种了，那这取决于我们下潜的次数，看了一个区域如果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个新的一个福建省记录种，应该是会越来越多被发现的。那目前我们还采用一些一定的技术，那这个技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通过一个简简一点一点点水样的采集，我就能把这个区域的这个造礁石珊瑚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信息展示出来，那我们基于这个信息的话，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这个整体的进行一个摸底，去寻找这个物种，那这样的话可以提升这个新物种的一个探寻的一个效率。
1: 这份信心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而每一次新发现在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紧迫。历史资料显示，东山的造礁珊瑚物种多样性已显著降低，一些美丽的种类如分支状双鹿角珊瑚、橙黄冰珊瑚已在当地海域消失。面对挑战，修复行动刻不容缓。从厦大东山站的水下眼睛，到 AI 系统的智能识别，再到三所科学家近150个站次的水下体检，我们终于看清了东山珊瑚的现状，它珍贵、脆弱，且正在消失。但看见问题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看见变成真正的守护？如何动手修复这片海底雨林？答案就在每一次行动里。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啦！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

0: 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搭手。
8: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

0: 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

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

0: 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

0: 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0: 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

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

0: 物种。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哪里？
2: 审判，
7: 这个孩子在哪里？就在那边写吧。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羚

0: 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有工艺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2: 复赛，
3: 现在撑着浓郁。
2: 接着演。又复赛。
4: 妙哟！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3: 我看你往哪儿跑？
4: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5: 共产党人，跟我冲！
4: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0: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

0: 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1: 嗨，呀，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哦，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2: 可，
1: 大圣，这能成吗？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好。
2: 那小神就陪大圣去世上仪式。好，走。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
3: 哎呀，大圣。

0: 怎么办呢？
1: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0: 对，
1: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0: 对，走。

0: 他不怕火，一定怕水，
1: 啊、是
0: 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2: 啊、是大师，投钱带路吧。
0: 快走，快走。哎，慢着，啊、你们水具呢？
1: 在这里。
0: 师伯，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
1: 啊、大
0: 师，这能盛多少水？
3: 我这鱼呀、啊。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0: 啊，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1: 嗯。
4: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5: 师傅，猴哥来了。
0: 你瞧，那就是妖怪的洞府。
5: 哦。
0: 待会儿我下去把他引出来，你趁他不防备，就把这水给他灌下去。
3: 大圣放心。
0: 好好，多谢。哎，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傅啊。
3: 大圣放心。
0: 啊，好。妖怪，出来！
3: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0: 哎！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3: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0: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3: 哦，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0: 哎，

快放水，淹死他！

0: 快烧水，快点！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哎呀，
1: 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0: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大少，这事儿靠你了，
1: 靠我了？
0: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1: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就来。
0: 啊，好好。
2: 小子们，使劲吃，使劲喝啊！
1: 大王，喝酒。
2: 啊，倒吧，倒吧，倒吧。

0: 一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1: 小的喝多了，
0: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1: 啊，喝着，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2: 哎呀，都上来了，
0: 来
2: 喝
0: 呀！哎呀，孙悟空，
1: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0: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1: 回来了，回来了。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3: 呀，太好了。
1: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3: 那我们的兵器呢？
4: 是啊，
3: 我们的
4: 兵器呢？
1: 我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
3: 呀，这个
4: 大少啊，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嘛。
5: 不是，那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1: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3: 什么不生气呀？你只顾你自己。
1: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3: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6: 快去吧，快去吧。
1: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0: 哎，歇息歇息。

0: 器都给偷走了。
1: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不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2: 是，
1: 走。
0: 快走，快走，快走！等我，
3: 师傅，
0: 快走！
1: 哪里走？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4: 嗯，哦，哈哈哈哈，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5: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哪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4: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5: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4: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2: 你，八戒，
4: 小弟们，
6: 走！
0: 干！
4: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6: 是
0: 是。
4: 看什么看？闭眼！哼！
5: 你的妖怪不知道好歹，
2: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7: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4: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动去了。
1: 宗统，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2: 走。
3: 好，
1: 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0: 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2: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1: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3: 是啊，大王。
1: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3: 对呀。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让你们也解解馋。
1: 好，
4: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5: 八戒！八戒，八戒！
4: 来！
5: 真的要吃啊？
0: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6: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呦！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0: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你，
6: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哎呀，
0: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还
6: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7: 在，
6: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7: 是。
8: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9: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8: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9: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8: 这又是为何呀？
9: 我给你指条明路。
8: 快说快说。
9: 你去找太上老君。
8: 哦，太上老君。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10: 孙悟空不认识。
8: 我找老君有事儿。
10: 哎，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8: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10: 别进去。
4: 什么人在那儿胡闹啊？
8: 老官少见少见。
4: 猴子，原来是你呀。
8: 是。
4: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8: 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4: 猴子，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哎，
8: 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4: 那你找什么？猴子，你，
8: 老官儿，你的牛跑了！
4: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10: 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11: 爷爷，弟子错了。
4: 那牛上哪儿去了？
11: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4: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8: 你这老官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4: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8: 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4: 圈儿，
8: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4: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8: 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4: 正是啊。
8: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4: 哎呀，大圣啊，
8: 你这个老官。

0: 听我说啊。小子们，
1: 在，
0: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2: 是。
3: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你吃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个妖怪！哎呀
0: 哎呀！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4: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5: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0: 带我前去。
5: 是。
3: 你这妖怪，
0: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捆起来。
5: 是。来，绑起来。
3: 放开我！放开我！
0: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4: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0: 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4: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0: 好吧，猴子，看去。我的车呢？
4: 这回没招了吧？啊，
6: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
1: 哎，大圣啊啊，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的一次吧。
0: 嘿，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儿？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
3: 悟空来了。哎，
0: 师父，
2: 悟空。
0: 哎呀，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4: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4: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哎，
5: 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哎，走，走。
2: 来
5: 来来，师父。
6: 师父。
7: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哎，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徒弟。
2: 哦，
7: 小神是本方的徒弟，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
2: 啊，
0: 吃吧。
2: 悟空，
0: 嗯。
2: 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4: 这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4: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4: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4: 圈的，净瞎圈。

0: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1: 我看你往哪儿跑？
0: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共产党人，跟我去！
0: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3: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梦而战。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哎，
2: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3: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1: 悟空
0: 啊，
1: 哎，
0: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1: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0: 哎，这个主意好。哎。

0: 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啊，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2: 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1: 请。
0: 走。哎
2: 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3: 呐。是啊。
0: 啊。
3: 那进来吧，
0: 走，
3: 来，老人家来，
1: 哎，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1: 孩子，
4: 师傅，
1: 跟我来，啊，用吧，
4: 嗯，快吃吧，哎，哎，来来来，哎，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1: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小孩吃吧。嗯。
2: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1: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2: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1: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

0: 落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1: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2: 就是啊，到哪儿去
1: 了？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0: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身赶月，哪个没干过？
3: 哎，猴哥，啊，来，啊，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0: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1: 上官是复姓。嗯，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傅，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儿？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你们的官呢？哎，
7: 这求雨的
2: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把人找来，快点！
5: 让开，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1: 哎呀，阿弥陀佛！哦，
6: 下官是凤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请起。师父莫怕，
2: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啊，大徒弟，这
3: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阿济啊，
6: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一下他，请进，
3: 不请。哎，咱得去走。
6: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那行。
1: 悟空啊，你看，
2: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对，不给，不给。
2: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6: 哎呀，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2: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3: 好。哎啊。

0: 老龙王，
1: 哎，三林，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0: 老龙王，
1: 哎呦，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
2: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
2: 哎，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哎，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来看呐！
5: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
6: 啊，求求龙王爷。
2: 哎，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快下雨！下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哎，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以为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2: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7: 怎么又走了呢？
8: 别着急啊，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0: 哎呦，得得得，哎，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父，
8: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2: 那怎么办呢？
1: 嗨，
6: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8: 悟空，
1: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8: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6: 是啊，
1: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0: 师兄
1: 照顾好师父，

0: 俺老孙去去就来。
1: 你快去吧。
2: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3: 上天去了。
1: 哎，他早飞了。
2: 哎呀，是上天去了。
4: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啊，
0: 少见少见。
4: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0: 快了快了。
4: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0: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4: 哎，大圣大圣大圣啊，哎，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0: 嗨，老孙路过奉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4: 哎呀，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4: 哎，大圣啊。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0: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4: 嘿嘿，大圣，大圣啊！
5: 哎，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5: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6: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啊。
7: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0: 那是为什么？
5: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8: 是啊是啊，
0: 我却不信。
5: 哎，
7: 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0: 什么
8: 是啊？
0: 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奉仙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4: 那跟他说吧，
5: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
0: 啊，
5: 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4: 哎，大圣，大圣，
8: 哎，走，
5: 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说。
5: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而且冒犯了
0: 天条。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5: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0: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5: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0: 三件事。
5: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0: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5: 哎，等等等等，大圣，
8: 哎，慢走。
5: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0: 哎，好，快走，快走，
4: 走走走，
8: 请，
0: 快走。
5: 好，大圣，请。
7: 嗯，
5: 请大圣。
0: 哦，
7: 看看他怎么说。
8: 是啊。
0: 哎，这是什么意思？
5: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0: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5: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0: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6: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

0: 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1: 哦，有这么容易？
2: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 哦，
3: 哎呀，尊长老回来了，
4: 大师兄回来了。
1: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3: 这话从何说起呀？
1: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3: 亏心的事儿？
1: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即是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3: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1: 那你问谁呀？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4: 这事儿啊，都怨你。
1: 哼，
4: 就是你。
5: 俊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
3: 哦，
5: 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3: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1: 哼，
5: 俊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4: 哎呀，你说嘛。
1: 是啊，
4: 是啊。
3: 哎呀，
1: 快说。
3: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6: 你们为什么抓我？
7: 进去！
6: 为什么抓我？
7: 老师，跪下！
6: 跪下！
8: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大人，他是刺客，我不是刺客。你不是刺客，你贪头贪脑的干什么？
8: 放肆！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6: 我是奉县郡人呐。
8: 家住哪儿？
6: 就在城外。
8: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6: 我找我媳妇儿。
8: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6: 就在府上。
8: 瞎说。
6: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卖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8: 这什么？你说什么？
6: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1: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5: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3: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9: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10: 不，
9: 美人儿。
10: 别过来，你别过来。
9: 过来
10: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9: 什么伤天害理？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10: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9: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10: 你敢？
9: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儿，美人儿，
4: 畜生！
5: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4: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1: 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0: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1: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0: 哎，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0: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啊，行，哎呀，
1: 你这个老不死的，
0: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0: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1: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是不是？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1: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好，好，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
1: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
0: 哎呀，
1: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这个，
0: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1: 哎呦！我没法活了。
2: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哎呀，
0: 惭愧，
3: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0: 下官有点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3: 怎么个一法？
0: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4: 那他的丈夫呢？
0: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杀了。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3: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4: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0: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3: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儿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2: 哎，那个，
0: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父，求求你。
4: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
5: 来。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6: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7: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8: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

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

0: 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

0: 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华丽。富贵美镜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7: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0: 焦虑，无若常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近期天气舞台被雨水霸屏，未来几天仍旧是多阵性降水，防雨是生活的重点。其中沿海和南部地区雨势较强，出门一定要携带晴雨两用伞。来看具体的预报。预计21号，全省大多都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部分县市会达到中雨的量级，沿海一带的局部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到了22号，全省仍然会被阵雨、雷雨覆盖，不少地方会达到中雨量级，沿海的局部会有大雨。

那在雷雨的同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23号，全省范围来看，中雨分布的更广。那么在沿海的局部地方，还是会有大雨出现。雨天道路湿滑，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温度方面，时值八月下旬，超长版的三伏天也步入尾声。随着雨水的到来，高温短暂熄火，全省大多地方午后高温在33到34度上下。以省会福州为例，未来几天像是22号和23号还是会达到33度上下。相对来说呢，夜晨体感会舒适一些，不过由于空气湿度大，白天还是很闷热，生活中要注意补水。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时段小雨，气温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小雨，26度。平潭早高峰时段中雨，28度。昌吉州今天阵雨转晴，31到16度。昌都今天阵雨转多云，22到11度。台北今天中雨转小雨，28到25度。台中今天大雨转中雨，29到24度。福州今天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下面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3: 共产党人，跟我去！
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4: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师傅，俺老孙不管这闲事儿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1: 太大了，
2: 师傅，师傅，师傅，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傅，求求你。
3: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1: 哎，就是
2: 啊，对对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1: 去吧。
2: 哎，来人呐！
0: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2: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1: 去！来人呐，法老婆。
4: 哎呀，这儿。
2: 夫人，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5: 哼，不行。
2: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5: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2: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5: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5: 什么样子了？
2: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5: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2: 你给我去。
5: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2: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5: 不去。
2: 你不去，我去。
5: 你。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傅。
0: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正是我父亲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后

0: 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啊。
1: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2: 悟空，啊，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啊。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哈哈哈哈哈！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嗯，哎，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嗯，
2: 张天师
4: 在，
2: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3: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4: 大圣啊，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2: 是啊，是啊。
3: 难道那郡侯还……
5: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嗯，
3: 这……
6: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7: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8: 唐长老，
9: 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哦。
8: 孙长老回来了。
3: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哎呦，
8: 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9: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3: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哎，
8: 悟空，
7: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8: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
6: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8: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9: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哎、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8: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6: 嗨，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哎，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8: 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3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
1: 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唐长老。
2: 静候清起，静候清起，今后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3: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2: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
1: 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守过。
2: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老百姓吧。
4: 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
1: 哎，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干什么呀？
4: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耳。
2: 这行吗？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就下来了。
1: 走走走，咱们走。
4: 走。
1: 猴子，
4: 你等着我呀！
1: 来，八戒。八戒，来呀！啊。
4: 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1: 是啊，哎，这这这这，哎哎哎，猴哥，你看我的吧！哎，八戒，哎呦，哎呀，怎么回事？
4: 我咽不下去，我呀，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1: 好，
4: 好，
1: 好，
4: 好，
2: 那我先吃米山，哎。
1: 快吃快吃！哎，猴哥，你看我的啊！哎，八戒，起来，快起来！哎。

0: 你看我的啊！
1: 快点！
0: 老哥，我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1: 快吃！
0: 哎，吃！
1: 别磨蹭了！
0: 哎，快吃！快吃！

0: 快呀、啊！花哥，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阿信，你看，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2: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2: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2: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哎，风婆婆，您上哪儿啊？
3: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2: 风婆婆，上哪儿去呀？
3: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2: 哦，好自在呀。
3: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2: 我师父在那凤仙郡与君王下棋呢，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风婆婆，您请便。请便。
3: 好
2: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拿它干什么用啊？哎，哎，
0: 你瞧啊！哎，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口袋瞧什么？
2: 孙大圣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3: 下去吧。

0: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哼，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1: 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那自然是。
1: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这话从何说起呀？
0: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哎，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2: 嘿，
0: 那
2: 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0: 你说你，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
1: 你就不怕罪驾一等吗？嗯，官儿，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0: 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先郡什么事啊？
1: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先郡靖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
0: 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你就别管了，
1: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嗯，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0: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1: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0: 就是。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1: 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
0: 就是，哎，话说，那是三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
1: 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你们笑什么？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寡人这倒不知。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 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嘿，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哼，
0: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啊，
1: 嘿，玉帝，跟我走，
0: 上哪儿去啊？
1: 到奉先郡见老百姓去。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走吧，走吧，走吧。
0: 不能去呀，我。
1: 走走。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是寡人的错。
0: 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3: 在，
0: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山。
1: 这山又怎么了？
0: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2: 师父，你怕什么呀？
0: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2: 师父，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0: 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呢。
3: 我看呐，师父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2: 师父，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1: 就是嘛，就是。
0: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2: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0: 悟空说得再厉害。
1: 哎，龙哥，你慢走啊！沙师弟，你跟上啊！
2: 跟上！
1: 哎，跟上！
3: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1: 你说什么？说什么？
3: 西瓜？
1: 哎呦！
3: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1: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我出趟宫。
0: 悟空，
2: 师父，
0: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2: 好，好，好，好。师父，慢点，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退家去你出来回家去回家看家去
2: 这八戒上哪儿了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八。

0: 暨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

0: 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

0: 只有100个名额、嗯，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嗯。

0: 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
5: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请抓紧 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

0: 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子！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傅，
2: 师兄，
1: 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2: 你这是从哪儿化来的？
1: 师傅，这西瓜，它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呀吃。
3: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3: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
3: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
1: 那好，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3: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3: 吃啊，
1: 我还打了呢。
3: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等着吃。
3: 哎，师傅，这有一家人。
1: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看，
3: 咱们上那边去。
1: 好，那边啊，走走，给我慢走。开门！开门！开门！
2: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3: 就是，
2: 我们走吧。
1: 这开门呢？你这。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这屋里没人。嘿，
1: 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
0: 里边人听见没有？呀，别
2: 敲了，到别处去吧。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0: 走走走，
2: 走走。哎呀，真是。悟空，嗯，奇怪呀。 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1: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0: 哎好，哎，好，哎，
2: 悟空，嗯，还是我来吧。哎

0: 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叔的肚子早就饿了。师傅，
1: 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1: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
3: 好像有人呐！别说，别说话！哎，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呐？哎呀，
1: 这黑天下火的，谁敢在外面待着呀？别说话！哎，
3: 好，别说话！
4: 老头儿，哎呀，
1: 老婆儿，
3: 谁在说话？谁说话呀？
1: 是我。
3: 谁呀？
1: 你在哪儿啊？
3: 别找了，在哪儿？我在你们面前呢。哎呦，你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呦，
1: 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3: 哎呦，爷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1: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当？
3: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5: 是啊，
1: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
3: 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5: 师傅，
6: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5: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6: 接我？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7: 我们都是菩萨。
8: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9: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8: 那你们是谁呀？
9: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8: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
9: 呀，他是我的徒弟。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2: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哎哎。啊，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哦，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呦呦，不是。老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
2: 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呢，你说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可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